的日子，这是以赛亚书时常提到的，别的先知书以及新约圣经也有提到。不过这节经文所讲的苗是指的耶稣基督说的。事实上一共有18个希伯来字是翻作苗的，而这一些全都是指着主耶稣说的。以后我们还会看见以赛亚先知形容耶稣像根出于干地。接下去我们读以赛亚书第四章第三节，主以公义的灵和焚烧的灵将锡安女子的污秽洗去，又将耶路撒冷中杀人的血除净。那时剩在锡安留在耶路撒冷的，就是一切住耶路撒冷在生命册上记名的，必称为圣。将来在大灾难期间，会有神的子民，包括以色列人和外邦人得以存活。那些为主寻道的，也必在末后的日子复活。主耶稣在马太福音所形容的，也许我们会觉得很奇怪，可是主耶稣看见了大灾难末期所发生的事。马太福音第24章13节说，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那些名字记录在生命册上的，受了印记的，就能经过这场灾难。另外一方面，牧人也能保守他的羊，所以他们必定能够忍耐到底。启示录第7章也有同样的思想，讲到那些在大灾难一开始就受了印记的人，包括犹太人和外邦人，他们是可以忍耐到底的。撒迦利亚书第13章1节说，那日必给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开一个泉源，洗除罪恶与污秽。神的子民要预备好自己，才可以进入神的国度。这也给我们在属灵上有一个反省，如果我们今天被接升天，我们能否坦然地见主呢？我们有否预备妥当呢？今天我们应该做的事，为永恒而预备的，我们预备好了吗？这些都是我们要问的。好，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4章第5节的经文。耶和华也必在锡安全山并各会众以上，使白日有烟云，黑夜有火焰的光，因为在全荣耀之上必有遮蔽。神的荣耀要降在国度的每一家，而不单单是在圣殿之上。接下去我们读第6节，必有亭子，白日可以得荫避暑，也可以作为藏身之处，躲避狂风暴雨。以色列人将来在末后的那日必得保障。今天的以色列没有太平，然而圣经的预言必然应验，这是今天尚未应验的。今天的犹太人并不是坐在自己的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下享受太平。平安往往是随着恩典、怜悯和洁净而来的。他们的问题主要不是政治上的，也不是国与国之间的，乃是由于人的内心。我们的征战起源是在心内。人之所以好战，是因为他里头的罪。许多人也认识自己的不是，可是并没有对付。因此除非人的心先得改变，否则问题是不会止息的。好，现在让我们来看以赛亚书第5章。这是一首葡萄园的歌，以及跟着所讲的6个祸害。我们已经说过，
以赛亚书第二章到第五章是一个完整的预言。现在我们已经来到这预言的最后一段。第五章的头七节是葡萄园之歌，告诉我们以色列人的罪以及他们的被掳。后来又讲到六个灾祸，或者说六样特别的罪，这带来了神的审判。先知把每一样罪的惩罚都列了出来。我们先看葡萄园之歌，这是一首十分美丽的歌，不但歌词优美，而且在音乐方面也非常的和谐悦耳动听，是别种文字的翻译所无法表达的，只有认识希伯来文的人才可能真正欣赏到它的美和价值。这首歌可以比美任何一首诗篇。根据第七节所说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圣经用两种植物去代表以色列民，一是葡萄园，另外一种是无花果树。主耶稣在去世之前，在马太福音第21章第33到46节讲过一个葡萄园的比喻，也是指着以色列家说的。先知以赛亚宣告那即将临到北国的被掳，以及跟着临到南国的被掳。北国将要被亚述所灭亡，而南国则将亡于巴比伦。在马太福音中，主耶稣基督指出一件事，就是神给以色列人一个机会，在他们被掳到巴比伦之后的70年可以回国。可是由于以色列人执迷不悟，不肯悔改，所以他们将要受到更大的灾祸。现在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一首葡萄园之歌，让我们先来读以赛亚书第五章第一节的经文。这里说，我要为我所亲爱的唱歌，是我所爱者的歌，论他葡萄园的事。我所亲爱的有葡萄园在肥美的山冈上。这里所说的亲爱的，就是指着主耶稣基督说的，他是以色列人的弥赛亚，是全人类的救主。这里又说在肥美的山冈上，这里的土壤是肥美的，是上好的，问题只在于葡萄园本身而已，那就是说在于葡萄的问题。第七节很清楚地讲到，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是犹大，并不是指的教会说的。因此我们不用去推测，这里所指的十分明显，神再一次的邀请我们到法院去聆听他对以色列的指控。同样，当我们聆听神对以色列人的指控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找到自己的错，而我们也是被定罪的。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五章第二节的经文。他泡挖园子，捡取石头，栽种上等的葡萄树，在园中盖了一座楼，又凿出压酒池，指望结好葡萄，反倒结了野葡萄。神将他的名以色列人带出了埃及，将他们放置在应许之地。神期望他们能够结出仁义的果子，能够荣耀他的圣名。可是以色列人却失败了，他们令神失望。接下去我们读以赛亚书第五章第三节的经文。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犹大人啊，请你们现今在我与我的葡萄园中断定是非。神请他的子民自行判断，看看神和以色列人中间的是与非。同样，
当我们省察自己的生命时，我们是埋怨神呢，还是察觉到自己的不是呢？神并没有错，错的只是我们，因此我们必须好好的去面对神所做的无不公义。神从来不会做错，也不会判断错误，只有我们自己会常常犯错。好，接下去我们读以赛亚书第五章第四节的经文：我为我葡萄园所做之外，还有什么可做的呢？我指望结好葡萄，怎么倒结了野葡萄呢？神说他已经尽了他一切的责任，给了以色列人最好的供应，好让他们能够结义的果子。然而以色列人的错是无可宽恕的，他们的错是十分严重的。下面我们读以赛亚书第五章第五节跟第六节：现在我告诉你们，我要向我葡萄园怎样行，我必拆去篱笆，使它被吞灭，拆毁墙垣，使它被践踏，我必使它荒废，不再修理，不再除泡，荆棘棘藜倒要生长，我也必命云不降雨在其上。这是对将来两个国度的被掳所做的预言。在过去的500年间，神不让世界各地的强国侵占巴勒斯坦地，神在他子民以色列人周围圈上篱笆，不容许人侵害他们。虽然许多时候神很想惩罚他们，可是神没有这样做。神说，你们是葡萄园，我在你们的周围加以保护，可是现在我要拆毁这墙。于是亚述、叙利亚、巴比伦他们都先后涌进以色列，争相的侵占和践踏这地，以至于这地成为荒凉，因为神已经忍无可忍，决意的惩罚他们。下面说，我也必命云不降雨在其上。整整有1000年的时间，春雨和秋雨都没有降在其上，因此以色列到今天仍然是荒凉之地，这也是神对以色列的惩罚。下面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五章第七节的经文：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他所喜爱的树就是犹大人，他指望的是公平，谁知倒有暴虐；指望的是公义，谁知倒有冤声。我们不用推测先知所指的国是哪一国，葡萄所指的肯定就是以色列家，这里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在这葡萄园里面，神指望的是公平，哪里知道倒有暴虐；神指望的是公义，谁知倒有冤声。跟着是神所讲出的六个祸，每一个都是由一种罪而来的，那就是说神清楚地指出以色列人所犯的每一件罪，而每一种的罪都带来一种的祸害。如果我们想将这些的原则应用在我们自己的生命中，或是应用在列国之上，都是可以的。但这里的解释只是以色列人，所以说的预言也只会应验在以色列人身上，但是我们也可以作为警惕和见解。接下去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五章第八节的经文：祸哉，那些以房接房，以地连地，以致不留余地的，只顾自己独居境内。这是以色列人的头一样罪，是什么呢？
就是眼目的情欲，说的具体一些就是贪婪，或者说是贪心。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五节说，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这里说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是一件十分严重的罪啊，发生在以色列地。那些房接房地连地的大财主大富翁，居然只顾自己，将一些贫穷的挤出他们的圈子之外，以至于他们所得的是越来越多，他们贪得无厌，永不满足，神为此要惩罚他们。当以赛亚的时代，人民很多是务农的，也有不少是务农发财的，他们建造仓库，囤积粮食，有很大的土地，但是却没有想到那些有需要的人。今天也有许多人贪得无厌，活在贪心的世界中。贪心使人看不见别人的需要，只看见自己，这是以色列国走下坡的原因，也导致了神的审判。神所给他们的教导不是这样的，可是以色列人不听。今天我们要除去贪心，因为贪心是跟拜偶像的罪一样的。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五章第九节跟第十节的经文。我耳闻万军之耶和华说，必有许多又大又美的房屋成为荒凉，无人居住。三十亩葡萄园只出一巴特酒，一赫梅尔谷种只结一依法粮食。神说，虽然他们扩充自己的土地，可是他们所得的一处并不会大，因为饥荒要临到他们，使农作物不能有所收成。因此扩充土地并不一定就使人得福。今天我们所住的地也有许多问题存在，比方说燃料短缺，各种的污染都是由于人不顾功德，只顾自己而成的。最后受害的仍然是地球上的人，因为我们的地将会变得荒凉。当日以色列人犯罪，神就给他们惩罚。好，最后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五章十一节跟十二节的经文。祸灾，那些清早起来追求浓酒，流连到夜深，甚至于因酒发烧的人，他们在宴席上弹琴、鼓瑟、击鼓、吹笛、饮酒，却不顾念耶和华的作为，也不留心他手所做的。这是第二个祸，也是以色列人第二样的罪，那就是全国人民普遍的醉酒，以至于灵性堕落，不顾神的作为，不理会神的要求。今天酗酒和毒品问题也横扫全球，大众传播的力量使许多人都爱上一些所谓的名酒，只顾享受酒所带来的暂时的刺激的乐趣，而不理会醉酒之后对于自己的身体以及对别人的危害。许多人因为醉酒之后开车，结果不但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也把人撞死了。这个数目统计起来是非常可怕的。而毒品的祸害就更不用说了，
今天有许多人沉迷在毒品之中不能自拔，好多的人被毁了，好多的家庭被毁了，给社会带来极大的混乱。今天政府许多的决定都是错的，都是以自私为出发点的，因为他们的决定降低了道德的标准，使人的生活落在更低的层面中。我们也看见了神对我们的惩罚，让我们把以色列人的经历作为借鉴，免得我们也活在神的愤怒和审判之下。今天我就不继续往下讲解了，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我还要继续讲解以赛亚书第五章，把下面的那四个祸、四种罪讲解出来。有圣经的听众朋友，请你先把以赛亚书第五章好好的再读几遍，下一次我们讲解的时候就会领受的更多更丰富。现在让我们来感恩祷告。主啊，我们满心的感谢您，我们看见您在以色列人身上所做的，满有爱心的，您把他们从埃及拯救出来，带到应许之地，真是给他们周围圈上篱笆，不容许邻国来侵夺他们，使他们过安舒丰富的日子。很可惜的，他们却是在丰富安乐的时候忘记了你，离弃了你，不遵行你的话，不守你的道，他们犯罪作恶，拜偶像，起贪心，行淫乱，没有怜悯之心，不顾念穷人，不真实的爱主，以至于你把他们交在强敌的手中，甚至于他们无法可救。哦，主啊，求你恩待怜悯我们，怜悯每一位听众朋友，怜悯我在这里传讲你话语的人，让我们作为警惕，让我们反省自己，我们的光景怎样，求主恩待，把我们从自己的软弱罪恶之中释放出来，拯救出来，让我们活着满有见证，能够荣耀主的名。我们祷告谢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每天24小时传讲神真理的话语，将真自由带给你。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在中文部的音乐户，我们有超过8000首的音乐与歌曲，其中包括许多你最喜爱的赞美诗，而这些诗歌今天在很多地方都不再播放，所以我们经常鼓励听众朋友连续收听我们的音乐30天，你一定会爱上我们的音乐。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你属灵生命的成长。

我从深处向你求告，主啊，求你听我的声音，愿你侧耳听我恳求的声音。

0: 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
1: 听众朋友，平安。神的话语是我们随时随在的帮助。在哥林多前书的15章58节，保罗就告诉我们，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基督徒的生命乃是一个得胜的生命，因我们有一个复活的盼望。愿今天神的话语也带给你随时的帮助

0: 这里是 BBN 广播网，一天24小时与您分享上帝的真理。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以赛亚书45章22节，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以赛亚书45章22节。

圣经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孙雅各牧师。孙牧师出生于中国，在台湾长大，1990年蒙神的呼召全职侍奉。今天孙牧师要与我们分享希伯来书的信息，主题是更美的信息，经文在第2章1到18节。

在希伯来书中啊，我们来看一个信息，是远远超过啊启示天使的启示，远远超过啊古时神借着众先知所传扬的啊所解释的所预言的啊必要快成的事，那就是关乎耶稣基督的，在末世的时候是借着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显明出来啊。有了这些，我们就知道啊神所赐下的启示若非啊他自己启示，没有人能够知道啊。因此我们看见耶和华啊他的名啊是何其的美啊，他在我们的中间所要建立的耶稣基督的宝座啊是一个永恒的宝座啊，是公义啊的旌旗来掌权的啊，并且他是啊有尊贵跟荣耀啊，并率领我们进入他的丰富啊，并且啊将我们啊带进了永远的祝福中啊，这是一个啊非常美好的信息。但是今天我们继续要进入的第二章里面所看到的是这些啊与我们有什么直接的关系。这个更美的信息从我们人犯罪堕落啊，我们落在啊仇敌的手中，以至于我们失去了掌管权力的啊这样的啊一个权力，也让仇敌可以啊有亵渎的机会啊，不但是亵渎神，并且控告我们啊，让我们这些人能够啊在世上啊挣脱的只有一位救主，就是耶稣基督。他来救我们脱离了诸般的患难，他来拯救我们啊，并且他每一天都在现在父神的右边为我们祷告啊，这是我们今天要来看的啊。这更美的信息是一个在希伯来书啊第二章里面所要开启我们的眼睛啊，让我们能够进到一个属灵的啊这样的一个蒙福的光景中啊。

0: 好，我们一同再一次的低头祷告。父神，我们求您圣灵啊，帮助我们啊，来看到这话语中间你要成就的啊美妙的事，而让我们的心啊更加的喜乐。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在希伯来书第二章一开始的时候啊，就讲到，所以我们更当郑重所听见的道，是吧？为什么叫做所以呢？就是前面的那一段是非常的重要，不可以忘记。所以刚才跟大家稍微提醒了一下啊，神啊要让我们知道，天使虽然伟大，天使虽然有能力，但是他们不过是服役的灵啊，并且他们所做的是为我们这些承受救恩的人来效力的。也就是说，神所创造的啊万有中啊，他唯独让人是按照他的形象样式被造的啊，并且啊赐给我们权柄啊，是尊贵的啊，本质中要来治理啊他所赐给人的地，全地，无论空中的飞鸟啊，海里的鱼，地上的活物啊，都是神赐给人要祝福人的。让我们看见神啊，他有一个永远不变的旨意啊，他高超啊，超越啊人啊所能想象的啊，这样的智慧啊，无边的爱要向我们所显出的啊，就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啊，让我们晓得，得到了这样的一个道理的时候，我们有可能会随流失去。是什么意思呢？啊，为什么会随流失去呢？随流失去这边讲的好像船在一个港口之前，开船的人没有注意，也没有抛锚，也没有让那个船能够稳定，就一下子流过去以后 to the point of no return， 就出去了以后就再也不回来了啊，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希伯来书为什么要讲这么样严重的话呢？为什么这有一些严厉的话呢？因为很多人不太了解这些希伯来书究竟受信的人是哪一些人，他们的光景是如何啊，亲爱弟兄姐妹，这跟我们有一个很靠近的啊一个类比的情形啊。我们知道希伯来这个意思就是过河的意思，过河是过大河的意思，过什么大河呢？当时的伯拉大河啊，就是我们现在啊所知道的幼发拉底河跟底格里斯河啊，这些人过这个河就是要离开他们所住的过去的那种环境，是拜偶像，是败坏的啊，是软弱的，要进入一个丰盛的啊，神与他们同在的地方啊，这就是那牛奶与蜜的应许之地，神赐给啊希伯来人的。所以希伯来人乃是啊讲到离开他们过去，进入一个更美的家乡。所以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在这个地上啊，有很多的愁苦，有很多我们以为我们得着了以后又失去，非常痛苦的这一些啊光景，神告诉我们不要灰心。所以希伯来书里面所讲到的这些鼓励劝勉的话，我们可以啊知道对我们有益处，但是我们还是弄不清楚究竟这些很严厉的斥责的话讲到的是那些信主的人吗？是他们有可能会失去救恩吗？是他们一稍微不注意的时候啊，撒旦就把啊他们得到的东西夺去了吗？啊，是不是这样呢？有很多人说这啊跟我们所了解的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有相冲突的地方。其实在希伯来书不是在讲这些，在希伯来书受书的人中有一些是犹太背景的人，这些是什么背景呢？就是犹太教的人，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他们是一个啊可以自由敬拜，在会堂里敬拜，在圣殿里面敬拜。当然那时候后来是还是变成会堂，他们就是在家中也可以敬拜。你看出世纪的时候，那些基督徒在家中啊，在殿里，他们可以啊分饼啊，可以喝杯啊，你就晓得神啊他给了他们一些的自由。但是信了耶稣基督以后，他们就遭受到迫害啊，这个迫害很多还是从那个大祭司、文士、从长老啊，从犹太教的中间出来的一些迫害。 这些迫害就拉到官府啊，拉到罗马的皇帝那里啊，那些总督巡抚就做这个镇压的这些工作。于是这些人遭遇到了难处以后，他们就有一点退后，因为他们在想说，我们信的不是一样的吗？为什么要一定要这样遭受到迫害呢？啊，于是他们要退后，啊，离开他们所了解的啊，圣经中耶稣基督是整本旧约里面所讲到的神对人的救赎计划的啊全貌，啊，他们就要丢弃这一些了，他们要守他们的风俗习惯旧约啊，他们啊就啊随流失去了。啊，所以啊，这一个非常严厉的话就临到他们。然而在严厉中也有一些我们知道是真正信主的人，他们不会啊失去啊他们的盼望的。啊，这些人需要鼓励，因此中间也有一些鼓励的话。我们接着来看一下，如果我们不了解，就会让希伯来书中间的信息让我们非常阅读啊就啊越迷茫，不晓得对我们信心是有帮助呢还是有损。所以我们今天一定要把这两个把它分清楚啊，分清楚啊。因为第二章我们刚才看读的第三节里面就讲到了，你们如果忽略这么大的一个救恩啊，怎能陶醉啊？这是非常严重的话，不能陶醉啊。第三章里面就讲到第十二节，你们要谨慎啊，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丢弃了啊。也就是说，哦，原来啊，他们这些人丢弃了神啊。第四章第啊一节第二节里面啊，在希伯来书又讲到我们这些啊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应许啊，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啊，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啊，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为什么呢？为什么与他们无异呢？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所以希伯来书这样严厉的话，到第六章有非常严厉的话，就是第六章啊第四节第六节啊那里所讲到的啊，大家一起啊来思想，论到那已经蒙了光照啊，尝过天恩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他圣善道的滋味啊，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让他们重新懊悔，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啊，这是非常严重的话。然后我们想说可能是我啊，先不要紧张啊。第十章啊又继续再讲，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啊，若故意犯罪啊，赎罪的记忆就再没有了，唯有站尽啊，等候审判和那烧灭敌人的烈火。人干犯摩西的律法，凭两三个人的见证尚且不得连续而死，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慢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们要受的刑罚是如何，是怎样的加重呢？因为我们知道，谁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又说主要审判他的百姓，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的。这是旧约嘛，这是新约，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二十六节到三十一节啊的经文。我们最后再念一节经文，在第十二章第二十五到二十九节。这里是一个很严厉的警告，讲到你们总要谨慎，不可弃绝那向你们说话的，因为那些弃绝地上警戒他们的尚且不能陶醉，何况我们违背那从天上警戒我们的。当时他的声音要震动的地，但如今他应许说，再一次我不单要震动地，还要震动天。这一次的话是 子民被震动的，就是受造之物都要挪去，使那不被震动的长存。所以我们记得呢，那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好，我们读了这一段信息，我们就想到说，哎呀，这是非常严厉的话，那我们究竟是不是真的得救呢？又犯罪了怎么办呢？我们又不谨慎怎么办呢？请注意，这里所讲的是似乎是如果是倘若就是如果有这样的情形，你们要知道你还没有真正的信主。这个真正的信徒这边有一些是神要鼓励的话，我也念几节给大家听。在希伯来书四章六节，大家常常祷告的时候都提到的，就是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我们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我们随时都可以来到神的面前。这是在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里面讲的希伯来书第六章刚才讲到那么严厉的话，第六节开始真正又解开这一段的话，九节到第十一节里面讲到了，对我们是一个大好的信息。他怎么说呢？他说，亲爱的弟兄们，我们虽是这样说，却深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而且近乎得救，因为神并非不公义，竟忘记你们所做的事和你们为他名所显的爱心，就是先前侍候圣徒，如今还是侍候。我们愿你们个人都显出这样的殷勤，后面很重要的一句话，使你们有满足的指望一直到底。也就是说，神给我们的指望是满足的指望，而且一直到我们见主的面主耶稣在地上说，他说他爱属他的人就爱他们到底。我们今天世上没有其他的事情是到底的，而我们却那么爱他们，却那么舍不得，但是我们的主他是愿意把所有都给我们的，我们不可轻忽又讲到希伯来书七章二十五节里面讲到，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好啊，如果有这么多圣经上的应许，我们今天应该对希伯来书不会弄错了。原来这本书是写给希伯来人的中间有一些是在犹太教的这样的一个传统中，他们了解到耶稣基督可能是对他们有帮助，但是不是真正的全新的知道唯有耶稣基督能够拯救他们，所以他们需要听这本书。那另外一批人就是已经是基督徒的，实实在在是蒙恩信主的他们要极其的喜乐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先看一下在人的光景是真正的光景是什么。大概35年前，我在工业界做事的时候，有一天我碰到一位犹太籍犹太裔的这样的一个工程师我就跟他讲耶稣基督。我心想，你是犹太人一定会很不高兴听的，所以我跟他讲说，反应很奇怪他居然很愿意听，然后到最后的时候他跟我说，哎呀，你也不要跟我传了，我比你懂得多，旧约新约都懂，你只懂新约然后我说是吗，我觉得我也懂一点然后他说，你懂得不会比我们多，他说，我告诉你，我不但信耶稣，我跟他有还有个人的关系， I have personal relationship with Jesus Christ my savior OK 那我想，哎呀，这白跟他讲了半天，早就应该跟他说你信耶稣不信耶稣就解决了但是他是犹太传统的那些概念有一天他的一个1岁的孩子病了，后来他很多的祷告了以后，那一个他唯一的孩子 没有留下来啊，过世了。那我们赶快去安慰他，我又到他的办公室去，他跟我年龄也差不多，我就跟他安慰他一下，那我想他，应该这时候会说没有关系啊，孩子到耶稣那去比在我这好啊，在天上啊好得无比啊，应该是这样嘛啊。结果没有想到他的反应很特殊，他跟我说，他说我不能理解，我也不能接受。那我说还是啊求告耶稣吧，跟主再继续祷告。他说耶稣啊，他说 Who is Jesus? I don't know him。 哇，把我吓一跳，因为我以前都听了很多中国传道人跟我们说，你一旦得救了就像是耶稣说的，没有人能从我跟我父的手中把你们夺去你们是永远是平安的，是稳定的。怎么他原先亲口跟我说他是认识耶稣的，怎么又说不认识呢？后来我就开始好好的思想这些话，后来我就发现这些状况在我们在中国人中间比较不太容易发生，因为我们的背景中根本就不太接受犹太教的，也不太接受这个基督耶稣是一个来拯救全人类的这我们都不太接受的所以不会有那么多人随随便便就说他信耶稣，也不会有那么多人随随便便就离开耶稣。但是犹太教的人，他们了解到旧约里面很多的预言他们觉得这样的跟他讲清楚了以后，这就是耶稣，他一看没错，他就会相信。相信了以后，遇见了一些难处的时候，他就又不相信。原来所有的祷告，我们需要真正的理解，乃是神要造就我们这个人。神早就知道所有的一切，不需要我们祷告。我们祷告以前神就知道，但是我们为什么祷告？我们祷告的时候，神是按照他的方法，他的时间，把一些的事情带出来。而且神绝对有主权，而且神还有一个更好的，就他的旨意绝对是最好的。我们今天如果认识这件事情，我们活在这个世上就没有什么可以让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我们就不会在那些愁苦里面被压伤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真正的认识这事所以我们需要了解，我们这个人犯罪以后，我们跟神隔绝的那个就是罪，使我们与神隔绝了所以人犯罪以后，他就失去了管理全地的权柄。如果没有失去这样的一个权柄，今天世上可能更乱了。我们看见到处那个毒蛇猛兽就到处跑，是不是因为人喜欢养什么就养什么，喜欢训练什么就训练什么，喜欢叫他的养的老虎去咬人，就是跟他讲去咬，他就去咬了所以那些动物实在不能听人了，因为人今天我们这个一些的人的心是比万物都诡诈的，谁能识透呢？了解吗？这件事情是不容易的，因为我们都看到好多很好的人怎么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呢？耶利米书十七章第九到第十节我念一下，第九节大家都清楚，第十节大家不太清楚第九节是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你不同意也没有关系，我以前很多年都不同意所以好了。然而后面那句话你必须同意我耶和华是鉴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所做的事的结果报应他。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有一天我们要接受审判神的判决就会来到，会让我们看见他是公义的神他绝对会以公平来对待我们，而且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要我们得益处的。所以我们今天管理不了我们的心这个事情就让我们随流失去，失去了神的恩典，失去了神的同在我们付了很惨重的代价。神造人原是正直的，这是所罗门说的他是最聪明的人 在他之前没有智慧超过他的，在他之后也没有。他在传道书七章二十九节里面讲到，我所找到的只有一件，就是神造人原是正直，但他们却寻出许多的巧计。我们人会用很多的方法觉得我们自己比神聪明啊。大部分信主的人说，是啊，那是不信的人，他们觉得他们自己很聪明。不是的，我们信主以后，我们还是觉得自己比神聪明，所以不听神的话啊。结果我们舌头就乱讲话啊。雅各书啊，新约的雅各书三章八节里面讲到的，这个舌头没有人能制服的啊，是不仔细的恶物啊，满了害死人的毒气。也就是说，我们一个人如果要聪明的话，就沉默是金，就少讲话啊，少讲话，人家就不知道你啊。你讲话的就怎么就把我们里面暴露出来了。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四节，耶稣怎么说？耶稣对那些法利赛人说：“你们是毒蛇的种类啊！你们既是恶人，怎能说出好话来？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所以今天我们害不害怕我们口里面说出了话啊？不相信的话，每个人回去做一个问卷，给配偶来打打分啊，看看我们说的是不是都是好话，造就人的好话，爱心说的诚实话，有没有啊？我们现在查经的时候，以弗所书四章正在查这些，我们有没有这样？还是说哦，他打完以后我不敢看，这个是很老实的人。还有很多人他打完了以后把他撕掉，根本 看都不看，因为怎么样，他知道他写的不会是太好。而我们要晓得，这就是我们今天不能掌管一切的。这个神他是知道啊我们啊的光景，因此他要让啊我们最后能够得到一个神给我们的拯救，所以必须要知道我们现在的光景。我们不知道自己的光景呢啊，天使传来的话是确定的啊，可是呢我们悖逆了。旧约里面凡悖逆的人都受了该得的惩罚啊，但是新约里面我们却啊完全不去看也不去想，因为断定罪行啊，不立刻施行啊，断定罪恶不立刻施行的时候，人心就怎么样，满心作恶。今天如果谁做错事情立刻处罚啊，你今天你看有谁敢啊？今天所有开车的地方，所有的那个白色的那个线不能够过去的那地方全部摄像，然后凡是过去的人全部被照下来，然后每一个人罚200啊，然后所有超速的全部 被摄下来。你看还有没有人超速，超速一下500啊，可能很安全了、啊、开车很安全了、啊。红绿灯只要是故意违背那个红灯的信号还要往前面去的那些人，一辈子不准开车啊！那除非你很有钱雇一个司机，不然你就完了啊！所以你晓得我们人是犯罪违背神啊，是认为没事儿啊。罗马书第三章19节20节，我们大家很熟十九节，但是二十节也要听一下。凡律法上的话，这对律法以下的人说的啊，就是好塞住个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的审判之下啊。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啊，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所以今天犹太人的律法一发下来，他们都知道他们是罪人，所以他们要到神面前。今天我们不是，我们不觉得自己有错，不觉得我们悖逆神是怎么样，不觉得神赐给我们这么多好处，我们没有把荣耀归给他是错的啊。所以律法在雅各书第二章第十节十一节里面就讲的，凡啊遵守全律法的，就只在一条上跌倒，就是犯了众条。原来呢说不可奸淫的，也说不可杀人，你就是不奸淫却杀人，人就是成了犯律法的啊。今天我们律法有那么多规条，我们中间只要犯了一条就是犯律法的 啊，所以呢啊，我们不能陶醉啊。这是啊，这样的一个信息传出来的时候啊，这个救恩是不能够忽略的。除了耶稣基督以外啊，没有一个不犯罪的人啊。有些人没有犯罪是因为他没有机会犯罪，你给他长大了他一定会犯罪，你给他有这个很大的这个试探引诱来的时候他一定犯罪。我们都是罪人啊，有见证，有预言，有神给的圣灵的恩赐啊，跟他们同作见证。今天福音并不是靠这个神迹啊、医治啊来让人信主的啊，但是神有足够的证据，许多的人来经历啊神的同在的时候也被医治啊。今天神用医药也是一种医治啊，用啊周围的人的聪明或他的经验来帮助你也是医治，但神直接也是医治啊。你信也好不信也好，神用了这所有的这一切并不是要我们靠着这些来认识他，而是让啊我们晓得在神这些通通都可能，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我们要经历这些，人失去了管理这个权力的啊标准啊权柄，治理权力什么标准？什么标准叫治理权力？就你说了算。今天我刚才已经说了，不可能我说了算，也不可能你说了算。于是两个人都觉得自己说了算，于是家里面就没办法合起来了啊，在公司里面也没办法合作了啊，在外面兄弟也没办法啊，一起开了公司，开了餐馆了。我都看见兄弟两个人本来很好的，后来就打架打起来了啊，真的是没有办法。所以我们今天要看人失去了这样的一个权柄的时候啊，神赐给人这样的权柄，人失去了啊，但是只有一位啊他得到了，现在啊就是撒旦，就是魔鬼，就是这个世界的王啊，就是全世界都伏在他恶者的手下，这一位他现在夺去了。能够夺回来的只有一个位，就是耶稣基督，没有任何人可以啊夺回这样的权柄。好，那我们就看耶稣基督要夺回，他必须代死，代替我们死，要主要是要恢复什么？恢复我们的尊荣。我们人是有尊贵荣耀的啊，我们今天真的都觉得自己非常的尊荣吗？有神的尊荣我们看见的时候啊，跟我们看见啊有神的尊荣在我们弟兄姐妹身上是不一样的。如果我们真正的要尊敬啊，要让啊我们的心谦卑的时候，你要晓得神所悦纳的我们都要悦纳啊。任何一个人在他还没有信主以前我们就要尊重他啊，信主了以后我们更要尊重他，他是你家里面的人你更要尊重他啊。今天我们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熟悉的人就啊不尊重了啊，就没礼数了啊，这是不应当的。哎，我们看一下耶稣代死的拯救。这个因为啊大家听的比较多，所以我就讲的快一点啊。耶稣啊在这里讲了，经上有一处啊记着说什么呢？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叫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视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叫万物伏在他脚下。啊，大家有没有问题啊？有很多人有问题啊，就说这明明是在诗篇第八篇里面的啊，他为什么经上某一处写的？如果他写诗篇第八篇如此说，你觉得他写的是真的假的？不是啊，那后来才分的，那时候是诗篇还没有把它放在一起啊，你还不知道是哪一篇呢、啊。所以圣经啊很仔细的，不是后来人才去编的，是我们的话一定会诗篇第八篇这样讲啊，不是啊。他就讲的哦，原来那一段讲的是人，是耶和华啊，你啊是何等的智慧啊，你何等的啊荣耀啊，你是啊何等的荣美啊，你居然让人啊，能够承受这样的荣耀尊贵。这里讲的人是 有个地方讲的是亚当的后裔，还是多数的人，这里讲的还不是耶稣基督啊。大家有一些人一听就讲到说，那跟我们就真的有关系了啊，是有关系的。但是这里就讲的，当时我们看不见万物都服人，真的没有人服我们。有好多人最大的痛苦就是，我一点尊严也没有啊，没有一个人听我的话。有没有人这样说？尤其有儿女的，有没有人说，没有一个人啊，没有一个孩子，好吧？哎，我们怎么这样讲可以？啊，我全家里面就没一个人听我的话。耶稣基督他来到世上，他是唯一一个啊能够听神所有话的啊，所以他的顺服啊就给我们带来了蒙福，带来了恩典，带来了祝福啊，所以啊这就是他的拯救。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啊，要领许多儿子进入荣耀里啊，这是啊神不但他拯救我们，并且给我们尊荣，让我们进入荣耀。圣经没写，谁也不敢讲我们这个人可以进荣耀吗？没人敢讲啊，圣经就这样说。圣经还讲第三个，就是说他跟我们是兄弟啊，怎么是兄弟呢？因那使人成圣的啊，和那些得以成圣的，就是被神分别为圣的是我们啊，使人成圣的是神啊，都是出于一。原来我们是同一个源头，就是与天人合一嘛，中国人讲的，我们在神的里面，神在我们的里面，他称我们为弟兄并不以为耻。今天有人称你是弟兄，你高不高兴啊？你说看谁称你是弟兄姐妹。有一些很糟糕的人跑来称你是弟兄姐妹，你说我跟你没关系啊，不要这个让我的名被污蔑、污染啊、污秽啊，跟你没关系啊。甚至有一些的人啊，有一些的人啊不喜欢与一些的人为友啊，这是看啊有一些人在做一些不太好的事情，如果发现是自己教会的话，赶快跑得远一点，先不要去认嘛啊，先不要去认啊。会不会这样啊？如果做不好的事的时候，有时候会这样，但是我们的主他不会，他接受我们每一个是全心接受的。这对我很重要，我不晓得对你重不重要。因为每一天都有错事情，都有做一些不荣耀神啊，不让神喜悦的事，在思想啊，在行为啊，在言语里面啊，我们都亏缺神的荣耀的啊，因为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但是他没有不认我，他也没有不认你。今天我们最大的忧伤就是我们觉得神不要我们了，神不理我们了啊，这是一个最大的忧伤。我们晓得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啊，他讲什么话呢啊，耶稣啊基督复活了。约翰福音20:11-12啊，那里就讲到一些耶稣基督复活。到了17的时候，耶稣复活了，就说了一句话啊，他说啊，往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就是你们的父。20:17，为什么重要呢？去我弟兄那里，谁是他的弟兄啊？那时候三次不认主的彼得，这门徒跟彼得啊，还有一些很害怕的那些人，一个也不相信他复活的，会第三日会复活的人，坟墓前面没有人等的啊，你说有妇女等的，他们没有准备他会复活的，他们是要帮他用香膏再告一下。耶稣不以我们为耻，因为他看得见一切我们看不见，我们的眼被世界的神弄瞎了，所以他必须败坏那掌死权的魔鬼。就在希伯来书啊这一段的圣经里面就讲到了14，儿女既有同 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魔鬼。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啊！他今天要拯救我们，主要是要释放我们啊！这些人，我们今天是自由的，你是自由的，所以耶稣基督他使万物都臣服，万物不臣服于人，因为人犯罪啊！但是天使把他夺去的，耶稣基督也可以夺回来，万物都在基督里要同归于一的日子近了。亚当失败了，耶稣基督是第二个人，是末后的亚当。哥林多前书15:46里面讲到的，他亲自完成的救赎，这我们都清楚了，所以就讲这么多。下面还有什么更高的信息，更喜乐的信息，更大的啊一个啊祝福呢？啊，耶稣基督他已经让我们从罪恶里面被拯救出来，他已经接受我们成为他的弟兄，他已经要率领我们进入荣耀里面去，啊，他已经啊败坏了啊这个撒旦的权势，啊，使我们这些终身怕死而沦为奴仆的人可以自由了，这是再好没有的。但是他不止写在这里停住，他在2:16-18里面，他继续讲了耶稣能够搭救被试探的人。我不晓得你有没有什么试探啊，临到你，试炼临到你啊。今天也许你的试探试炼临到时候还不晓得呢。他讲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啊！注意这个救拔是一个啊，对自己同胞的一个爱的一个保护，一个紧握啊，一个啊完全的成全，这个叫救拔。那我们今天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啊，这个事情罗马书里面已经讲了啊，亚伯拉罕有地上子孙，以色列人有属灵的子孙，就是我们啊，我们凡是因信为本的，这些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圣经上写的，罗马书里面写的，所以我们是亚伯拉罕子孙。他让我们这些人跟他是有这么亲的关系。刚才唱了一首歌，瑞带我们唱的那个歌，他有一位神，对不对？他在高天之上啊，他是公义的，他掌管万有，他却关怀我们这个世上啊的人啊。那特别写的那句话叫受伤灵魂啊，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受伤的。很多人受伤的时候已经不会哭泣了，或哭泣了很久也没有人可以安慰了，也不肯受安慰了。很多人真的说真是有苦也不能说，也是向谁去诉说的。但是我们的主他亲身受到苦难，所以他能帮助我们。好，17里面讲到他凡事要跟他的弟兄相同，也就是说他道成肉身为什么必须经过这个，在这里写，在这里解释得很清楚，要凡事要跟我们相同，我们是他的弟兄啊。有人说那不好啊，那姐妹啊啊，弟兄跟姐妹在圣经上面讲到了，弟兄都包括姐妹的啊。如果啊，大家要晓得，在神的世上他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我不晓得这几句话我们都很熟悉，但是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不是像亚拿，不是像该亚法那样的祭司，他们是为他们自己的，只要罗马人不抢我们的土地什么都可以，我不是为了这些人，他们要到神面前我要负责任啊。这些人啊，就说如果再让耶稣基督这样下去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到他那里去了，不行的。今天凡是以自己为中心的，不以神为中心的啊，都是啊像啊这样的大祭司亚拿啊，是如此，该亚法也是如此。但是我们的主他是慈悲忠信的啊， 大祭司，他是信实的，他绝对不会撇开我们。我们人到某一种情形下面的时候，绝对会发现我们啊里面的那种凶残啊，里面的自我自私啊，就会发出来。然后我们需要这一位大祭司真正的改变我们。我们今天重新建造我，重新建造我，是不是今天第一首诗歌我们唱的是重新在我们里面建造一个啊善良的啊像耶稣的啊是如基督的我啊？挽回祭，挽回祭是主要是让我们与神和好了。我们跟神啊中间不能够和好是我们的罪，这个罪就必须羔羊的血来遮盖。而旧约里面讲得很清楚，就是这个遮盖啊，还不是马上除掉，是遮盖了，盖上了啊。有些人说写错了，把它盖上了啊，盖上了就不再看见了，神不再看见你我的罪。但是不是说那个罪啊我们自己啊要说我都没有罪了，你为什么还刑罚我啊？不是的啊，我们要为罪啊要负我们的责任啊。大卫在诗篇五十一篇就讲了啊，神赦免了他，以的并不以他成为一个罪人啊，就那、啊、悔改以后就把那个罪的刑罚除去啊。罪有一定的刑罚，这个对永恒来说啊并不是最不好的啊，甚至还是对我们有益处的。于是他会管教，神必须要让我们圣洁。所以我们需要知道啊，我们在这里讲到的这一个慈悲忠心的大祭司，他的旨意总是为我们好的啊。记得这个是一个大美好的信息。后面那一句十八节，如果有我们一起来念啊，二章十八节希伯来书啊，这一节圣经呢啊，对你我啊都有一个非常大的安慰。好，我们一起来念。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你知道我们的主，他来到这个世上啊，他一来他就知道他要遭遇到痛苦啊，各样的啊横逆啊，被人弃绝啊，最后的时候要被鞭打以后啊，背沉重十字架，要让那个荆棘的冠冕要刺到他的头上，那个啊血跟汗都要流下来啊，最后手脚被钉在十字架上啊，还不够啊，他要啊让那个枪刺入他的心囊的时候，证明他是极大的痛苦中啊过世的啊，他的血与水分开了。他为什么要受这样的一个试探呢？他为什么要与啊魔鬼啊在那个争斗的时候要到这种地步呢？啊，到流血的地步，到生命倾倒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呢？啊，是因为他要搭救我们。我们今天被试探的时候，还没有到那样的地步，就不会灰心疲倦。这个搭救这个字啊，在这个原文里面啊，它两个字把它拼在一起的。第一个字就是哭叫，第二个字就是飞跑飞奔。就当我们在难处中的时候啊，我们呼叫，我们祈求，我们难过，我们无力，我们无助，我们流泪，我们孤单的时候，当我们一呼求他的时候，他就飞奔而来啊，跟但以理那个时代是不一样的。他祷告二十一天前神已经应允了，后来派了天使才来。今天不是的，我们的主随时都在啊我们的里面，我们随时向他祷告的时候，他看我们是亲人。这个字是用在这个孩子在哭泣的时候母亲来的。好，我们的主他万物都是由他造的，他却救赎我们用他自己的性命啊！为什么这样我们才会感动呢？在古代常常有人这个啊是伴君如伴虎啊，就是侍奉那个君王的，他们是非常非常战惊恐惧的， 说错了事啊，不但要丢官了 啊不但要罚这个俸啊，甚至还会怎么样啊，凌迟而死啊，有一些推出午门就抄斩了，而且还会灭九族。那甚至还有更厉害的，连他的师长全部都一起要灭掉了所以当人犯错了以后，就即将问斩的时候，如果那个皇帝下了一条命令说赦免了，这是何等大的恩典，那个人会非常非常的兴奋非常非常的感恩今天我们是一样的，我们干脆了那一位君王是永世的君王，我们今天背逆了他，我们今天真是走自己的路，我们今天不把荣耀归给他我们都被定了死罪没有一个不是如果没有他的赦罪之恩，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活着进入永恒的时候得到永远的生命，但是我们的主他亲自来做这挽回的工作，他飞奔而来，他一点也没有迟疑，而且他是大声的呼叫这是我所爱的，我来救赎他们脱离罪恶跟死亡，他来为我们死了以后，以赛亚书我们在53章那里我们读到了，我们看见父厌面不顾他，因为父已将所有一切的刑罚放在他自己爱子的身上，他被击打被苦待，我们以为他被神苦待了然而他是为我们的罪过受害受伤，他受鞭伤我们得医治，他受刑罚我们得平安，今天我们的主他来到这个世上，他在带下这样的一个信息，大好的信息给我们每一位是在希伯来书里面告诉我们，他称我们为弟兄为姐妹，他不以为耻，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是何等尊贵的被买赎的是这么样重要的，今天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父神你的右边为我们祷告，是不仔细的祷告圣灵也常为我们担忧你使你自己的教会成为一个蒙福的地方，成一个金灯台成为一个在这个黑暗被谬的时代好像明光照耀一般，你让我们每一位能够有机会在这个你自己所设立的圣会中来敬拜你来归荣耀给你，我们中间还没有信主的可以来到你的面前接受你自己赦罪之恩成为神的儿女，让我们起来归荣耀给你，让我们已经信主的从今起我们凡事要讨主的喜悦，我们立志无论是生是死让我们能够让主你自己的旨意在我们的身上通行无阻让主你让我们的生命带着主你自己的恩慈，带着主你自己的信实活在这个世上，成为主你自己的见证人。谢谢恩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祷告祈求感谢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1: 谢谢孙雅各牧师带给我们的信息。听众朋友，听了今天的圣经讲坛，如果你有任何得着或感言，欢迎你用电子邮件告诉我们。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主和救主，我邀请你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阅读网页上的好消息和坏消息，然后做出您正确的决定，也请把您的决定告诉我们。愿神赐福于你。

荣耀尊崇我们尊贵的主，这里是 BBN。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在旧约以赛亚书45:22，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以赛亚书45:22。

听众朋友平安。耶利米哀歌三章二十五节，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邀请您加入宣教的行列，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凡事祷告祈求感谢，将我们所需要的都带到主的施恩宝座前。这里是 BBN， 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都会遇到许多的问题和疑惑，当我们信心不足的时候，要求助主的话语。诗篇的56篇三节四节，诗人这样说：我惧怕的时候要依靠你，我依靠神，我要赞美他的话，我依靠神必不惧怕，血气之辈能把我怎么样呢？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唯有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站立得稳。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通过网络广播把福音传给你和你的家人。
1: 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我想我们都知道，如今我们所购买的所有产品几乎都会附有某种警告标识，为了避免一些匪夷所思的诉讼，所有的公司现在都会在它的产品上贴上一些警告标志。不过有些警告标识确实有点侮辱消费者的智商和常识，就比如我发现了下面这些警告标识。婴儿推车上的警告标识是折叠前请将儿童移走。那种末端带有三叉钩的黄铜鱼饵，在那上面的警告标识是吞咽此物有害身体健康。有一种电动搅拌器的警告标识是产品运行时请勿伸手取下食物或其他物品。木工专用电钻的警告标识是本产品不适于用作牙科设备，这说明或许你的牙医用的就是这种木工电钻。一种用于遮挡仪表盘上光线的纸板遮阳板，它的警告标识是请勿在此遮阳板未摘取的情况下驾驶车辆。一个用于存放光盘的架子的警告标识是请勿用作梯子，说明很可能有人这么试过，结果摔断了腿，然后起诉了这家公司。有一款激光打印机的墨盒上有一个非常有趣的警告标识，上面写着请勿食用墨粉。但如果你是个大学生，你饿了又是深夜，说不定你真的会这么做。很多家用熨斗都有这样的警告标识，请勿把衣服穿在身上进行熨烫。好吧，多少人这么做过，反正我是这么做过。但如果你和大多数人一样，那么你估计根本就不会去看这些说明书，更不用说去看那些警告标识了。但事实上，我们的生活中的确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警告，而且这些警告都是有道理的。我想我们都曾经读到或者是听说过很多因为不听警告而酿成的悲剧。20年前，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在起飞不久后爆炸，7名机组人员全部遇难，这就是一个悲惨的例子。后来的调查显示，美国国家宇航局忽视了工程师发出的警告，就是寒冷的天气可能会影响航天飞机上的 O 型环，导致燃料泄漏。后来事实确实如此，航天飞机在起飞不久后就因此而爆炸了。就在最近，911恐怖袭击的调查结果表明，亚利桑那州联邦调查局办公室曾经发出一则警告，他们警告称有一批阿拉伯飞行员正在美国的飞行学校接受非常可疑的训练。因此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意识到预警系统的必要性。1963年在肯尼迪政府执政期间，紧急广播系统开始启用，这是为了让总统在紧急情况下向全国发表讲话，提供必要的警告或者是指示。大家可能对这个系统的35到40秒的测试并不陌生。这个系统现在被称为紧急警报系统。当这个系统进行测试的时候，所有的电视屏幕都会出现五颜六色的图案，并且发出极其刺耳的提示音，然后是一句众所周知的话：不好意思，我们中断了此次节目，为要进行紧急警报系统的测试。这个系统既可用于全国性的紧急情况，也可用于地方性的天气紧急情况。我有一次正在收听老的广播节目，突然就被紧急广播打断了，原来是要播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诺曼底战役和日本投降的突发新闻。
紧急广播的开始总是这样说的：不好意思，我们中断了此次节目。这样的开场白总能抓住我们的注意力，对吗？因为它预示着一些重要的事情，甚至可能是一个关系到生死存亡的特殊警告。如果大家听了我们关于罗马书的系列讲道，就应该知道，在罗马书第16章，保罗正在通过一个又一个的问候和问安，来结束这封写给罗马教会的书信。然而，突然之间，保罗暂停了他的问候，话锋一转，他开始向我们发出了一则警告，一则充满了感情和激情的严厉警告。好，现在就请大家把圣经翻到罗马书第16章。在罗马书16章的第17节，保罗自己打断了他的问候，开始了他的警告。请大家一起来看保罗在罗马书16章17到20节所说的话。弟兄们，那些离间你们，叫你们跌倒，背乎所学之道的人，我劝你们要留意躲避他们，因为这样的人不服侍我们的主基督，只服侍自己的肚腹，用花言巧语诱惑那些老实人的心。你们的顺服已经传于众人，所以我为你们欢喜，但我愿意你们在善上聪明，在恶上愚拙。赐平安的神快要将撒旦践踏在你们脚下，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和你们同在。然后保罗在罗马书16章21节又接着开始问候罗马的信徒。与我同工的提摩太和我的亲属路求、耶孙、索西巴德问你们安。在这一连串的问候之间，夹着一连串充满激情的警戒，保罗似乎是在说，不好意思，我们要暂时中断这封信的内容，来处理一个生死攸关的紧急情况。因此保罗似乎用一段警告打断了他自己的结束语，不过这确实太突然了，以至于有些人认为这并不是他原本书信的一部分，是后来人们给加上去的。然而我们没有理由怀疑保罗，因为他可能在向他深爱的朋友和同工们致意的时候，出于爱而不得不再提出一个警戒。平心而论，保罗一直都在警戒各教会。在与以弗所教会的信徒一起度过了紧张的三年后，保罗的最后一番话主要就是对以弗所教会的长老们说的，这也是一个严厉而充满了激情的警告。他在《使徒行传》20章28到31节警告他们说，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所以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三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保罗也用强烈的言辞警告过加拉太的教会，叫他们不要再靠着行为来称义。他在加拉太书1章6节写道，我稀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召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在写给哥林多教会的第一封书信中，保罗最后也是以一则警告来结束的。他在哥林多前书16章22节警告信徒要小心这样的人，就是不爱主的人。在写给提摩太的最后一封信中，保罗也警告他，人们会自然而然地倾向于跟随好些师傅，就是那些会用属灵的花言巧语让他们耳朵发痒的传道人和教师，
这些师父向他们许诺可以让自己得到满足，而不是通过纯权的教义挑战他们追求舍己的圣洁生活。提摩太后书四章三到四节。因此保罗在罗马书的末尾向罗马信徒发出一则严肃的警告，也就不足为奇了。保罗基本上是在警告罗马教会要警惕假教师。为什么呢？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第一，因为他们分裂主的身体，第十七节。第二，因为他们欺骗信徒，第十八节。首先我们再来看一下罗马书16章17节的经文。保罗说，弟兄们，我劝你们。这句话的字面意思是我求你们，或者是我恳请你们。当保罗在前面的经文中请求信徒为他祷告的时候，罗马书15章30节他也用到了劝这个字。同样的，保罗在罗马书12章1节也用到了这个字。保罗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在保罗那个时代，指挥官通常会在军队出征之前用这个词来鼓励和挑战士兵。这个词也常被用在生死攸关的最终讲话里。保罗为什么要用语气这么强烈的词呢？是因为假教师可不会自报家门，异端从来都不会从正门闯入，而是会从后门悄悄地溜进去。魔鬼特别危险的地方就在于，他并不总会通过正面的攻击来摧毁教会，有时他甚至会加入教会。魔鬼的毒教义往往会被教会中的大多数信徒所接受。因此保罗其实是在罗马书16章17节说，这是我给我所爱的朋友们的紧急警告，要警惕假教师们，因为他们会带来两件恶事，离间你们，叫你们跌倒。离间和跌倒这两个词的严重性要远远超过一些有关解经的琐碎争论，也远远超过一些不成熟的信徒因为一些个人问题而彼此产生分歧的情况。请大家注意保罗是如何将离间和跌倒与罗马书16章17节的最后一句话联系起来的，背乎所学之道。因此保罗是在警告他们要小心那些挑战和诋毁神通过启示使徒来教导的人，这教导就是我们信仰的内容，是唯一的教导。保罗似乎是在警告他们说，如果你们跟从了他们，那么你们的信心就会跌倒。跌倒的希腊语是 scandalon， 由此衍生出了英语当中的 scandal， 也就是丑闻这个词。这个希腊词指的是陷阱里的诱饵杆，只要动物拉动绑在杆子上的诱饵，这个 scandalon 就会打开，陷阱就会打开。当然了，保罗考虑的不是道德上的丑闻或者是丑行，他警告的是教义上的丑闻，也就是在纯正的福音中添加一些别的东西，使那些毫不知情的信徒陷入某些教义上的错误。保罗的这一警告在第一世纪曾经响起过，在21世纪的今天也必须再次响起。就比如说针对以下这些情况，那些被困在天主教中的人认为救赎必须得加上苦行和弥撒，有一些新教徒认为为婴儿施行洒水礼可以确保其在圣约中的地位，一些属基督的教会坚称
信徒必须接受全身浸洗才能确保得救。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则认为，信徒必须在周六做礼拜，而所有在周日做礼拜的人都被印上了受印，是被定罪了的。这样的例子可以说不胜枚举。事实上，耶稣基督最严厉的谴责就是针对他那个时代的宗教人士说的，他们让那些想要敬拜神的人负重前行，步履维艰。在旧约时代，律法要求所有献祭的动物都必须是毫无瑕疵的。到了耶稣生活的那个时代，圣殿任命了专门的检查员来检查献祭的动物，这些检查员需要收取一定的费用。以今天的经济水平来看，每次检查的费用相当于5美元。检查员通常都会在献祭的动物身上发现一些瑕疵，并以此为理由禁止人们将这些动物献祭给神。这样一来，前来献祭的人就不得不购买那些在圣殿里由祭司们圈养起来的动物。但唯一的问题是，圣殿里的动物价格昂贵。在圣殿外面，一对普通的斑鸠可能要15到20美元，但在圣殿售卖动物的外邦人院，一对普通斑鸠的价格居然高达400美元。这简直就是在以神的名义进行敲诈勒索。难怪主耶稣一到圣殿就用鞭子清理了圣殿。他在马太福音21章13节对那些售卖动物的人说，你们倒使他成为贼窝了。主耶稣其实是在说，你们竟敢出售通往神那里的道路，你们正在偷窃那些想要敬拜神的人，你们竟敢出售神的饶恕。这不是第一次宗教出售神的饶恕和赦免，当然也不是最后一次。1517年10月31日，马丁·路德点燃了宗教改革的火炬。尽管他是一名忠实的天主教修道士，但他早就开始讲道反对赎罪券的错误教义了。赎罪券的错误教义就是通过祷告、购买蜡烛或者是参加弥撒，人们就可以减少待在炼狱里的时间。马丁·路德还宣称，人们只能因信称义，同时圣经才是那个最终的权柄，而不是教会。正是他所发出的唯独圣经的呐喊，巩固了神话语在教会当中至高无上的地位。正当约翰·泰泽尔来到马丁·路德所在的威滕伯格兜售特别赎罪券的时候，马丁·路德被圣灵大大的感动，写下了著名的95条论纲，希望与当时的教会学者们进行辩论。路德反对约翰·泰泽尔对信徒错误的教导。泰泽尔当时受教皇的委托，为罗马圣彼得大教堂的翻修筹集资金。在出售赎罪券或者是赦罪证的过程中，泰泽尔宣读了一句路德在他的第28条论纲里所引用并且反驳过的一句话，只要箱子里的钱币一响，灵魂就会离开炼狱。换句话说，泰泽尔其实是在说，当人们把钱捐给教会的时候，他们某位已故的亲人就会离开炼狱。泰泽尔出售的是全体赦免券，或者是完全赦免券。这种赦免券不仅适用于亲人，同时也适用于购买者本人。也就是说，他们真的以为可以买到脱离炼狱、直接进入天堂的方法。包括这个问题在内的一系列问题，最终让马丁·路德爆发了。
宗教改革运动很快就如火如荼地展开了。马丁·路德在他的第32条论纲当中写道，那些相信通过赦免书或者赦免证就能确保自己得救的人，他们将和他们的师父一起被永远定罪。难怪这场争论会一触即发。有些弟兄姊妹可能会说，哎呀，但是那都是陈年老事了，我们为什么要讨论500年前发生的那些事情呢？好吧，我来告诉大家为什么。就在6年前，当罗马教会宣布2000年为特殊的禧年时，马丁·路德时代的大赦问题又一次达到了另一个高潮。教皇再次推出了大赦，不是部分赦免，而是通过得到大赦而获得完全的赦免或者是赦罪。罗马教会打开了位于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的大门，打开了欧洲很多大教堂的大门。他们承诺在这一年，也就是2000年，凡是前往这些圣地朝圣的人都将获得完全的大赦。说得更直白一点，就是他们所有的炼狱时间都将立即得到减免，可以直接升入天堂。这无异于出售通往神的道路，无异于出售神的赦免。因此保罗才对罗马的信徒说，你们要留意那些偏离了你们所学之道的假教师。如果大家觉得我对罗马天主教太苛刻了，不要着急，我马上会谈到我们这群更正教的信徒。我想我会冒犯所有的人。保罗不仅对那些背离真理，也就是背离信仰的假教师深感担忧，而且也对他们歪曲真理、欺骗基督的教会这样的事情而深感担忧。请大家再来看一下罗马书16章第18节的经文，因为这样的人不服侍我们的主基督，只服侍自己的肚腹，用花言巧语诱惑那些老实人的心。从字面上看，他们是一群油嘴滑舌的人，他们会使用一些似是而非的言辞，总之他们巧言令色。彼得后书2章1到3节也警告信徒要警惕这样的假教师，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父，将有许多人随从他们邪淫的行为，便叫真道因他们的缘故被毁谤。他们因有贪心，要用捏造的言语在你们身上取利。保罗还在哥林多后书11章4节告诉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这些假教师虽然也谈论耶稣，但他们实际上是在传另一个耶稣。这就好比现在的摩门教，虽然他们也会说信靠耶稣基督为他们自己的救主，但他们的教导却是完全错误的。虽然都是耶稣这个名字，但各自的耶稣却是完全不同。摩门教的耶稣不是又真又活的神道成肉身，而是众多神明当中的一个。根据保罗的教导，这些假教师不是主的仆人，而是自己欲望的奴隶，也就是他们自己的肚腹，或者按照字面意思来理解，是他们自己食欲的奴隶。他们被自己的利益和自我的满足所驱使，有时是为了名声，为了控制那些跟随他们的人，而且总是为了经济利益。他们当中的很多人过着虚伪假面的生活，通常都涉及到一些不道德的性行为。保罗在写给腓立比教会的信中提到了这样的人，并且说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
腓立比书三章十九节。但问题在于，他们却在假装为神说话，他们似乎是在为基督发声，似乎对福音很感兴趣，但事实上他们真正感兴趣的只是他们自己，他们的工作，他们的名字，他们的银行账户，还有他们的权利。如果根据信心来评估他们的言论，就会发现他们其实是在引入另一种福音，一个假基督，最终只能得到一种虚假的盼望。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每天播放纯正的圣经真理，做你人生方向的指南针。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以赛亚书45章22节。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以赛亚书45章22节。

0: 家庭生活讲座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以圣经真理来帮助您建立基督化家庭的系列讲座。今天我们邀请到刘传章牧师为我们分享。刘牧师传道生涯有40余载，是位资深的讲员。下面就请收听刘传章牧师为大家分享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
1: 对好的行为呢，有机会就夸奖就鼓励。那这个就是我很欣赏刘师母的地方，就是说他不需要去，那我呢是要想的，我要去 make effort 来看看到底说今天他做的这个事情上有什么。

0: 地方我可以夸奖，甚至于说有什么地方值得我夸奖。你说值得我夸奖就不值得，你知道吗？但是他不是，他随时一看一弄就是有一个东西可以出来啊。所以我们讲要把握机会，有机会的话就夸奖。好，第一，下面一个啊，这个是我们很多人的不是问题，就是他说我把最好的呢，我把夸奖留到最出色的行为上，像考 A 啦，床铺的很整齐啦，画画的很好啦，这样不是可以帮助孩子达到巅峰吗？就是说就像刚才的海蒂讲的，我夸的比较少，但是呢每一个夸的都是到了节骨眼上。那刘师母就随时夸奖，什么事情的话，是不是好像就那个价值就不一样呢？所以有人说好了，我要等，我要等，等到值得夸奖的时候才夸。所以只要他，你的孩子考 B 的时候都没夸奖，考 C 的时候挨骂，考 F 的时候关在家里一个月，那更不能念书了，是吧？所以他们都听不到悦耳的声音，是不是呢？是不是要把夸奖留到最值得夸奖的事？就是每一个事情的价值或者都是值得，好的行为都值得奖励的啊，夸奖的啊。那这种态度忽略了过程啊，就是说我要等到最好的时候啊，最出色的时候才夸奖。那这意思说，不是说每一个人生下来都考 A 啊，可能他开始是 C， 那 C 的时候你也夸奖他，可能变成 B 也夸奖可能的 A 啊。在这个地方讲的是说，我们成功是一个过程，万丈高楼是用地起啊，不是说一下子就摩天大厦啊，是一层一层一层的盖起来，好行为好品格也是一层一层的建造起来。我们需要在过程中支援孩子达到 A 或整齐的床，就是帮助他。那今天他努力了这么多，哎呀不错了，你这个已经是很好了啊！明天我们再来看，我们一起来努力，那明天可能又好，可能有一天比一天好起来。如果要等到孩子好最好才得夸奖，许多孩子还没有达到已经不干了。有没有？你们有没有这样？你永远不能讨你父母的喜欢，父母永远没有说你好，那你干脆算了不干了。妻子也是不煮菜了，出去吃了，那从来没听到一句好话啊，不是咸了就是淡了啊。现在我先父母都回天家了，说我不应该讲这个话，但是我父亲就是比较喜欢挑的，怎么放那么多，就是咸，怎么菜这么咸，我母亲就会说我放很少盐，我从小听这个话长大的。所以那我们不要等到都是 A 的时候才夸奖啊，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啊诱导他们。如果啊，这个是刚才有人讲的，如果我刻意夸奖我会觉得虚假，就是说我的夸奖不是真心的啊，比如因为上课了说回去要夸奖，所以你就回去夸奖，但是你心里面想，哎呀我这孩子真是乱七八糟，我怎么夸奖他？但是呢你夸奖是不是觉得哎我在作假，怎么办？这里说哈，开始夸奖的时候会觉得虚假，特别是我们不会夸奖的人，那硬讲那讲都讲不出口了，那讲不出口了啊，所有的啊，因为所有新的行为都觉得不自在。所以当你从来没夸奖过或者从来没被夸奖过，人家夸奖你的时候你也受不了。像我们山东人，我根据我父母跟我这个好像是不大讲，在家里不大讲谢谢这句话，因为我们老一辈的不讲，就是该的嘛。你像我们给父母倒杯茶，有没有谢谢你？大概现在有，以前都没有的，该的。所以我大哥是厨师，他开餐馆，那我回台湾去看他们的时候，就去他餐馆，我喜欢吃他做的饺子跟这个烧鸡拌黄瓜， 叫我一家人去嘛，刘师母也跟我一起回去，他就是很会谢说谢谢的人，一直谢谢一直谢谢。你我大哥说什么？不用谢，一家人谢什么？一家人谢什么？所以谢得见外了，所以我们这个哎呦什么？那所以我们是不会夸奖的人，不会说谢谢的人，所以当我们要去说的时候，就觉得假假的，啊！这里告诉我们，所有新的行为，你开始的时候都不自在，但是呢，越夸奖就越自然，所以我们要学习多夸奖，学习多夸奖的时候，你不是乱夸，要还有就是说，求主给我们一个智慧呢，就是要真实。你实在是装不出假来，不要装假，但是你要找到一个东西。我相信在每一个人的身上，在你的孩子任何一个孩子，你总是可以找到一个优点，他今天总是会做了一件对的事情，那你就针对那个事情说一句鼓励的话，说一句夸奖的话啊。每当我夸奖我的孩子，他总是反驳啊，刚才也这样，他总是反驳，他好像根本不需要我夸奖他， I don't care， 随便你讲什么，不在乎。他说在性格上有困难和攻击性 aggressive 的孩子呢，可能是很难夸奖的，他们的行为常使父母对他们生气，以致对他们不容易正面表达。意思就是说，这个小孩呢，所谓的我们说不是那么乖，他做很多事情我们都不满意，所以我们平常对他的反应呢就是生气，他蹦一下子一跳，一个球丢过去把一个玻璃打破了，那你说感谢主，我可以买新的，你会这样说？不会啊，那你就骂他嘛，你就说你怎么不小心，那这个他得到的就是负面，他自己本身呢，可能他性格上也是比较负面啊，或者他是比较有攻击性的，所以那父母对他常常表达生气，所以呢，你当你用正面的方式啊，以致他们对他们不易正面表达，就是说不容易以正面的态度来表达你的正面的夸奖，就是你夸奖他的时候，他会不理或者反驳，他说 I'm not that good 啊，会反驳你，是可能是因为我们在其他的时候给他的负面的情况比较多。那还有呢，他们可能在内心已经形成一种负面的自我观念 self-con， 他对他自己就觉得我不好，我不行啊，我不配啊等等，就已经有一个负面的观念。当父母给他们一个正面的看法的时候，他们觉得难以接受，难以接受。那还有我们夸奖的时候，有时夸奖的不对，我是有看过也是听过这样的，就是说你所夸的跟我这个本身不一样，我明明知道我是做的不好的，可是你说我做的好，那我就知道你大概是客气啊，你是客气。所以我们夸奖要学习夸，这恰到好处是正确的啊，不是故意啊，也不是存心 manipulate 或者是操纵人，或者说故意讨好人，有时候夸奖呢也是讨好人。那困难的小孩比其他孩子更需要夸奖，那就是我们父母呢，虽然孩子会反驳会 reject 就不要听我们的话，但是呢我们还是需要像是揉面一样，慢慢一点一点啊，渐渐的啊，继续不断的找机会加上他们的好行为，直到你的孩子在内心里对自己形成正面的自我观念。就是说啊，有些人是觉得没有人被爱，就是没有人爱他。如果没有人爱他的时候，他觉得我没有价值。我没有价值，你去夸奖他的时候，他觉得大家觉得你是虚假。那再不就是我不配，我不是这样子，所以他会有反感。所以我们做父母就需要说用 long term， 长时间的，慢慢的，并且是夸奖是要特别注意到是真的他做得好的地方。一定有的，但是好不是你的好，是他的好。比如说他的 B 是他的最好的话，你就要夸奖他 ；A 是他的最好，他考了 B， 你还是要夸奖他，但是也要提醒他说 ：“You can do this。”就是前面不是讲吗？夸奖呢，可以 motivate 一个人去克服困难，所以我们可以用我们的话来克服，帮助他们克服啊。 有效的夸奖，有效的夸奖。第一个是有人不夸奖哈，就有人根本就不夸奖人，从来没说一句，从来没对人说一句好话，有没有啊？还有呢，有人不会夸奖，不晓得怎么想说，不晓得怎么说。很多人夸奖我是通过刘师母，你知道吗？去跟刘师母说，哎呀，今天听刘牧师讲到很得帮助，你怎么不告诉我呢？告诉刘师母，因为他不好意思，不会说。好了，还有不人不知如何夸奖，还有说有人从未被夸奖，从来没有人夸奖过，被夸奖过，很少人自己夸奖自己，这个作者告诉我们要，不是自夸，不是自夸，是自己夸奖自己。刘师母常常自己夸奖自己，你知道吗？他常常自己夸奖自己，他怎么夸奖呢？他比如说他去买菜，他就感谢主，你看今天我买的这个 on sale 是 80% 的，再加 15%， 你看我多好，我多感谢主，我能买到这样东西，自夸，我夸奖自己不是自夸，是。还有煮菜呀、煮完菜以后他一直问我说好不好吃，我有时候可以，有时候说好吃，但是他说哎，我觉得不错，夸奖自己，这样的人很健康，这样的人会夸奖别人，他自己都夸奖自己，你自己都不夸奖你自己，谁会夸奖你？对不对？所以你要想想看，你有做了哪些事情，你自己觉得你要夸奖自己一下啊？这个讲的，有的很少人自己夸奖自己。那有效的夸奖，很快的 go through 一下啊，要重点，要特别啊，要 be specific。我有注意到你的作业错误越来越少。这个是讲他这个做作业大概孩子一直有错吧，就告诉他说你越来越少，就越来越好。还有要有激情，用微笑啦，也就是说你跟小孩讲话的时候，夸奖的时候你要对着他讲啊，不要说对着天花板讲话。还有刘师母常常提醒大家，就说你跟小小孩讲话的时候要做什么，要蹲下来，要 eye level 啊，要蹲下来。你这样讲的话就是看不起他，这你蹲下了，眼对眼拍个肩膀，拍个肩膀。那克服对夸奖的虚伪感和困难感的方法就是学习多夸奖。如果你觉得夸奖很困难的话呢，就学习多夸奖，正面的夸奖 praise appropriately 啊。错误的行为夸奖，对错误的行为夸奖会造成混乱，令孩子不解啊，要等孩子有正当的好行为才夸奖。我们错误的行为呢不能夸奖，不要夸错误的行为，要不要夸得不恰当，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第四，要立刻夸奖，立刻夸奖啊，最好在5秒钟之内。要注意好行为的产生，就是说他怎么样做的这个事情，这个事是怎么样发生的，你可能会在夸奖的时候描写这个过程。比如说我们有第二个小孩子 Jesse 出生的时候， Jennifer 大概2岁半多一点，那他就去妈妈要他去拿奶瓶，他去拿奶瓶，然后就拿来就喂弟弟，然后你就要说，哎呀，你刚才去拿奶瓶的时候这么老远的路呢，你都走得很好，然后来到弟弟面前呢，又把奶瓶正好放到他嘴里，哎呀，你这次会帮忙。那这个小姐姐就很高兴，就是很知道整个的过程。不要等玩具都说好了才夸奖，你坐站着看，收完了以后还有一个没有收，那这孩子不气死了。所以他收拾，哎呀，你这怎么会收，来爸妈，因为小嘛，妈妈来帮忙，妈妈来帮忙，然后主要是让他做，就说哎呀，你这个摆得好，这里摆得刚好，你这里摆得 一路上都在夸奖他，最后全部做好了怎么样，拍手。好了，再开始要频繁和一致，开始就多一点啊，夸奖要多一点，frequent and consistent， 要一直每样的事情啊要一直快啊，慢慢的呢多了以后，你说我哪里整天哪有那么多闲工夫夸奖，久了以后同样的习惯养成了以后呢，还是要讲，但是不需要像开始的，你要 build up 一个习惯的时候要经常讲 啊，还有一个就是说，吃夸奖好过于不夸奖。就说哎呀，这是昨天做的事情，都过了算了，不要。今天想起来昨天事情，你还说哎呀，昨天你做这个事情我忘记讲了，比当时做这个事我真是心里很高兴，你能够这样做，那你就告诉他。这其实词夸奖要比要与批评或吩咐分开，不要一面夸奖一面骂啊。在比如说在吃饭之前，妈妈对孩子说，我一叫你就来，这个很好，但是下一次呢要先洗手才来，这两个要分开啊，今天做得好的讲，那下一次在没有不是这个时候，在另外一个时间说，下次你要吃饭以前要洗手啊，分开。我很高兴你铺了床，但是你为什么昨天没有铺？要翻旧账啊。夸奖就是夸奖，不要提醒过去的失败，也不要预告将来的表现。最后啊，加倍的影响，就是这个夸奖呢有什么样会产生加倍的影响。加强一个好行为是一个长久而困难的工作，就你让你的孩子能够做得好，就是正确好行为，不是一两天的事情啊，是长久的事。那不论是用微笑、拥抱、言语，要在每一次有好行为的时候都要加强。那如果家中有两个成人，那就是爸爸妈妈了，那要商讨哪些行为是你们要改善的，那如何加强，哪些行为是要好的行为要加强的，我们要知道。所以父母两个人都要参与的话，孩子学习的效率就会更快，对不对？你像爸爸也夸奖，妈妈也夸奖，是加倍的效率。在别的大人面前夸奖孩子会收双倍的效果，就是说你跟他一个人讲呢有效果，那在另外一个人面前讲的话更有效果。当别人夸奖你的时候，你希不希望旁边有人也听到，对不对？对。那我们呢就要，孩子也是一样，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孩子跟我们一样。那希望不是这个夸奖鼓励 praise 是变成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一个习惯，那把孩子建立起来在正确的理念行为跟品格上。
1: 以上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谢谢您的收听，下次再会。
2: 靠着网络传讲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我是夏雨乐，今天要与您分享希伯来书的4:15-16，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愿神也赐福你今天的收听。

0: 神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在圣经广播网，我们满心欢喜快乐地服侍我们的主，见证我们的神。
2: 每日来到主的面前，共同经历神的恩典。你现在收听的是普世佳音灵修节目每日箴言。
3: 五月十九日，我是枝子。参考经文：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约翰福音

0: 跟随耶稣的人，结果子乃是我们生命目标的总纲。事实上，耶稣解释，不结果的枝子便会被剪掉。然而，既有圣灵活在我们里面，我们便能够结出果子，例如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和节制。这就是我们的呼召。让我们一起祷告。圣灵啊，求你借着你赐生命的能力，在我们生命中结出属灵的果子。愿你的荣耀发出亮光，好叫别人因我们生命中结出的果子得益。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
1: 你现在收听的是普世佳音灵修节目《每日箴言》。

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这样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耶稣基督已经借着十字架上的救赎，将我们痛苦的生命转化成甜美丰盛的生命。听众朋友，你是否常常经历到在主里的更新和甜美呢？还是仍然活在自我的悲苦当中？愿主的话成为你的帮助和提醒。

传讲神的恩典话语，专心等候神。这里是 BBN， 今天要与你分享诗篇的62篇1节2节。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很动摇。愿神也赐福你今天的收听。

0: 向末日的世界宣讲主耶稣基督。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以赛亚书45章22节，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以赛亚书45章22节。
1: 生活的透视，本节目是由美国 Insight for Living 提供，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平安，可想而知，这个时候以色列全营一定士气高昂，固若金汤的耶利哥城已经被夷为平地。欢迎收听今天的生活的透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来看何为以色列人在庆祝空前的胜利之后会马上尝到失败的滋味。今天我们仍然要继续收听由向天牧师主讲的系列信息，旷野的历练，从怀疑到坚信。请我们一起打开圣经，翻到约书亚记，我们要从第七章开始读起。以色列全营还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没想到马上就传来战败的消息，出兵打仗的军队死伤惨重地逃回来了，只因为有一个人偷偷地撒下悖逆的种子，导致全体以色列人都必须承受神的刑罚。神会如何处理这个隐藏的罪呢？今天向天牧师就要来告诉我们得胜后的惨败。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欢迎你收听《生活的透视》。今天我们要用非常专注的心情来看今天的这一段经文，就是在旧约圣经《约书亚记》第七章。旧约圣经《约书亚记》第七章。在我们要开始读圣经之前，我要先提醒你，这段经文不管是对传讲信息的人来说，或者是对于那些听这段信息的人来说，都是相当不容易。所以我建议你要把电话筒拿起来，暂时不要接电话。如果你是母亲

父亲在带小孩，那就尽量不要让小孩子来吵到你。总而言之，今天你要心无旁骛，非常专心的来听信息，千万不要让任何的事情拦阻了你听见神的声音，也不要让任何的烦扰中断了你听见神的信息。好，现在我们就要来看约书亚记的第七章，从第一节开始。以色列人在当灭的物上犯了罪，因为犹大支派中谢拉的曾孙、撒底的孙子、加米的儿子雅干娶了当灭的物，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当下约书亚从耶利哥打发人往伯特利东边靠近伯雅文的爱城去，吩咐他们说，你们上去窥探那地。他们就上去窥探爱城。他们回到约书亚那里对他说，众民不必都上去，只要二三千人上去就能攻取爱城，不必劳累众民都去，因为那里的人少。于是民中约有三千人上那里去，竟在爱城人面前逃跑了。爱城的人击杀了他们36人，从城门追赶他们直到示巴陵，在下坡杀败他们。众民的心就消化如水，约书亚便撕裂衣服，他和以色列的长老把灰撒在头上，在耶和华的约柜前俯伏在地，直到晚上。约书亚说，哀哉主耶和华，你为什么竟领这百姓过约旦河，将我们交在亚摩利人的手中，使我们灭亡呢？我们不如住在约旦河那边倒好。主啊，以色列人既在仇敌面前转背逃跑，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接着我们可以跳到第七章的第十节哈，第七章的十节，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起来，你为何这样俯伏在地呢？以色列人犯了罪，违背了我所吩咐他们的约，娶了当灭的物，又偷窃，又行诡诈，又把那当灭的放在他们的家具里。请你再看到第十三节哈，第十三节，你起来叫百姓自洁，对他们说，你们要自洁，预备明天，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以色列啊，你们中间有当灭的物，你们若不除掉，在仇敌面前必站立不住。接着我们看到十六节，于是约书亚清早起来，使以色列人按着支派进前来，取出来的是犹大支派，使犹大支派进前来，就取了谢拉的宗族，使谢拉的宗族按着家世人丁一个一个的进前来，取出来的是撒底，使撒底的家世按着人丁一个一个的进前来，就取出犹大支派的人谢拉的曾孙、撒底的孙子、加米的儿子雅干。约书亚对雅干说，我儿，我劝你将荣耀归给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面前认罪，将你所做的事告诉我，不要向我隐瞒。雅干回答约书亚说，我实在得罪了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我所做的事如此如此，我在所夺的财物中看见了一件美好的示拿衣服，200舍克勒银子，一条金子重50舍克勒，我就贪爱这些物件，便拿去了，现今藏在我帐篷内的地里，银子在衣服底下。最后我们来看到25节，约书亚说，你为什么连累我们呢？今日耶和华必叫你受连累。于是以色列众人用石头打死他，将石头扔在其上，又用火焚烧他所有的。众人在雅干身上堆成一大堆石头，直存到今日。于是耶和华转意，不发他的烈怒，因此那地方名叫雅歌谷，直到今日。听众朋友，我要请你将你的圣经暂时不要合上，
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实在没有办法想象，像我们这样的罪人，竟然能够与你交谈，称呼你为父亲，与你亲密的交往。因为你是那么的完美无瑕，你是完全无罪、全然圣洁的。然而今天，因着耶稣基督体恤我们的软弱，为我们打开了通往你宝座的道路，使我们能够毫无惧怕地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求你今天在我们的心里面大大的动工，拆穿我们的假面具，斥责我们的虚伪，就好像你对亚干所做的一样，把我们里面隐藏的罪都能够显明出来，不要让它破坏我们与你的关系，使我们能够蒙你的悦纳。就好像那位诗人所说的，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是在约书亚记的第七章，好，约书亚记的第七章，在这个之前就是约书亚记第六章。好，第六章记载的就是胜利和欢呼，胜利和欢呼，以色列人绕着耶利哥城吹角欢呼，结果呢，这个巨大 壮大的城墙就应声倒下，他们就是这样轻而易举的就攻占了这一座大城。这一次的胜利是空前的，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大神迹，以色列人对这次的胜利是非常的兴奋的。攻占了耶利哥城之后，他们下一个目标就是爱城了。爱城只是一座位置在山坡上非常不起眼的一个小村庄，连城墙都没有，而且那里的人很少。但是以色列人是万万没有想到，他们竟然会在这么一个微不足道的一个小地方在里面吃了败仗，他们是百思莫解啊，怎么想都想不通。其实也没什么好奇怪的哈，因为神的百姓当中隐藏着罪，有人犯罪了，就是因为这个隐藏的罪就害他们，害以色列人就打了败仗，结果就是以色列民当中约有3000人上那里去，竟然在爱城人的面前给逃跑了，所以爱城的人就击杀了他们，一共有36人，从城门一直追赶他们，一直到示巴陵，在下坡就杀败了他们。所以我们看到刚刚所念的经文，看到以色列的所有的民众众民，他们的心就消化如水了，只因为有一个人偷偷的撒下了悖逆的这个种子啊，导致于全体的以色列人都必须要承受神的刑罚，神的惩罚。其实听众朋友，我也和你一样，巴不得能够永远待在约书亚记第六章，那种胜利的滋味实在是太美好了，对不对？我很喜欢胜利，喜欢庆祝，喜欢打败仇敌，每一次在庆祝得胜的时候，我的这个欢呼的声音总是绝对是比别人大的。可是呢，当我遇到挫败了，我的每一个步伐也会格外的小心了，唯恐我里面有那个隐藏的罪，以至于就惹怒了神。所以我要告诉你，我发现圣经里面有一些经文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们，警惕我们。举几个例子，譬如说在约书亚记的32章23节，约书亚记的32章23节说，你们的罪必追上你们。在历代志下的16章第9节，历代志下的16章第9节说，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另外一段是在箴言的15章第3节，箴言的15章第3节说，耶和华的眼目无处不在，恶人善人他都鉴察。再有一处是在耶利米书的16章17节哈，耶利米书的16章17节，因我的眼目察看他们的一切行为，他们不能在我面前遮掩，他们的罪孽
也不能在我眼前。诗篇的90篇第八节，诗篇的90篇第八节说，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所以你看，听众朋友，从这些经文，你应该可以了解到，神不但是知道我们做了什么事情，他还会把我们所作所为都显明出来，而且还教我们自食恶果。旧约圣经的何西阿书第八章第七节，这边就说，他们所种的是风，所收的是暴风。新约圣经的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七节，也是同样的类似的经文，他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约伯记的第四章第八节，约伯记的第四章第八节说，按我所见，跟罪孽、种毒害的人都照样受。

听众朋友，不晓得你有没有注意到，每一次神在提到人自食恶果的时候，都喜欢用收割来作为比喻，播种然后收成。至于最后的收成会是什么，有一个永远的定律，那就是你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而且往往收的比种的还要多。好，这一点我相信在收音机旁边所有平常干农活在田里面这个收庄稼的所有的农民的朋友们，你们都了解这个道理。世人所做的一切神都看在眼里，可是神他并没有立刻就施行审判。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哈，这一段经文读起来是会令人心惊胆跳的。这段经文在旧约圣经的传道书，传道书第八章第十一节。旧约圣经的传道书第八章十一节，因为断定罪名不立刻施行，所以世人满心作恶。我要再重复念一遍哦，请你来仔细的听。传道书第八章十一节这边说，因为断定罪名不立刻施行，所以世人满心作恶。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当人在偷偷犯罪的时候，神是虽然看见了，但却没有马上施行惩罚。我们看见神并没有马上惩罚我们，以为他真的好像被我们蒙在鼓里，于是就大胆的我们再继续犯罪。所以有一句古老的谚语就说，神的磨墨慢慢磨墨，磨出来的麦粉却是最高级的。这句谚语就令我想到约书亚记第六章的故事。神的子民赢得了大的胜利之后呢，往往也是最脆弱最容易受到攻击的时候。所以从历史上几次的大的战役，我们可以看见同样的情形。可是我们看到的却是在属灵的世界里面，这种情形是更为明显的。有的时候我们会赢得空前的胜利，但是在为胜利欢呼庆祝的同时呢，往往也是我们最脆弱最容易受到攻击最容易受伤的时候了。虽然是空前的胜利，但 我要以牧师的身份要提醒你，千万不要得意忘形，不要沾沾自喜，因为这个时候的我们是最脆弱的了。今天我要说，我知道在我们的当中有罪的存在，那是一种隐藏的罪，虽然和亚干所犯的罪是不一样，但是一样会影响到教会整体的服事。神赋予我们的职责和呼召就是要警告大家，特别是赋予我作为牧师的，神是圣洁的神，他是祭邪的神，他不要他的儿女只是假冒为善的一个宗教人士而已，他不要他的教会只是一个虚伪的宗教场所而已。神他渴望的就是别人能够从我们身上看见神的属性，也就是我们的言行举止都能够流露出来基督的馨香之气。我们在亚干的身上，我们看见了人的失败，一个人蓄意犯罪受到了污染，整个的教会整个的服事团队都受到污染了，以至于呢，神就大大的发怒，严严的惩罚全体的以色列人。神在亚干和以色列人身上如此行，同样的在我们的身上，神他也会这么做的。人如果犯罪，影响所及并不单单只是他一个人，还包括了整个的民族。当以色列人在欢呼庆祝胜利的时候呢，亚干他偷偷的把金银还有美丽的衣裳就藏在自己的帐篷里面。所以我们就要看见，其实亚干私藏的不是价值不菲的宝物，而是一个致命的咒诅，是一个咒诅。但愿今天就让神的话直接来对你说话。在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里面，如果你感觉到哪一句是神要对你说的，向天牧师我要劝你不要逃避，要勇敢的去面对问题，承认你的罪过，扬弃那些罪行，你要回转归向神。
如此的话，神必定会使你一次又一次的高唱凯歌，欢呼胜利。现在我们再回到圣经的故事。以色列人在耶利哥城所经历的胜利是一个极大的神迹，非常大的神迹，是唯有神才能够叫耶利哥的那个城墙，那个非常大非常宽非常壮的城墙自动的倒塌。就好像他借着大卫用那个机旋甩出那个小石头，就打倒了那个高大威猛的那个大巨人哥利亚，是一样的事情。再高再厚再壮的城墙，再高大威猛的巨人，在神的眼睛里面都算不得什么。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他行了这个大神迹，使以色列人得以轻易的就征服了耶利哥这座大城，杀死了住在里面的迦南人，并且抢夺了他们所有的财产宝物，归入到神的府库当中。一切的胜利看起来都是那么的顺理成章，但在这个时候呢，以色列人却是忽略了在攻占耶利哥城之前，神曾经给了他们一个警告。我们就要来看看这个警告，在约书亚记的第六章十七节哈，约书亚记的第六章十七节，这边说这城，这座耶利哥城，这城和其中所有的，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毁灭，只有妓女拉合与他家中所有的可以存活，因为他隐藏了我们所打发的使者。至于你们，物要谨慎，不可取那当灭的物，恐怕你们取了那当灭的物，就连累以色列的全营，使全营受咒诅。唯有金子银子和铜铁的器皿都要归耶和华为圣，必入耶和华的库中。所以听众朋友，你看到没有，神的命令，神的命令是再清楚不过了，非常的清楚。这个耶利哥城要毁灭尽尽，要完全的毁灭。城里面的居民是一个也不能留，只有妓女拉合他们一家人要饶过他们。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曾经收留了以色列打发出来的探子。所以你看，除了这个拉合和他的家人之外，所有的耶利哥人，所有的男女老幼，通通都要赶尽杀绝，都要杀光。至于城里面的那些金银宝物，全数都要归入到耶和华的库当中。以色列百姓绝对不可以将那些宝物据为己有，占为己有的，因为那些东西通通都是属于神的。所以你看，神交代的是一清二楚，对不对？神交代的很清楚。最后以色列人攻占了那座耶利哥城，并且把所得的宝物都献给了耶和华。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经文你听的时候，你不晓得你有什么感受。有的人可能会觉得说，哎，向天牧师啊，这个耶和华神是不是太不这个和这个近人情哈、啊？怎么所有的人都要赶尽杀绝啊？那些男女老幼为什么都要杀尽呢？很多人会有这个疑惑，尤其是看旧约圣经的时候，好像很多人觉得说，哎呀，这个旧约的这位上帝，这位神怎么是那么残酷，那么凶狠，哎呀，这些迦南人为什么全部要杀掉呢？好残忍哦。但是神，他就是神，他是创造宇宙万有的神，他是圣洁的神，他是带领以色列人去得胜的这位神。所以他是神，他的命令发出来绝对没有什么更改，没有什么好讨论，没有什么好商量的。今天很多人在教会里面觉得圣经的话好像我们可以啊，只是看重一部分，哎呀，神是光明的，神是爱的，我们不要谈神是什么什么什么祭邪的，神是那个非常残忍的，尤其是旧约圣经里面神的公义，神的圣洁，神不容许罪，这些事情我们不要讲，我们只要讲神是爱就好了。听众朋友，我们要注意，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我们读圣经，我们领受神的话，是整本圣经，从旧约到新约，没有什么选择的，没有什么说你喜欢这一段经文，你不喜欢那一段，
没有什么说我们只能讲这个光明面，只能讲这个爱的面，不能讲那个黑暗面，不能讲那个残忍面，不是的。因为整本圣经全部都是神的话，我们不能够随便的按照我们自己的喜好来选择一些经文讲，或者按照我们自己的喜好来领受一些经文。哎呀，这个上帝太残忍了，在这边你看他要杀掉耶利哥人所有的人，这个太残忍了，上帝我不要看这一段，这一段没有意思，这一段神的命令实在是太不合人情的道理了啊，我不喜欢。听众朋友，凡是属神的儿女，凡是基督徒，凡是我们相信上帝的人，我们就很明白这位神是祭血的神。这些耶利哥城当中的耶利哥人，如果他们都是祭拜偶像，都是邪恶的，都是属撒旦魔鬼的，当然神要以色列人通通要把他们要赶尽杀绝，没有什么好同情，没有什么好觉得舍不得的，没有，这是这位上帝他的命令，非常清楚，没有什么保留，没有什么商量的。我们今天怎么样呢？听懂没有？我们今天面对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的态度是怎么样呢？我们是保留一些吗？我们是有一些不愿意遵行吗？我们是觉得只有上帝爱的那一面，好的那一面，我们才走吗？我们才跟着走，我们才愿意去遵行吗？要小心，要注意，神的话语发出，绝不突然，也绝不反悔。我们领受神的话语，真的要凭着信心在神面前小心的领受。好，我们下一次继续分享下面的信息。欢迎写信给向天牧师，方向的向，天上的天，写给向天牧师收就可以了。最后愿神赐福你和你的全家，我们下一次的节目时间。

信息有许多可以在生活上实际应用的重点，我们可以放在心里细细的咀嚼。那么下一次，向天牧师还要接续今天的信息，得胜后的惨败，所以请您千万不要错过。在这边再次谢谢您收听了，祝您平安，再会。

0: 使用八种不同的语言，圣经广播网每天向全世界播撒福音的种子。
1: 谈古论今，让咱们聊一聊天南地北，让咱们侃一侃。聊呢，要聊得有点意思；侃呢，要侃出个道理来。但不论怎么聊，怎么侃，可全都是照亮俺的心底话哦。请听，说心底话。

0: 抄上了。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面，我看到学校走廊贴了一张海报，写着某年某月某一天啊，有中国杂技的表演。最重要的是上面还写着免费进场。哎，到了这个演出时间，我走进会场一看，嘿，只有小猫两三只，我心里边坎就咣当凉了大半截，心想搞不好是什么业余的表演，要不怎么人这么少嘞，难怪是免费嘛，那恐怕是没好货。没想到节目一开演呢，我就知道自个儿抄上了。这个开场的节目啊，它结合了舞蹈的变戏法，一个人穿着个大褂，一会儿从大褂里面拿出一盘正烧着的火，一会儿又变出两个大花瓶，一会儿又变出个大鱼缸，哎，鱼缸里边还沉着水的，哦，立马博得个满堂彩啊。接下来还有摇盘子的，双脚顶花闪的，顶四方大桌的，还有头顶大花缸的，还有什么扯铃啊，跳火圈呢、啊、还有在一部单车上啊，骑上十几个人，哎呀，真是精彩刺激好看。最后来到了高潮，这一个平台的四个角落分别摆上四个酒瓶，然后呢把一把椅子的四个角啊对准了这四个酒瓶的瓶口搁上去，然后主角出场了。他手抓着椅子的一角，头朝下来了一个倒立，嘿呦，这个让人够紧张的。接下来呢，一张椅子一张椅子他往上叠，他人就上去了。每加一张椅子，他就在这个椅子上面做个倒立。哎，你别忘了最下面是四个酒瓶啊，以这个酒瓶做基础啊，它已经占了十七八英尺高了，底下没有安全网，又离观众席这么近，观众里面已经有人发出尖叫了，那个叫声啊让人觉得情势更加恐怖。放完了六张椅子，那他这个人呢、啊、已经顶了快到那个剧院的天花板了，有些人紧张的已经坐不住了，干脆站起来离开自己的座位。为什么？啪嚓一下我掉下来给压死了。这位老哥啊，不但在上面做完两手倒立，还来个单手倒立。哎呦，这会儿啊，索性在椅子上他又坐了下来擦擦汗。其实擦汗的不应该是他，是应该咱们这些坐在观众席啊捏冷汗的观众。哎呀，我心脏跳得蹦蹦蹦蹦蹦蹦啊！最终表演完了，哎呀，全场站起来拼着命的鼓掌。女儿带着一个朋友一起来看，这个朋友坐在那儿没站起来鼓掌，女儿冲着他喊：“哎，他是在卖命啊！”你好意思不站起来鼓掌吗？啊，招啊！女儿说的话对呀，这位表演杂技的朋友，他是在卖命的表演呢、啊，那难道不值得咱们给他站立起来热烈鼓掌吗？值啊！但是你我可曾想，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他可是为了拯救你跟我这些深陷在罪中的罪人，他以自己无罪之身为咱们舍命卖命来的，岂不更应当赢得咱们的尊敬颂赞和幸福吗？圣经提醒我们，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上帝所赐的。的确，说心底话，这个白白的救恩，上帝所赐给的免费的救恩，如果您真是相信接受了，而且您忍耐到底为主结果子的，那您就真是抄上了。
1: 今天赵亮牧师的心点话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欢迎您下回按时收听，愿神赐福给您。

听众朋友，平安，这里是圣经广播网，为基督的缘故，将福音传送到你家。以赛亚书41章13节，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必搀扶你的右手，对你说，不要害怕，我必帮助你。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都会碰到很多的问题。最近一位听众朋友就问，背起十字架和劳苦担重担两者的异同是什么？我们的同工与他分享了马太福音中主耶稣所讲的。主耶稣说，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却丧了自己，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呢？愿主的话语帮助我们甘心乐意地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从主。

0: 隐于神话语的活水泉源，这里是 BBN， 您在网路中的沙漠绿洲。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以赛亚书45:22，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以赛亚书45:22。
0: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每周一歌。今天要为你介绍的每周一歌是《偶爱奇妙之爱》。

本周的每周一歌，偶爱，奇妙之爱。在约翰一书的第四章里面，老约翰告诉我们，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神差他的独生爱子来到世上，为救赎世人上了十字架，流出宝血，他也靠着神的大能从死里复活。今天我们爱，就是因为神的爱在我们的心里面动工，使我们没有惧怕，靠着神的爱去爱别人。

在中文部的音乐库，我们有超过8000首的音乐与歌曲，其中包括许多你最喜爱的赞美诗，而这些诗歌今天在很多地方都不再播放，所以我们经常鼓励听众朋友连续收听我们的音乐30天，你一定会爱上我们的音乐。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你属灵生命的成长。

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几乎相信有神。经文，提摩太后书一章十二节，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从前法国有一位叫法兰克斯的人，他是一位聪明的无神论者。在晚年时，他想死亡后会是什么样的呢，感到很有兴趣，他也很想要知道。有人曾经和他辩论过有关神的事，可是他却从来不肯接受这个事实。年老的时候他得了癌症，当问及他信不信神的时候，他回答说，我也不知道到底信不信有神，我想我是几乎相信有神吧。人是否能确定有神呢？使徒保罗说，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有亿万人像保罗那样也找到同样的答案，他们深信借着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能得到平安，也深信死后他们有永生。到底死亡后会怎样，哲学家、理论家、神秘主义者都没有答案，只有在圣经里可以找到正确的答案。朋友，请不要只是几乎相信，而是完全的相信。活在当下，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联合制作，作者哈洛德·萨拉博士，播音吴宝玲。

当我们遇见过不去的难处时，唯有祷告。就像以色列人遇见亚兰王的大军兵临城下的时候，以利沙为他的仆人祷告说，耶和华呀，求你开这少年人的眼目，使他能看见。所以当我们惧怕的时候，唯有求靠那信实的复活的主，使他开我们心中的眼睛，能够看见神的

0: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在旧约以赛亚书45:22，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以赛亚书45:22。
1: 普世佳音。

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这样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耶稣基督已经借着十字架上的救赎，将我们痛苦的生命转化成甜美丰盛的生命。听众朋友，你是否常常经历到在主里的更新和甜美呢？还是仍然活在自我的悲苦当中？愿主的话成为你的帮助和提醒。

圣经的话语，传统的圣诗灵歌，滋润你的身心灵。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荒漠甘泉月旅，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是5月19号，欢迎你来收听《荒漠甘泉月旅》的节目。我是萧以乐，很高兴与你一起通过因特网来分享神的恩典。《荒漠甘泉月旅》是一本深受信徒喜爱的灵修书籍，它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书中有荒漠甘泉的美好见证，也精选了优美的圣诗灵歌，来激励你奔那美好的天路历程。

首先，我要与你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在创世纪的24:15-27，话还没有说完，不料利百加肩头上扛着水瓶出来，那人就说：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不断地以慈爱诚实待我。

亲爱的朋友，每一个正当的祷告都是话还没说完神就答应的，这是因为神已经给了我们他的应许，凡奉主的名，就是与主并他的旨意合一，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神不能抵赖他所应许的。当我们履行了这些简单的祷告条件，他就不能不答应我们所求的。话还没有说完，在天上宝座前就已经成全了，虽然在地上不一定就能看见。所以我们祷告之后最好用赞美来做结束，赞美神已经听了我们的祷告，赞美神不断地以慈爱诚实待我们。我们就应该有相信的行为，我们的动作，我们的祷告都当和我们的信心相符合。我们应该算神已经给了我们所求的，这才是信心的态度。就像一个妇人结婚以后，她当进入一种生活态度，一切行动都要以这个结婚的事实为根据。我们既然尊基督是我们的救主，是我们成圣称义的引导，他是诊治我们疾病的医生，是拯救我们的恩主，他就希望我们也采取一种新的态度，一切都以承认他是我们的救主、导师、医生、恩人的事实为依据，并且盼望他的确是我们所希望的一样，完全来成全。

亲爱的朋友，一首从心里唱出来的歌，就带有从神而来的能力。下面来听柯安琪的《我

我们在5月15号已经介绍过柯安琪，他出生在美国的加州洛杉矶。幼年的时候，他要求父母买一架钢琴给他，很快的他就展露了他的音乐天分。不久他就在教会司琴，高中时他指挥他父亲创立在圣谷教会的诗班。读了一年的大学后，他就进入 RCA 电脑公司工作，同时参加不良少年的辅导工作，并担任少年解读中心的诗班指挥。为了熟悉经文以便于写作圣诗，他还在圣经学院选修功课。柯安琪在做辅导少年罪犯的工作时，有一个墨西哥裔和白人的混血儿名叫赖瑞，令他十分头疼。赖瑞的举止粗鲁，态度恶劣，他憎恨他自己的身份，排斥宗教，但是他热爱音乐，尤其喜欢听柯安琪的演奏和歌唱。柯安琪花了许多时间想带领他归主，总是无效。赖瑞始终不信有神的存在，他来教会只是为了听柯安琪的音乐。有一天崇拜时，柯安琪唱《救主保险》，看到赖瑞在流泪，但是他马上就转头，不想让柯安琪看到他受感动。时隔不久，赖瑞终于决志信主，并且时常毫无顾忌地在听到时高呼哈利路亚。柯安琪忙于奔走各地献唱，很少居家，渐渐地和一些旧友亲朋失去了联络，但是赖瑞经常去听他的献唱。有一天赖瑞打电话给柯安琪，叫他读路加福音的第五章，他保证那段信息可以感动柯安琪写一首他前所未有的伟大圣诗。柯安琪读了一遍并无感动。第二天早晨，他起身后走到琴旁，脑中涌起赖瑞给他的经文，他就自弹自唱不停，似乎是神借着他在奏唱。柯安琪的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下。柯安琪即刻在他的音乐会上献唱这首《我心献曲》，获得前所未有的赞誉。他将歌曲录音后寄了一份给赖瑞。一个月后，柯安琪在清晨4点接到俄勒哥医院的电话，通知他赖瑞发生严重车祸。抵达医院时，他仅说了柯安琪的名字和电话号码就昏迷了。赖瑞的心胸受了重伤，失去了一只眼睛，正在抢救中。柯安琪急忙赶到医院，护士告诉他赖瑞昏迷不醒，是否能度过这一晚希望渺茫。柯安琪坚持要和赖瑞通话，护士无奈就把电话接到赖瑞的病床。在柯安琪的叫唤声中，他听到赖瑞微弱的回答：我大概活不了了。柯安琪说：你会活下去，我已经写了你要我做的歌，你听着，这一句是对你说的，他的能力使你复苏。第二天赖瑞脱离了危险，柯安琪就安心地前往另一场的演唱。10天后，柯安琪在走入一家餐厅时，听到他熟悉的哈利路亚的声音，他难以置信赖瑞已经出院，而且伤口已经愈合。这首诗歌起因于
一位辅导员和不良少年间的友谊。最让柯安琪振奋的是，这不良少年赖瑞悔改信主，而且成了一位成长教会中的牧师。荣耀归于真神，因他成就了大事。

亲爱的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荒漠甘泉乐理的节目，谢谢你的收听。这个节目是由顾明明姐妹提供《荒漠甘泉乐理》这本灵修读物，并允许圣经广播网编辑制作而成的。希望这个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的节目，能够帮助你在主里成长。也愿今天昔在、今在、永在的神，每一天都引导你，每一夜都看顾你。因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他不断地以慈爱、诚实待他的儿女。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的按时收听，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听众朋友平安，每天传讲神的话语，这里是 BBN。 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正如哥林多前书的1:9告诉我们的，神是信实的，你们原是被他所召，好与他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愿神也赐福你今天的收听。

0: 一年365天，教导神真理的话语。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以赛亚书45:22。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以赛亚书45:22。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罗果牧师的采撷灵粮。我们要继续的来学习探讨罗马书。我们在看到罗马书第七章讲到在成圣过程中实际的动力，所以保罗得出了结论，只有一位，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能够将他从灰心绝望和失败中解救出来。就像罗马书的第25章前半段所说，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然而有趣的是，他在这一章的最后的结尾，也就是25节的后半段，

是保罗并没有在这里就结束罗马书。在第八章的第一节，他这样来介绍神的作为和预备的大能。他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如果你是委身于神，以及在跟从他走主的路，并且是依靠耶稣基督为主，即使你经历了激烈的紧张的战争，经历了可怕的遭遇，你也不需要害怕被定罪的应允，因为你在基督耶稣里是安全的。另外，在八章的二节，保罗继续声明说，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保罗在这里介绍圣灵的事工的大能，使我们能成为神要我们成为的人。当我们在研究成圣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正如罗马书的第六章所说的，我们在罪上是死的，在神面前却是活的，我们称之为我们实际的地位。在第七章当中，我们就看到了实践的动力。接下来我们在第八章，我们会看到神为我们所有人预备的大能，使我们能够来经历神的得胜。

腓立比书第二章五到八节，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却不坚持自己与神同等的地位，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姊妹来信说，圣经广播网播放的美好的圣乐，可以瞬间掳住头一次上 BBN 收听的听众朋友，对传福音及提升基督徒灵命都有很大帮助。的确，我们的听众朋友都非常喜欢我们播出的圣诗灵歌，盼望你能坚持收听，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在属灵生命的成长

最近收到一位圣经学院的学生来信，他希望能够重新再修一次课程。我想到哥罗西书的3:16说，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所以如果你也有同样的感动，愿意再一次来学习神的话语，你也可以再一次注册学习，相信神所赐的恩典和智慧必要借着圣经的课程，使你能够再一次明白基督道理的丰富。

听众朋友，平安！愿神的恩典话语带领你过得胜的一天。今天要与你分享以弗所书的6:11-12，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

在中文部的音乐户，我们有超过8000首的音乐与歌曲，其中包括许多你最喜爱的赞美诗，而这些诗歌今天在很多地方都不再播放，所以我们经常鼓励听众朋友连续收听我们的音乐30天，你一定会爱上我们的音乐。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你属灵生命的成长。

0: 你当知道。
1: 你知道神是谁吗？你知道神对你的心意吗？这些你该知道而不知道的，让我们说给你知道。
2: 苦缘正觉。苦呢，就是痛苦的苦，缘是源头的缘，正是正邪的正，觉是感觉的觉，苦缘正觉。这个四个字呢，好像是很有佛家的意思。其实人生从小到老呢，都是经过不少的痛苦，除了不可避免的生老病死之外呢，还有不少是自寻烦恼，或者是无妄之灾。那么这各种的肉体上或者心灵上的痛苦呢，总之个人的经历和感受或者是遭遇有所不同呢，都可以说是哑子吃黄连，有苦自知。个人会受苦，群体也会受苦，自古以来天灾人祸从来没有停止过，正是可以说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战乱天灾呢，生灵涂炭，因此呢，这么历来呢，就带来了不少的智者都会对人生的苦难这种无可避免的事实加以思索和探讨，希望能够找出到底是什么原因而怎么来解决。佛家呢，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佛祖释迦牟尼，他出身是一个富贵的家庭，是印度净饭国的王子，但是因为他眼见呢，并且有感于人生是无可避免生老病死的痛苦呢，于是呢，他就放弃了富贵，去追求真道，去寻找解决人生痛苦的方法。可是呢，他怎么找也找不到，最后他独自坐在菩提树下默想，经过了7749天的苦思而悟道呢，以空的观念呢去破苦，就道出了佛家的苦集灭道四圣谛，这个成为佛教呢对这个生态基本的观念。但是佛教后来就发展到所谓之六度因果、三界轮回、人生苦难呢，就由于前世的罪或者前世的冤孽和今世的恶行啊，这个孽缘生孽果，因果相生呢，罪孽就无限。佛教这种对人生苦难解脱的这个方法呢，是很消极的，因为这加上了中国传统的宿命论，就形成了一种啊很消极的方法来对付人生的苦难，就是尽自己的力量去超脱尘世俗念，和强力的来压制人类的七情六欲这个本性。那么至于一般的所谓之俗人，忍到无可再忍的时候呢，要不是走到另一个极端去过非常享乐的主这个生活呢，换句话就是说，可能就来了一个自了残生，谋求大解脱，希望来世能够过好日子。换句话说呢，并没有给我们今生带来一个很积极的答案，也没有带来一个积极的办法。最明显的就是很普通的解说呢，就是苦难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因为从犯罪而来。那咱们不妨看一看啊，从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一节，一直没有苦难和苦难有关的字出现，一直到人类开始，就是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他们违背了神的旨意，就是罪，于是苦出。

0: 劳苦、汗流、死亡、剑，就是刀剑的剑，这些的字眼呢才出现。我们参看创世纪的二章和三章呢，痛苦才来到了人间。后来呢，以色列的百姓他们是受苦受害，圣经上也说得很清楚，是由于没有遵行神的话，并且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或者是个人任意而行。所以无论是人或者是民族或者是国家，受苦的原因呢，可能是因为犯罪的结果，是神的惩罚。圣经上例子非常多，但是我们得小心，基督徒之遭遇苦难呢，不是都出于他们的罪，不一定全是。这件事我们在约伯记里面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约伯是一个义人，连魔鬼呢也看得不顺眼，所以魔鬼会在神的面前兴风作浪。那么神为了塞住魔鬼的嘴呢，就准许灾害痛苦临到约伯身上，这个跟罪是完全没有关系的。但是约伯的四个朋友，这好像今天我们周围的朋友一样，自以为是，就替约伯去找苦难的这个根由，都说是因为约伯犯了罪才受神的惩罚，你才会弄得家破人亡，满身的病和痛苦。当然呢，我们知道这些朋友们都错了，因为约伯受苦的原因呢，第一是为了要撒旦哑口无言，第二是要义人约伯得见神，第三是要约伯能够真正认识自己，第四就是约伯的朋友呢，要学习不要论断人，尤其是在别人苦难的时候。第五呢，也教导约伯学习为论断批评他的人祷告，而不是发怨言。可见有些的苦难来源呢，并不是那么单纯或者那么简单，千万不要轻下断语，以犯了约伯朋友的毛病。第三呢，就是在约翰福音九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有这样的记载，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生来是瞎眼的，门徒问耶稣说，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是这人呢还是他父母呢？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这是一段很精彩的对话，我们常常也会像门徒一样想问这句话，但是耶稣的答复却是非常的奥妙。我们不知道门徒当时听不听得懂，也许要等耶稣把这个瞎子医好了之后，瞎子向别人做见证的时候，他们才会明白耶稣所说的话的意思。其实这个话不难懂，大家也许都知道或者认识几年前过去的案后之使蔡苏娟女士，她一生是多病多苦，但是却大大为神做了见证，使不少的人得救，这不就是显出神的作为来吗？还有今天仍然在台湾的杏林子刘霞姐妹，她也是深受病痛的这个苦处，但是看了她的见证生活，没有灵里的喜乐吗？可见苦难不一定是因犯罪而来，而苦难在神的儿女身上呢，都有彰显神自己作为的作用。最后一点就是神的管教，在圣经里面提到，因为之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给你练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 因此呢，有的时候基督徒所遭遇的愁苦呢，实在是神的管教，要我们以后结出义的果子来。因此呢，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借着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因信他而得永生，所以对人生苦难里边最大的苦呢，就是死苦有所超然的感觉。肉体的死亡我们不需要去怕，因为灵魂已经得到了永生。至于人一生在这个世界上所遭遇的各种的苦呢，苦缘呢都不是一样的。基督徒可以自省，如果因罪受苦呢，只要认罪悔改，因为神是公义是信实的，他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不义。假如我们真的有福，好像是约伯一样，最后得到的不但是原来的失败，而且能够亲眼见神。假如我们受苦是因为神要彰显他的作为，或者是要管教我们，神会赐给我们足够的力量去担当这些苦难。只要凡事交托，凡事谢恩，心里面呢就会一无挂虑，神也会保守我们。靠着他，无论是在苦难也是常有喜乐的。这个就是基督徒应有的一种乐观积极的人生观。对于苦缘有所正觉，就可以化解和超越苦难了。你看这是多么可贵的信仰。希望你听了这一篇的报道之后，对苦缘会有一个正觉，不要有消极的观念，但是要去积极的接受，因为我们知道这一切的，无论是苦是乐，都是来自神的。而神爱我们，他在一切的事上必然有他的美意。我们今天的时间已经到了，但是我们下次会继续再谈，希望你也按时收听。愿神祝福你。
1: 听众朋友，你刚刚收听的节目是《你当知道》，由中信之声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你的收听。

感谢神的信实恩典，带领我们的短宣队伍平安的回来。在这里也特别与你分享罗马书十章十四、十五节。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

0: 耶和华的道路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欢迎您来收听要爱惜光阴，由杨生弟兄录制。
2: 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谈的话题是生产量和生产力之间的平衡。你如果想要为主耶稣做出最好的工作，那你就必须要能够平衡生产量和生产力。你想想看，假如一个工厂里的机器每周七天，每天24小时的运转，从来也不停下来维修，它在短期内可能有很高的产量，但机器会加速的损伤而损坏了它的生产力，所以从长远来看反而是得不偿失了。又比如，一个疲惫又气馁的伐木工人，可以继续用他迟钝的斧头去卖力地砍一棵树。他也可以停下来，花点时间去把他的斧头磨得利一点。从长远来看，反而是可以提高他的生产力的。基督徒也许会说，我们没有时间早上阅读神的话语，因为我们得开始生产了。但我们忽略了一点，神的话可以当作我们每天生命的粮食，它可以在我们生活和工作上提供适时的指引，进而提高我们的生产力。当然，我们也可能犯了另一种的错误，那就是一直想要建立生产力而没有去生产。关键就是要平衡生产量和生产力，这样我们就能爱惜光阴。

听众朋友平安。耶利米哀歌三章二十二节，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

在中文部的音乐户，我们有超过8000首的音乐与歌曲，其中包括许多你最喜爱的赞美诗。而这些诗歌今天在很多地方都不再播放，所以我们经常鼓励听众朋友连续收听我们的音乐30天，你一定会爱上我们的音乐。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你属灵生命的成长。

0: 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以赛亚书45:22，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以赛亚书45:22。

天凉时光，康莱昌牧师主讲。这是一个系列查经的节目，康牧师会有门主张讲解经文的内容。今天会继续诗篇的查考，经文是诗篇22篇28节到24篇第6节。请把圣经翻到诗篇第22篇，并请用心收听康牧师的讲解。

的，但我们现在也很难想象脏和肝可以保护多少。我们今天最知道的肝已经不知道了，肝我小的时候还有，那是晒衣服的，现在我们不太用了。脏呢现在倒多起来，因为老人越来越多用脏，也许也不用脏了，什么助走器了，也许有人助走器没有，是轮椅车了哈。那在牧羊的时候，有人说肝和脏呢不仅是对抗这些野兽的，也许赶一赶就走了，脏和肝有的时候也是管教那个羊的。我不知道这里可以发挥多少哈，就是这，因为这可能需要知道那个时候风俗，但我们可以理解，就是说耶和华用脏和肝安慰我们。这安慰也我也听到，就是在牧人在走一段路的时候，他会先用杖和杆探路，敲一敲，看看前面那个路稳不稳，会不会羊走过去的时候或牛走过去的时候突然一瘫，就那个听到那个声音的时候，羊会很得安慰。我不知道这样发挥有没有太多，但是那个声音，就是我们在应该这里你可以想象，就是漆黑一片的一个山谷，也看不到路，因为是 shadow 嘛，死因嘛，而是有很多死亡在威胁，你能得到安慰，这个安慰是保护还是击打还是怎么样，但是是的确安慰他了。好，那下面我们跟着这段走哈，就是照这里讲，就是说青草地、水边，然后异路，然后死谷，然后下面呢我们也不太能确定了，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在敌人面前摆设筵席，这是指在两军交战之前神给我们大吃一顿，好好吃一顿啊，明天要打仗咯，是个意思吗？好，我们这样讲，各位，我们不太会在两个敌对的人面前摆一桌饭嘛，除非叫他们和好，这里又没有和好的意思。在我敌人面前，我会想到是你给我看到很多的装备，你为我预备很多的盔甲，很多的武器，很多的战友，摆设筵席，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好像又不太连在一起哈。那有可能一个意思就是在宫殿里这种情形，这我们有看到哈，就宫殿里面有些政敌啊，可能跟那个哈曼跟莫迪改的那个斗争一样，莫迪改是哈曼的敌人，那也当然那亚哈水鲁并没有帮莫迪改摆一出宴席，但是的确在这个宴席上面应该是两次赴宴吧，最后是把那个哈曼处死了。我们可以想象，如果你在公司里面有一个人很讨厌你，或你在学校里面有个人很讨厌你，是你的敌人，有一天校长呢特别请你吃饭，而且请你吃饭的时候呢不请他吃饭，而且让他看到了，是不是这里有一个是羞辱他敌人的意思，我特别提升你。各位，这些我在解释比较详细一点，因为这个诗篇我们很熟悉，但是有些怪的地方我们都没去想过，就你可以去继续去想，可能在这里就是提升了，而不是说两边是要打仗了，神在提升，神在祝福你，神在肯定你。如果这个也有跟战争前的一个宴席来讲有的话，我们也会说哦，吃得下吗啊？然后下面是说，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用油膏了我的头，可能有两个意思吧，一个意思当然就是膏力嘛，这我们有一点印象，在圣经里面，旧约圣经里都有，这个用油膏一个头就是让他做官嘛，我们讲简单一点，跟摆设筵席可能有类似的意思，就是上帝提升你，上帝让你做一个官，好像大力乌王要提拔但以理是统管全国的，包括在一切的总督之上。那如果是油膏了我的头是有地位的话，油膏了我的头可能也有一个意思，因为油总是好的事，油膏了你的头表示你也丰富，不只是有地位，那就跟下面使我的福杯满意了，我们中文加了一个福字。

原文就是使我的杯满意，那这当然是一个形容，也表示你很丰富。上帝是你的王，是你的牧者，这些你都要想到哈，他的那个思路是在转变的。这慢慢起码到这里应该已经不是牧羊的事情，应该是我们一开始讲到的牧民照顾百姓的事情了。因为你不会看到任何一个牧人在一群羊面前摆了一群青草然后给狼看，不会这样吗？你也不会看到任何一个牧人用油浇在羊的头上然后给他一杯水喝，对不对？或者给他一杯什么人参茶喝，不会吗？就这里表示人的被提升了，被君王提升了。我一生一世是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啊，这我们也都非常熟悉啊，因为有耶和华同在。但是呢，如果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们也需要想到说，这些恩惠慈爱是在惊涛骇浪中随着我们。你同样可以讲，我一生一世必有敌人和死因随着我。就灾难和祝福在神的儿女身上是一生一世都有的，就都不会完全停止的哈。但是我们总相信，在任何的事上，神的恩惠和慈爱是最大的，是永远的。我且要住在耶和华殿中直到永远，这已经完全不是羊了。那住在耶和华殿中，你也不必马上就想到说天路历程，最后我死了，到了天城，到了天堂去了。这里就是将来的事情和现在的事情，将来的新天新地里面，将来天堂和现在我们在神的殿里，现在我们在教会里面可以连在一起的。这里又讲到直到永远，直到永远，你可以说啊，这只是一个形容，并不表示他们有永生的盼望。但也可以讲说，我们这一生是有盼望的，是有永恒的盼望，只是不是那么清楚。我要住在耶和华殿中，直到永远。这当然都需要稍稍有一点想象啦，也要扩大一点。你最希望住在，应该不是在教会里面，我们临时打个地铺住在教会里面，我们还是希望住在自己家里面。但是，而且如果我们照字面来讲，耶和华殿里面不是很舒服，我已经讲过很多次，因为那附近耶和华殿里面杀牛杀羊太多了，所以苍蝇蚊子一定很多，味道也很腥。然后烤肉万一烤焦了，也有焦味随着你。然后晚上如果肚子饿，闻那些又不能吃，也很难过。那如果耶和华殿中，如果在以前贫穷的时候有那陈设饼，在教会里面以前也是这样子，就怎么样，也有老鼠会来吃。就你必须想到耶和华殿中是怎么样，你不要马上想到说是哦新天新地里面的，你就想到当时耶和华殿里面，当时会幕里面，现在教会里面，那显然都不是说很适合居住的地方。那这里我想住在耶和华殿中，跟其实前面讲到的走义路，跟前面的死谷，跟前面的水边也都可以连在一起。就我们这一生呢，有走有坐有行，那么都有神的同在，也都有，如果是殿中，就一定有其他弟兄姐妹的同在，有上帝的同在，有弟兄姐妹的同在。而这里面有血有泪有汗，有辛苦，但也有祝福。我不必把它只想到说这是将来到天上，从我们出生将来到天上，从重生得救到天上，可以这样想，但是可以把它包括说现在我们有的每一个时候都有这些东西，都住在神的儿女当中。好，我们看24篇，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中，都属耶和华。然后他在讲说，他把地建立在海上，安定在大水之上。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这也是思想非常丰富哈。第一个，地和其中所充满的，这是什么？各位，地不会充满什么东西嘛？杯子和杯子里所充满的啊，这我们能懂。杯子是杯子，杯子里充满的是水。金库和金库里所充满的啊，金库是铜墙铁壁，金库里面是金子。保险柜和保险柜里所充满的，
还有你的存折和存折里面所充满的，你的皮包和皮包里所充满的，这我们能懂地充满了些什么呢？圣经有的时候喜欢讲这个大海里面充满了水，那地里面充满什么？当然就是沙土和石头嘛。啊，这是你又要稍微丰富一点想，地和其中所充满的。我们如果从创世纪第一章来看，应该充满了植物，植物后面又充满了动物，动物里面你会想到，刚开始没有充满人，只有一个，后来变两个，然后神希望我们怎么样，充满遍满地面，这是一个祝福。就是神的创造和神的管理是希望这一切地上，这地当然包括整个宇宙了，但是主要也指我们地球，世界跟地也是一个平行的，所充满的和住在其间也平行的，就都属于耶和华，都是神所造的，都是神所管的，神的权柄都在他们身上。在创造没有堕落的时候是如此，即使是堕落以后也是如此。当然在这里继续扩大海啊，空间啊，各样也都是他所在他控制。不过以色列不是一个航海的民族，以色列对海有一些惧怕的，我们一般当然都是比较喜欢住在地上嘛，很少了。香港有些人是船民，很少有人是住在海上的，很少也有人住在山上的，更少人是住在天空的。那是电影里面那个什么太空船啊，什么异形住在那里面的，我们是住在地上的，而这是属于上帝的。然后呢，这我们需要去稍微想一下。有些人也说以前的这些神学呢是迷信的哈，地有整个地呢有一点像什么，整个地球不是球了，像什么呢？像那个你们看到那个电影里面那个采石油，海上采石油那个平台，地是一个大的平台，然后有四根柱子撑着，这个四根柱子跟中国的神话一样，那个什么共工去撞，天就歪下来了哈，一撞地就垮下来了。地的柱子圣经好像也有讲垮下来了，动了。哎呀，这些当然都是一些圣经没有错误，但圣经的确不能够在人不懂得地球是圆的，或者人的科学不清楚的时候就把地球是圆的啊怎么样怎么样，他用每个世代的人都能理解的话来了解上帝怎么在保守这个神的儿女嘛。那我们好像也有地是平的，好像是地是在海上面的。那甚至圣经上好像讲到说这个地在海上面，然后海只能到某个地方不可以过来，这些都不是说违反科学，就是叫我们能够了解了解神在掌管我们每件事上。地在海上，安定在大水之上。当人罪孽深重的时候，有的时候大水就会泛滥了。当人罪孽深重的时候，天上面一个印的是穹苍，就会破。怎么破呢？就是水就下来了，或者火就下来了，这都是神的审判。地会裂，裂什么？水就上来了，或者地就把人吞吃了，这都是圣经上有讲的。如果是在正常状况人敬畏上帝的话呢，我们就非常平安。下面就耶和华的山了，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耶和华不在山上，耶和华不是山神，也不是平原的神，耶和华是宇宙万有的主宰创造者。但是在人间的历史上有个很重要的时间，他是在西乃山向百姓启示，好像他在那个地方，他是在锡安山，住在锡安山所拣选的耶路撒冷。那所以去登耶和华的山呢，的确有一点现在在异教徒里面有的，在我们中国就去圣山啊，圣山什么峨眉山啊，武当山啊，去那个一个什么大庙啊，我们的那个秦始皇也去泰山封禅啊，就登那个山是很伟大的一件事，那有个神在那个地方啊。这里只是在描述一件事，我们今天不登山嘛，或者起码我们不登山去寻找神，我们甚至不去耶路撒冷那个地方寻找神，我们也不去西乃山寻找神。我希望你如果有一天参加旅游团到了西乃山或到了锡安山去的时候，你不会跪下来说主啊我跟你在一起，那就是很迷信了。
但是我们也不排斥神在历史上曾经用这两个地方来形容神特别临近。今天我们也是这样，我们也不相信神在这里特别多，但这是一个教会，我们也很感谢主，我们也愿意守节心清的到教会里来。要到神的山，当然就是要很圣洁咯。那这在异教徒在其他里也有这种观念，有的地方就是女人不可以去，或女人经期的时候不可以去，或者是女人什么时候不可以去。那么在甚至圣殿你也知道嘛，外院嘛，牲畜嘛，女院嘛，然后进来是以色列人的院嘛。哎呦，你觉得我们的耶和华真的是对肮脏的东西这么敏感吗？然后就哦很不舒服吗？这是笑话了。我们神是看我们内心的，但是我们人在生活中，包括到教会里面来，我们当然欢迎妓女、税吏、罪人、流浪汉，我们都欢迎。只是我们非常强调，你来这里你是罪人，我们欢迎，但是罪人来这里是要被上帝的爱改变的。你记得这一点，就是我们都不洁净，我们是因为神的恩典洁净了我们，我们就是神的恩典洁净我们，我们自己不能够把自己变得更好够好，然后叫上帝喜悦。但是有的时候圣经好像讲的刚好相反，就像这里就是，谁能够去敬拜上帝呢？就是守节心经，不向虚妄，不向虚妄啊，就是可以说是不崇拜那些虚妄，包括金钱啊等等，不向虚妄，或者不以虚妄为他的神，为他的喜悦，那包括金钱啊等等。岂是不怀诡诈的人？也就是一个人生活是正直的，是善良的，这种人才能站在圣所，这种人才能登耶和华山，否则不能够，坏人不能。各位要小心，就这两个观念我们都要有，因信称义观念一定要有，这是基础。我们是罪人，耶和华欢迎，耶稣欢迎罪人来，我来不是招义人，是招罪人的，所以义人别来。理由不是神不要我们圣洁，而是没有义人，一个都没有啊。我们就是相信神的救恩和怜悯是这么丰富，但是我们蒙了恩了，就跟我们上午讲的一样，我们蒙了恩了，我们虽然还是会犯罪，虽然还是会被过犯所胜，但是让我们就立定心志，我们愿意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起码你是罪人，要求求神来赦免、来拯救、认罪悔改，这是神喜悦的。如果你是心怀恶意的，你是存心欺哄的，你是利用神的名字来欺骗的，你到教会里面带着许多邪恶的念头的，这神是不喜悦的。虽然神在这不喜悦中间有很长的宽容的时间，这我们也承认，甚至神一直在宽容犹大。也可能你的心本来很好，就来到这里因为什么原因，哦，一下变邪恶了，一下变得骄傲了，变得自大了，变得愤怒了，变得嫉妒了，这都有可能。但是这个经文我花这么多力气解释，就是说你这个要跟因信称义、神喜爱罪人、罪人才能蒙神喜悦连在一起，不要因为一个废掉另外一个，两个都是绝对正确的。第五节，他必蒙耶和华赐福，又蒙他救他的神使他成义。对啊，我们是白白得到恩典，当我们白白得到恩典以后，我们继续因着神的恩典使我们守节心清，使我们爱主，使我们结果子，凡有的就继续加给我们，就有更多的福气。我们已经因信称义了，神也让我们生活中就越来越圣洁。第六节，这是寻求耶和华的族类，是寻求你面的雅各。哎，你看，即使是信靠神的人也继续在寻求。这里你又看到是族类，不是个人，就教会团体，整个教会我们也在寻求神，我们在渴慕圣灵更多的使用。我们一般在教会目标就是人更多嘛，有更多人来，我们寻求人数增长，这不是不好，但是让我们总是在寻求更多得到神，更多得到神的一切的丰富。我们寻求更多认识神，你什么时候对神呢觉得说已经够了，那实在是很大的危机啊。整个族类寻求你面的雅各，
这里加了一个面子，不是只有寻求你，寻求你的面。因为面啊，在圣经里面就跟清心人有福，他们必得见神，其实就见神的面。神的面也是摩西想要看到的，这是一个祝福。寻求你的面其实就是寻求你的喜悦，能够看到这一点，我们应该也都有点认识哈。我们再用最简单的男女谈恋爱开始嘛，谈恋爱就有个可能刚刚开始一个特点，就是你喜欢听到他，然后呢你喜欢看到他，当然有的时候也会故意回避他的眼光了，这也有啊。但你想看到他，看到就很高兴，这是小说里面啊诗句里太多了，哇，人面桃花哦，见一面好、哦、永远不忘，想要再看到，就是那个面。然后你喜欢的你也喜欢看到他，我们讲过你也喜欢看他的脸，然后也希望他能看到你，就我们喜欢的人我们也是就是看着他讲话，不喜欢的人就是不想看到他嘛。这个寻求他的面就是寻求耶和华的笑脸，寻求耶和华喜悦，带着喜悦的心。那个耶和华愤怒的脸是看的是很恐怖的，耶和华笑脸看的是很喜悦的，甚至变成一个永远的祝福。永远的祝福就瞻仰他的荣美嘛。这些我们都有点难想象，但我都讲过很多次了。你看到一个美女，她也很喜悦你，你看着她，她看着你，这心心相印，很愉快。但是我们也很难想象说，你天天看着她，看一万年，那眼睛不眨一下，那不也很累吗？这只是在形容一种跟上帝亲密的关系，而这亲密的关系，我们也从人间的经验里有，寻求你面的雅各，我们在寻求你的面。雅各有没有过寻求过上帝的面？我们没看过，我们看到摩西这样寻求的哈，就是我说的，这是寻求上帝自己，因着上帝的恩典，认识他那个可爱的、喜悦的那个笑脸。

谢谢康来昌牧师。听众朋友，你刚刚听到的节目是天粮时光，盼望今天的讲解能带给你帮助和鼓励。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谢谢你的收听。

靠着复活大能的主，圣经广播网每天24小时分享属天的平安喜乐。

凡事祷告、祈求、感谢，将我们所需要的都带到主的施恩宝座前。这里是 BBN 诗篇的56篇3节4节，诗人这样说：我惧怕的时候要依靠你，我依靠神，我要赞美他的话，我依靠神必不惧怕，血气之辈能把我怎么样呢？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唯有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站立得稳。

神的子民和其他世人一样，人生也会遭遇困难，陷于绝境。但不同的是，我们拥有一位垂听祷告和听我们呼求的神。诗篇116篇告诉我们，我爱耶和华，因为他听了我的声音和我的恳求，他既向我侧耳，我一生要求告他。听众朋友，如果目前你处在困境和困苦中，愿神的话语帮助你再一次回到神的面前，从神的话语中得到继续走下去的力量。我爱耶和华，因为他听了我的声音和我的

牧者心声，这是中英双语的讲道节目。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

0: 听众朋友可以用奉献和祷告来支持我们。这里是圣经广播网，下面播出的是每日读经。这个节目会用一年的时间将整本圣经通读一遍。
1: 历代至上第十七章，大卫住在自己宫中，对先知拿单说：看哪，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耶和华的约柜反在幔子里。拿单对大卫说：你可以照你的心意而行，因为神与你同在。当夜神的话临到拿单说：你去告诉我仆人大卫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不可建造殿宇给我居住。自从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过殿宇，乃从这会幕到那会幕，从这帐幕到那帐幕。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的一个士师，就是我吩咐牧养我民的说，你为何不给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现在你要告诉我仆人大卫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从羊圈中将你招来，叫你不再跟从羊群，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常与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敌。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我必为我民以色列选定一个地方栽培他们，使他们住自己的地方，不再迁移。凶恶之子也不像从前扰害他们，并不像我命士师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时候一样。我必制服你的一切仇敌，并且我耶和华应许你，必为你建立家室。你受数满足归你列祖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并不使我的慈爱离开他，像离开在你以前的扫罗一样。我却要将他永远建立在我家里和我国里，他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拿单就按这一切话照着默示告诉大卫。于是大卫王进去坐在耶和华面前说：耶和华神啊，我是谁？我的家算什么？你竟使我到这地步呢？神啊，这在你眼中还看为小，又应许你仆人的家至于久远。耶和华神啊，你看顾我好像看顾高贵的人，你加于仆人的尊荣，我还有何言可说呢？因为你知道你的仆人。耶和华呀，你行了这大事，并且显明出来，是因你仆人的缘故，也是照你的心意。耶和华呀，照我们耳中听见，没有可比你的，除你以外再无神。世上有何民能比你的民以色列呢？你神从埃及救赎他们做自己的子民，又在你赎出来的民面前行大而可畏的事，驱逐列邦人，显出你的大名。你使以色列人做你的子民直到永远，你耶和华也做他们的神。耶和华呀，你所应许仆人和仆人家的话，求你坚定直到永远，照你所说的而行。愿你的名永远坚立，被尊为大，说万军之耶和华是以色列的神，是治理以色列的神。这样你仆人大卫的家必在你面前坚立， 我的神哪、啊，因你启示仆人说，我必为你建立家室，所以仆人大胆在你面前祈祷。耶和华呀，唯有你是神，你也应许将这福气赐给仆人。现在你喜悦赐福与仆人的家可以永存在你面前。耶和华呀，你已经赐福，还要赐福到永远。历代至上第十八章。此后大卫攻打非利士人，把他们制服，从他们手下夺取了加特和属加特的村庄，又攻打摩押，摩押人就归服大卫，给他进贡。索巴王哈大利谢往伯拉河去，要坚定自己的国权，大卫就攻打他，直到哈马，夺了他的战车1000，马兵7000，步兵20000，将拉战车的马砍断蹄筋，但留下100辆车的马。大马色的亚兰人来帮助索巴王哈大利谢，大卫就杀了亚兰人22000。于是大卫在大马色的亚兰地设立防营，亚兰人就归服他，给他进贡。大卫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都使他得胜。他夺了哈大利谢臣仆所拿的金盾牌，带到耶路撒冷。大卫又从属哈大利谢的提巴和君二城中夺取了许多的铜。后来所罗门用此制造铜海、铜柱和一切的铜器。哈马王陀乌听见大卫杀败索巴王哈大利谢的全军，就打发他儿子哈多兰去见大卫王，问他的安，为他祝福，因为他杀败了哈大利谢。原来陀乌与哈大利谢常常征战。哈多兰带了金银铜的各样器皿来，大卫王将这些器皿并从各国夺来的金银，就是从以东、摩押、亚门、非利士、亚玛利人所夺来的，都分别为圣，献给耶和华。希鲁雅的儿子亚比筛在盐谷击杀了以东18000人。大卫在以东地设立防营，以东人就都归服他。大卫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都使他得胜。大卫做以色列众人的王，又向众民秉公行义。希鲁雅的儿子约押做元帅，亚希律的儿子约沙法做史官，亚希突的儿子撒都和亚比亚他的儿子亚希米勒做祭司长，沙威沙做书记，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统辖基利提人和比利提人。大卫的众子都在王的左右做领袖。历代至上第十九章。此后亚门人的王拿辖死了，他儿子接续他做王。大卫说，我要照哈嫩的父亲拿辖后代我的恩典后代哈嫩。于是大卫差遣使者为他丧父安慰他。大卫的臣仆到了亚门人的境内见哈嫩，要安慰他。但亚门人的首领对哈嫩说，大卫差人来安慰你，你想他是尊敬你父亲吗？他的臣仆来见你，不是为详察窥探倾覆这地吗？哈嫩便将大卫臣仆的胡须剃去一半，又割断他们下半截的衣服，使他们露出下体，打发他们回去。有人将臣仆所遇的事告诉大卫，他就差人去迎接他们，因为他们甚觉羞耻，告诉他们说，可以住在耶利哥，等到胡须长起再回来。亚门人知道大卫憎恶他们，哈嫩和亚门人就打发人拿1000他连的银子，从米索波大米、亚兰马加、索巴雇战车和马兵。于是雇了32000辆战车和马加王并他的军兵。他们来安营在米底巴前。 亚门人也从他们的城里出来聚集交战。大卫听见了，就差派约押统带勇猛的全军出去。亚门人出来在城门前摆阵，所来的诸王另在郊野摆阵。约押看见敌人在他前后摆阵，就从以色列军中挑选精兵，使他们对着亚兰人摆阵，其余的兵交与他兄弟亚比筛对着亚门人摆阵。约押对亚比筛说，亚兰人若强过我，你就来帮助我，亚门人若强过你，我就去帮助你，我们都当刚强，为本国的民和神的诚意做大丈夫，愿耶和华凭他的意志而行。于是约押和跟随他的人前进攻打亚兰人，亚兰人在约押面前逃跑。亚门人见亚兰人逃跑，他们也在约押的兄弟亚比筛面前逃跑进城，约押就回耶路撒冷去了。亚兰人见自己被以色列人打败，就打发使者将大河那边的亚兰人调来，哈大利谢的将军朔法率领他们。有人告诉大卫，他就聚集以色列众人过约旦河，来到亚兰人那里迎着他们摆阵。大卫既摆阵攻击亚兰人，亚兰人就与他打仗，亚兰人在以色列人面前逃跑。大卫杀了亚兰7000辆战车的人，40000步兵，又杀了亚兰的将军朔法。属哈大利谢的诸王见自己被以色列人打败，就与大卫和好，归服他。于是亚兰人不敢再帮助亚门人了。历代至上第20章。过了一年，到列王出战的时候，约押率领军兵毁坏亚门人的地，围攻拉巴，大卫仍住在耶路撒冷。约押攻打拉巴，将城倾覆，大卫夺了亚门人之王所带的金冠冕，其上的金子重1他连德，又嵌着宝石，人将这冠冕戴在大卫头上。大卫从城里夺了许多财物，将城里的人拉出来，放在锯下或铁拔下或铁斧下。大卫带亚门各城的居民都是如此。其后大卫和众军都回耶路撒冷去了。后来以色列人在基色与非利士人打仗，户沙人西比该杀了伟人的一个儿子细派，非利士人就被制服了，又与非利士人打仗。雅尔的儿子伊勒哈南杀了加特人哥利亚的兄弟拉哈米，这人的枪杆粗如织布的机轴，又在加特打仗。那里有一个身量高大的人，手脚都是六指，共有24个指头，他也是伟人的儿子。这人向以色列人骂阵，大卫的哥哥示米亚的儿子约拿丹就杀了他。这3个人是加特伟人的儿子，都死在大卫和他仆人的手下。
0: 这是今天的每日读经，请你明天再与我们一起来阅读圣经。

靠着网络传讲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我是小以乐，今天要与您分享希伯来书的4章15-16节。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愿神也赐福你今天的收听。

0: 邀请你加入宣教的行列，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以赛亚书45章22节。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以赛亚书45章22节。

0: 起在
1: 儿童圣经故事中
0: 享受上帝给我们的爱。儿童圣经故事，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2: 亲爱的小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儿童圣经故事。希望借着圣经中所记载的每一个人物、每一个故事，能够帮助你更多的认识天父上帝，并且呢，也能借着这些圣经故事，帮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为上帝所喜悦的小孩。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进入儿童圣经故事里。

亲爱的小朋友你好，很高兴夏凡哥哥又跟你在空中见面咯。伊丽莎的名声经过这几次神奇的事件，让百姓都对她十分的佩服。不但是她供应油和饼的奇迹，还包括好多她医治人和土地的事情。就这样，她的名声不但是在北国以色列，就连周边的国家也随着以色列人传到四围的邻国去了。今天我们就来听听这些故事吧。我们先一起听一段好听的音乐，等音乐过后再跟着夏凡哥哥一起进到神奇的圣经故事当中吧。

以色列周边敌对的国家叙利亚是其中之一。有一天，统帅叙利亚军队的大将军，他名叫乃曼，是一个非常受到国王重视的大将军。因为天父曾经让这位大将军帮助叙利亚军队获得很多的胜利，他不但带领军队打仗，自己也是一个非常英勇的战士。可是却不知道怎么的，他染上了根本都不知道怎么医治的麻风病，身上的皮肤渐渐红肿发痛，找了好多的医生来看，却怎么也看不好，正不知道他该怎么办，就怕自己身上一点一点的发白，然后溃烂坏死。这时候之前有一次，他

0: 一定可以医好他的麻风病。这个先知当然他们指的是以利沙。接下来乃曼的太太听了就赶紧去告诉乃曼，想想反正也都是个机会，死马就当活马医吧。乃曼听了太太所说的，他知道狄王这个婢女很乖巧，不会故意害他的，他就亲自穿戴了整齐跑去见叙利亚国王，然后把这个女孩子所说的话一一的向国王报告。国王一听很高兴，就对乃曼说，
1: 好，你就快去见以色列王，记得先把这封信交给他。
0: 于是乃曼就很快的收拾了行囊，启程出发了，随身还带着30000块银子、6000块金子和10套衣服，到时候可以给帮他治病的人当做他的谢礼。乃曼就带着给以色列王的那封信，口气非常的严峻。信上是这样说的，
1: 这封信介绍我的大臣乃曼给你认识，然后我要你医好他的麻风病。
0: 这封信简直是威胁了，难怪一到了以色列王的手上，他才读完信就满脸恐慌的，连衣服都撕裂了，大声的喊着说，
2: 叙利亚我怎么能期望我一定要医好这个人呢？哎呦，他以为我是可以操纵人死活的上帝吗？天哪，他根本是找机会刁难我，要给咱们找麻烦的。
0: 以色列王打发乃曼和他的使者先回去休息，自己却躲在王宫里头哀哭了好一阵子，他实在也不知道该怎么解决。这个慌乱撕破衣服的样子传到了以利沙的耳中，以利沙就派人去见国王说，
1: 你为什么这样难过痛苦啊？就打发那个生病的人到我这里来，看我的，我一定会让他知道以色列有一个先知。
0: 于是以色列王就赶紧告诉乃曼的队伍去哪边找以利沙，乃曼这才带领着所有的马匹马车一路的往以利沙的家去，这时候才让以色列王松了口气。可是乃曼去到了那里会得到医治吗？乃曼这里带着大队的人马走了大半的路程，忽然遇到一个人，原来那是以利沙他所叫的仆人，却在半路拦住了乃曼的队伍。就在那边，使者告诉乃曼要他直接去到约旦河，到了河边就跳下去用河水好好的洗七次澡，等到七次洗完之后，他全身的皮肤都会好起来，完全的都被医治恢复健康了。话才说完，这个使者就转身离开了，一点都没多说。乃曼看着那个使者讲完之后就走了，连让他多问一下都没有机会，他觉得非常的不舒服。接下来他又细细想着这个使者说的话，就越想是越生气，呼的一声站了起来，就要全部的队伍准备回到叙利亚去。他气呼呼地说，
1: 什么东西啊，我还以为以利沙先知他至少过来看看我的状况，然后总要好好的向他的上帝祷告一番吧，也说不定应该在我生病的地方有一点医治的仪式之类的，才能医好我的麻风病啊。再说吧，怎么大马士革的亚巴大河和法尔河哪一条不比以色列这里的河还要干净吗？要我在这儿洗，不如咱们回去洗不是更干净吗？
0: 越讲越生气的就要大家通通打包回家去了。这些乃曼的仆人看主人被怒气冲昏了头，就赶紧上前对将军说，
1: 主人啊，我们知道你很生气，可是如果上帝的先知要您做一些困难的事，再难您都一定会照他的指示去做吧，更何况现在只是告诉您要很简单的去约旦河洗个澡你就可以被医治的小事，难道你不去做吗？
0: 于是乃曼这一想就冷静下来，确实既然是先知讲的一定有他的道理，他就真的跑去了约旦河，然后照着以利沙的指示下到约旦河里，全身都泡进了河水七次。果然就在他第七次进到水里站起来的时候，身上的皮肤都恢复成原来的样子，一点大麻风的痕迹都没有了，他真的恢复了健康，而且恢复得更好，肌肤啊看起来好像小孩子的一样。 这时他才想起来之前他对

0: 丽莎有多不礼貌了。虽然伊丽莎没有听到他说的气话，但是这个乃曼是个真诚的人，他就带着所有的随从转回去找伊丽莎，要跟他当面致谢。乃曼看到了伊丽莎，就对他说，
1: 先知啊，现在我真的知道全世界只有以色列有真的上帝，其他的地方都没有神的，感谢您指点我，现在要请您收下我的礼物吧。
0: 伊丽莎说，
1: 我指着我所侍奉的永远活着的上帝发誓，我什么都不会接受的。
0: 乃曼怎么说，伊丽莎就是不肯收下。最后乃曼只好说，
1: 那如果你不接受我的礼物，那么让我装两头驴子可以载的泥土回家去，让他也眷顾我，因为从现在开始，除了天父上帝以外，任何其他神明我都不会去拜的，只是当我服侍我的主人到叙利亚神的临门庙去膜拜的时候，希望天父饶恕我，我相信天父一定会饶恕我的。
0: 伊丽莎就回答他说，
1: 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
0: 乃曼就走了。乃曼之所以把以色列的土带走，代表他也让天父爸爸可以在叙利亚的地方继续的照顾他，也有人说那可以放在他的家里，好让他把祭坛盖在这堆的土上面。乃曼才走了一小段路，没有想到伊丽莎的一个老仆人基哈西这时候却追了上来。乃曼当然赶紧停下来接待他，也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会让这个仆人来追他呢。小朋友，一个小仆人也可以成为乃曼大将军的帮助哦，让他有机会被天父爸爸医治。千万不要小看自己，原来任何人都有机会可以介绍天父爸爸给需要的人呢。好了，这个仆人基哈西到底要找乃曼做什么呢？我们的儿童圣经故事下次会继续告诉你后面的发展哦。我们下次空中再见了，拜拜。

0: 如果你喜欢听儿童圣经故事的话，你只要在电脑上打上救恩之声这四个字，就会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这样你就可以在线上收听到儿童圣经故事了。我们就下一次儿童圣经故事的节目中再会咯。
1: 以上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您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

从周一到周五，圣经广播网每天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播出精彩的儿童圣经故事和优美的儿童诗歌，鼓励听众朋友带领你的孩子一起收听。中国、香港、台湾等地播出的时间是当地的晚上七点到八点，北美地区播出的时间是东部时间早上七点到八点。

0: 亲爱的主耶稣，我谢谢你，因为你的慈爱使我不再饥渴，而且能够饱足，不再惧怕，使我有安全感。
1: 亲爱的主耶稣，我谢谢你，因为你的慈爱使我不再骄傲、嫉妒、乱批评别的同学。
2: 主耶稣，我感谢你，你使我能够有爱心、有关心，而且能够照顾其他的小朋友。
3: 主耶稣，我谢谢你，因为你的慈爱使我不再惧怕，能够勇敢，还有信心。
4: 亲爱的主耶稣，我谢谢你，因你的慈爱能使我常常原谅别人，祝福别人，引领其他的小朋友信耶稣。
1: 亲爱的主耶稣，我谢谢你，因为你的慈爱使我天天喜乐，有满足的喜乐，永远的福乐，把福音传给更多的人。

诗篇第100篇说，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当来向他歌唱。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我们是他造的，也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民，也是他草场的羊。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各位亲爱的小朋友，愿主耶稣的大爱常与你同在，也盼望你常在他的爱中成长，天天以马内利，主恩满意。

耶稣应许，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0: 须更精准一点，不然你在营会里就不能当小老师，领小朋友唱诗了。
1: 好嘛好嘛，那我再练习一次，我不要误导新来的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儿童灵粮。今天的故事是热切的邀请，你准备好了吗？约翰福音第21章2-13节，有西门彼得和称为低图马的多马，并加利利的迦拿人拿但业，还有西庇太的两个儿子，又有两个门徒都在一处。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他们说，我也和你同去。他们就出去上了船，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就对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便撒下网去，竟拉不上来了，因为鱼甚多。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对彼得说，是主。那时西门彼得赤着身子，一听见是主，就束上一件外衣，跳在海里。结鱼的门徒离岸不远，约有200肘，就在小船上把那网鱼拉过来。他们上了岸，就看见那里有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耶稣对他们说，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西门彼得就去把网拉到岸上，那网满了大鱼，共153条，鱼虽是这样多，网却没有破。耶稣说，你们来吃早饭。门徒中没有一个敢问他，你是谁，因为知道是主。耶稣就来拿饼和鱼给他们。这天是朱莉的生日，整天朱莉都兴奋不已。她和小姨一起为生日派对做准备，购买物品，打扫卫生，用气球和彩带装饰厨房，一切准备就绪，就等朋友们来了。听到门铃的声音，他赶紧跑下楼。
1: 哦，是您。
0: 原来是姨夫下班回家了。
2: 嗯，你的朋友们还没来吗？
0: 姨夫问。朱莉摇了摇头。小姨进到门厅，你已经告诉他们几点到，对吧？朱莉点点头。
1: 我在邀请卡上写6点到。
2: 现在已经6:30了呀。
3: 你怎么不联系一下他们？
0: 小姨提议后，朱莉给她的朋友们发短信。收到回复后，她瘫软地趴在饭桌上。
1: 雪儿和艾米去外婆家了，贝拉彻底忘记了这件事，没有人会来了。
3: 哦，真是太遗憾了。嗯。
0: 小姨给了朱莉一个安慰的拥抱。唉，我知道这令人失望，尤其是你花了那么多精力做准备。但是，有一位朋友时刻都会渴望与你共度时光哦。
1: 哦，谁啊？
0: 耶稣，他已经借着圣经为你预备了属灵的盛宴，要和你一同欢享呢。他希望你每一天都能来到他面前，他就可以用他的话语喂养你的信心呢。
4: 哼，我想我会和这位来到派对的朋友共度美好时光的。
0: 亲爱的孩子们，你是否让耶稣用他的话语滋养你的灵魂呢？圣经告诉我们，他是多么爱我们。读圣经就像吃巧克力蛋糕那样令人兴奋。耶稣迫切地期待着你与他一同享受他话语的甘甜。今天就打开圣经，品尝他预备的美味吧。今日秘诀，用上帝的话喂养自己。今日金句，119篇103节，你的言语在我上堂何等甘美，在我口中比蜜更甜。你知道吗？儿童灵粮是儿童事工和 Kids for Kids 联合制作的一档每日儿童灵修节目。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信息，烦请登录网站儿童事工.com。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亲爱的小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福音节目。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都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享安息。下面这首歌曲就帮助我们来注目看耶稣。

0: 见证神的信实和大爱。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经句以赛亚书45:22，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以赛亚书45:22。
2: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0: 何主持。
1: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银河，欢迎你收听灵泉心语的节目，求神来到我们中间，帮助我们学习和了解他的话语，领会他的教导。我们中国呢，在历史上是一个东方文明大国，可是呢，中华民族长期闭关自守，与西方的文明史很少有交叉点。直到近代的200多年，才随着西方的经济和文化入侵而不得不打开自己的大门。福音进入中国，基本上也是近代200年间的事情。今天呢，云和就简单的介绍一下福音进入中国的过程。神对于福音进入中国可能有特别的计划。历代来华的西方代表人物，如1271年来华的马可波罗，1583年来华的利玛窦，和1620年来华的汤若望，都将本身的学识和信仰尽量地传给了中国人。还有唐朝的景教和元朝的耶律克温教也曾经短期地来华，但是呢，福音的事工并没有真正的开展。到主后18世纪，终于在神的时间表里轮到了中国。欧洲的新教宣教士们远渡重洋，将纯正的福音带到了中国。在主后16世纪1517年之后，欧洲的宗教改革者，如德国的马丁路德、瑞士的慈运礼和法国的加尔文等，发起了改教运动。他们呢，一方面要应付当时教廷的反改教运动，一方面呢，忙于制定新教的教义。直到1648年，双方签订了威斯法里亚合约，至此呢，更正教就是基督新教，他们的领袖才能喘一口气，也开始慢慢地想到了普世宣教的事情。先是德国的莫拉维弟兄会，在钦岑多夫的带领下，于1732年开始了差遣宣教士做跨文化宣教工作。在以后的150年当中，他们共差出了2158人。

英国的宣教士马里逊是基督新教来到近代中国的第一位宣教士，他于1807年，就是清朝嘉庆十二年，从英国来华，住在澳门和广州。马里逊精通中文，著有汉英字典，他每日除了治病传福音之外，还将圣经翻译成中文。经过七年的传道之后，才有第一位中国人蔡高信主受洗。不久呢，第二个人梁发信主受洗，之后梁发成为中国的第一位中国牧师，继续马里逊的工作。马里逊在华一生辛劳，于1843年在广州离世，后来他的遗体葬在澳门。今天还不时的有人前往马里逊的墓地参观怀念，在他墓旁的教堂内举行追思礼拜，缅怀与纪念这位来华宣教的先锋。基督福音的真光借着马里逊终于照耀在中华大地上，打开了神州的福音之门。在整个中华的历史当中，这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2007年是一个重要的日子，是福音来华200周年。自从马里逊之后，西方宣教士来华日增，福音渐渐的广传。从那时开始，欧美成立了许多的差会，这些差会主要的任务是到亚洲和非洲传道，因为这两大洲是比较落后的地方。这些差会所差派的宣教士很多都到了中国。当时呢，到中国来的宣教士主要来自三个团体，第一是来自美国的宣道会，第二是英国的内地会，第三是美南进信会。宣道会是1887年由宣信弟兄所成立的，是基督教传教士们的一个联合会。他们从中差人出去传福音，他们在中国的大本营就在上海四川北路的守贞堂。宣信弟兄写过不少属灵的诗歌，比如我与基督同钉死，十架已将我解释，唯有耶稣永是耶稣，主求你向我吹圣灵，叫我如何吸入你，等等，都有很高的属灵价值。宣道会当中有一位宣教士翟辅民，他于1897年自加拿大来华，致力于文字和神学教育。翟辅民牧师于1913年创办了《圣经报》，当时发行到全国各地。《圣经报》是中国教会当中最具有历史意义的一份刊物。翟辅民还负责建道神学院，不单在华传教，并于1928年成立了中华国外布道团，差遣华人宣教士在越南、印尼、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从事开荒宣教的工作。1940年代，当日军侵略中国及东南亚的时候，翟辅民全家都被囚于集中营。数年之后，翟辅民在集中营中被主接走。

第二班传教士是来自英国的戴德生所创办的中国内地会。戴德生是一位著名的宣教先锋，他于1854年自英国来华，先在沿海的省份工作，后来受神的感动，于1865年成立了中国内地会，专门向中国内

陆各省传福音建教会，是西方教会来华宣教最成功的例子之一。戴德生于1905年在长沙返回天家，后来葬在镇江。内地会差来中国的传教士人数非常的多，在1887年一次就差遣了100位青年的宣教士到中国来。庚子年义和团运动当中被杀害的宣教士也以内地会的为最多。第三班传教士是来自美国的南方浸信会，他们的工作主要在华东华北一带，特别是在山东，以后呢就转到了香港。他们所传的福音都很纯净。这三班传教士大多是在1850年到1890年间来到中国的。此外呢，还有一股相当大的力量来自美国的长老会。那个时候，美国南方浸信会和长老会差来的传教士都是先到华北，山东的蓬莱和烟台这两个地方，是美国长老会和美国南方浸信会在中国的发源地。他们办了一个联合大学，就是齐鲁大学，在今天呢，山东医学院的校址那里。他们在山东宣教的历史可歌可泣，相当的感人。以上简略地提到了一些西方的宣教机构，其实呢，自从马礼逊来华之后，西方宣教士从欧洲及美国逐渐地涌向中国，其中很多杰出的人才，包括李提摩泰、古约翰、剑桥七杰的成员马杰、李修善和艾伟德等等。到1905年的时候，宣教士在华的人数已经达到3000多人，当时中国已经有10万人受洗归主，并且培养出9000多名中国的传道人。在神的恩典之下，在西方宣教士爱的耕耘与牺牲之下，这自足自满自义的中华土地上，稚嫩的福音种子开始发芽了。这是神奇妙的保守，也是众多宣教士生命代价的果子。他们背井离乡，在种族、文化、语言、风俗完全不同的地方，历尽艰辛，面对官方的逼迫、民间的反对、迷信的迫害、谣言的中伤，再加上生活的困难、儿女的伤亡、家庭的分散、个人的疾病，有许多的人为主殉道，许多人受酷刑迫害，正如希伯来书所说，又有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等的磨练，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穷乏患难苦害，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漂流无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西方宣教士在华工作一个半世纪之久，直到1950年代离开了中国，但是他们对中国人的爱和对中华民族传福音的心愿却从未停止过。此恩此情，我们身为华人基督徒不可以忘记，也不应该忘记。我们缅怀西方宣教士的奉献牺牲，也求神借此重要的日子提醒我们积极做工，培养华人自己普世宣教的队伍和差传的精兵。

0: 亲爱的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在明天的节目当中，云和会谈谈有关中国基督徒传福音的题目，请你继续收听。
1: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欢迎您给我们批评和指教，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得前书的四章七节提醒我们，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所以我们在此彼此相爱，为主内弟兄姐妹以及朋友们的需要来祷告，为中文部的新节目智慧之旅来祷告，求主保守同工有智慧能够预备剪辑播放，

靠主度在世的光阴，圣经广播网邀请你来加入神的大家庭。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都会碰到很多的问题。最近一位听众朋友就问，背起十字架和劳苦担重担两者的异同是什么？我们的同工与他分享了马太福音中主耶稣所讲的。主耶稣说，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却丧了自己，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呢？愿主的话语帮助我们甘心乐意地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从主。

听众朋友平安。以赛亚书43:19，看哪，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

0: 天离地何等的高，神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以赛亚书45:22，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以赛亚书45:22。

圣经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孙雅各牧师。孙牧师出生于中国，在台湾长大，1990年蒙神的呼召全职侍奉。今天孙牧师要与我们分享希伯来书的信息，主题是更美的信息，经文在第2章1到18节。

在希伯来书中啊，我们来看一个信息，是远远超过啊启示天使的启示，远远超过啊古时神借着众先知所传扬的啊所解释的所预言的啊必要快成的事，那就是关乎耶稣基督的，在末世的时候是借着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显明出来啊。有了这些，我们就知道啊神所赐下的启示，若非啊他自己启示，没有人能够知道啊。因此我们看见耶和华啊他的名啊是何其的美啊，他在我们的中间所要建立的耶稣基督的宝座啊，是一个永恒的宝座啊，是公义啊的旌旗来掌权的啊，并且他是啊有尊贵跟荣耀啊，并率领我们进入他的丰富啊，并且啊将我们啊带进了永远的祝福中啊，这是一个啊非常美好的信息。但是今天我们继续要进入的第二章里面所看到的是这些啊与我们有什么直接的关系。这个更美的信息从我们人犯罪堕落啊，我们落在啊仇敌的手中，以至于我们失去了掌管权力的啊这样的啊一个权力，也让仇敌可以啊有亵渎的机会啊，不但是亵渎神，并且控告我们啊，让我们这些人能够啊在世上啊挣脱的只有一位救主，就是耶稣基督。他来救我们脱离了诸般的患难，他来拯救我们啊，并且他每一天都在现在父神的右边为我们祷告啊，这是我们今天要来看的啊。这更美的信息是一个在希伯来书啊第二章里面所要开启我们的眼睛啊，让我们能够进到一个属灵的啊这样的一个蒙福的光景中啊。让我们一同再一次的低头祷告。父神，我们求您圣灵啊帮助我们啊来看到这话语中间你要成就的啊，美妙的事，让我们的心啊更加的喜乐。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在希伯来书第二章一开始的时候啊，就讲到，所以我们更当郑重所听见的道，是吧？为什么叫做啊？所以呢，就是前面的那一段是非常的重要，不可以忘记。所以刚才跟大家稍微啊提醒了一下啊，神啊要让我们知道，天使虽然伟大，天使虽然有能力，但是他们不过是服役的灵啊，并且他们所做的是为我们这些承受救恩的人来效力的。也就是说，神所创造的啊万有中啊，他唯独让人是按照他的形象样式被造的啊，并且他赐给我们权柄啊，是尊贵的啊，本质中要来治理啊他所赐给人的地，全地，无论空中的飞鸟啊，海里的鱼，地上的活物啊，都是神赐给人要做。

口之前，开船的人没有注意，也没有抛锚，也没有让那个船能够稳定，就一下子流过去，以后 to the point of no return， 就出去了以后就再也不回来了。啊，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希伯来书为什么要讲这么样严重的话呢？为什么这有一些严厉的话呢？因为很多人不太了解这些希伯来书究竟受信的人是哪一些人，他们的光景是如何。啊，亲爱弟兄姐妹，这跟我们有一个很靠近的一个类比的情形。啊，我们知道希伯来这个意思就是过河的意思，过河是过大河的意思，过什么大河的？当时的伯拉大河啊，就是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幼发拉底河跟底格里斯河啊，这些人过这个河就是要离开他们所住的过去的那种环境，是拜偶像，是败坏的，是软弱的，要进入一个丰盛的神与他们同在的地方啊，这就是那牛奶与蜜的应许之地，神赐给希伯来人的。所以希伯来人乃是讲到离开他们过去，进入一个更美的家乡。所以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在这个地上有很多的愁苦，有很多我们以为我们得着了以后又失去，非常痛苦的这一些光景。神告诉我们不要灰心。所以希伯来书里面所讲到的这些鼓励劝勉的话，我们可以知道对我们有益处，但是我们还是弄不清楚究竟这些很严厉的斥责的话讲到的是那些信主的人吗？是他们有可能会失去救恩吗？是他们一稍微不注意的时候撒旦就把他们得到的东西夺去了吗？是不是这样呢？有很多人说这跟我们所了解的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有相冲突的地方。其实在希伯来书不是在讲这些，在希伯来书受书的人中有一些是犹太背景的人，这些是什么背景呢？就是犹太教的人，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他们是一个可以自由敬拜，在会堂里敬拜，在圣殿里面敬拜。当然那时候后来是还是变成会堂，他们就是在家中也可以敬拜。你看出世纪的时候，那些基督徒在家中在殿里，他们可以分饼可以喝杯你就晓得神他给了他们一些的自由。但是信了耶稣基督以后，他们就遭受到迫害这个迫害很多还是从那个大祭司、文士、从长老从犹太教的中间出来的一些迫害。这些迫害就拉到官府拉到罗马的皇帝那里那些总督、巡抚就做这个镇压的这些工作。于是这些人遭遇到了难处以后，他们就有一点退后，因为他们在想说，我们信的不是一样的吗？为什么要一定要这样遭受到迫害呢？于是他们要退后离开他们所了解的圣经中耶稣基督是整本旧约里面所讲到的神对人的救赎计划的全貌他们就要丢弃这一些了。他们要守他们的风俗习惯旧约他们就随流失去了所以这一个非常严厉的话就临到他们。然而在严厉中也有一些我们知道是真正信主的人，他们不会失去他们的盼望的这些人需要鼓励，因此中间也有一些鼓励的话。我们接着来看一下，如果我们不了解，就会让希伯来书中间的信息让我们非常阅读就越迷茫，不晓得对我们信心是有帮助呢还是有损。所以我们今天一定要把这两个把它分清楚分清楚因为第二章我们刚才看读的第三节里面就讲到了，你们如果忽略这么大的一个救恩怎能陶醉这是非常严重的话，不能陶醉第三章里面就讲到第十二节，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

0: 神丢弃了。啊，也就是说，哦，原来啊，他们这些人丢弃了神啊。第四章，一节、第二节里面啊，在希伯来书又讲到我们这些啊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应许啊，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啊，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啊，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为什么呢？为什么与他们无异呢？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所以希伯来书这样严厉的话，到第六章有非常严厉的话，就是第六章啊，第四节、第六节啊，那里所讲到的啊，大家一起啊来思想。论到那已经蒙了光照啊，尝过天恩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他圣善道的滋味啊，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让他们重新懊悔，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啊，这是非常严重的话。然后我们想说，可能是我啊。先不要紧张啊，第十章啊又继续再讲，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啊，若故意犯罪啊，赎罪的记忆就再没有了，唯有站尽啊等候审判和那烧灭敌人的烈火。人干犯摩西的律法，凭两三个人的见证尚且不得连续而死，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慢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们要受的刑罚是如何，是怎样的加重呢？因为我们知道，谁说圣愿在我，我必报应，又说主要审判他的百姓，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的。这是旧约嘛，这是新约，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二十六节到三十一节啊的经文。我们最后再念一节经文，在第十二章第二十五到二十九节，这里是一个很严厉的警告，讲到你们总要谨慎啊，不可弃绝那向你们说话的，因为那些弃绝地上警戒他们的，尚且不能逃罪，何况我们违背那从天上警戒我们的。当时他的声音要震动的地，但如今他应许说，再一次我不单要震动地，还要震动天。这一次的话是指明被震动的就是受造之物都要挪去，使那不被震动的长存。所以我们记得呢，那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好，我们读了这一段的信息，我们就想到说，哎呀，这是非常严厉的话，那我们究竟是不是真正得救呢？又犯罪了怎么办呢？我们又不谨慎怎么办呢？啊，请注意，这里所讲的啊是似乎是如果啊，是倘若啊，就是如果有这样的情形，你们要知道啊，你还没有真正的信主。这个真正的信徒啊，这边有一些啊是啊神要鼓励的话，我也念几节给大家听。在希伯来书四章六节，大家常常祷告的时候都提到的，就是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啊！我们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我们随时都可以来到神的面前。这是在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里面讲的啊，希伯来书第六章刚才讲到那么严厉的话，第六节开始真正又解开这一段的话，九节到第十一节里面讲到了，对我们是一个大好的信息。他怎么说呢？他说，亲爱的弟兄们，我们虽是这样说，却深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 而且近乎得救。因为神并非不公义，竟忘记你们所做的事和你们为他名所显的爱心，就是先前侍候圣徒，如今还是侍候。我们愿你们个人都显出这样的殷勤。后面很重要的一句话，使你们有满足的指望，一直到底。也就是说，神给我们的指望是满足的指望，而且一直到我们见主的面。啊，主耶稣在地上时候，他说他爱属他的人，就爱他们到底。我们今天世上没有其他的事情是到底的，而我们却那么爱他们，却那么舍不得。但是我们的主他是愿意把所有都给我们的，我们不可轻忽。啊，又讲到希伯来书7:25里面讲到，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好啊，如果有这么多圣经上的应许，我们今天应该对希伯来书不会弄错了。原来这本书是写给希伯来人的，而中间有一些是在犹太教的啊这样的一个传统中，他们了解到啊耶稣基督可能是对他们有帮助，但是不是真正的啊全新的知道唯有耶稣基督能够拯救他们。所以他们需要听这本书。那另外一批人就是已经是基督徒的，实实在在是蒙恩信主的啊，他们要极其的喜乐啊，我们啊一起来到啊神的面前啊。我们先看一下啊，看一下啊，在人的光景是真正的光景是什么？大概35年前，我在工业界做事的时候，有一天，我碰到一位犹太籍犹太裔的这样的一个工程师，我就跟他讲耶稣基督，我心想你是犹太人，一定会很不高兴听的，所以我跟他讲的时候，反应很奇怪啊，他居然很愿意听，然后到最后的时候，他跟我说：“哎呀，你也不要跟我传了，我比你懂得多，旧约新约都懂，你只懂新约啊。”然后我说：“是吗？我觉得我也懂一点哈。”然后他说：“你懂得不会比我们多。”他说：“我告诉你，我不但信耶稣，我跟他有还有个人的关系 ，I have personal relationship with Jesus Christ。”My Savior. OK, 那我想，哎呀，这白跟他讲了半天，早就应该跟他说，你信耶稣不信耶稣就解决了啊。但是他是犹太传统的那些概念啊。有一天，他的一个1岁的孩子病了，后来他很多的祷告了以后，那一个他唯一的孩子没有留下来过世了。那我们赶快去安慰他，我又到他的办公室去，他跟我年龄也差不多，我就跟他安慰他一下，那我想他，应该这时候会说没有关系啊，孩子到耶稣那去比在我这好啊，在天上好得无比啊，应该是这样嘛啊。结果没有想到他的反应很特殊，他跟我说，他说我不能理解，我也不能接受。那我说还是求告耶稣吧，跟主再继续祷告。他说耶稣他说 Who is Jesus? I don't know him. 把我吓一跳，因为我以前都听了很多中国传道人跟我们说，你一旦得救了，就像是耶稣说的，没有人能从我跟我父的手中把你们夺去你们是永远是平安的，是稳定的。怎么他原先亲口跟我说他是认识耶稣的，怎么又说不认识呢？后来我就开始好好的思想这些话，后来我就发现这些状况在我们在中国人中间比较不太容易发生，因为我们的背景中根本就不太接受犹太教的，也不太接受这个基督耶稣是一个来拯救全人类的这我们都不太接受的所以不会有那么多人随随便便就说他信耶稣，也不会有那么多人随随便便就离开耶稣。但是犹太教的人，他们了解到旧约里面很多的预言他们觉得这样的跟他讲清楚了以后，这就是耶稣，他一看没错，他就会相信。相信了以后，遇见了一些难处的时候，他就又不相信。原来所有的祷告，我们需要真正的理解， 乃是神要造就我们这个人啊，神早就知道所有的一切，不需要我们祷告。我们祷告以前神就知道，但是我们为什么祷告？我们祷告的时候，神是按照他的方法，他的时间，把一些的事情带出来。而且神绝对有主权，而且神还有一个更好的，就他的旨意绝对是最好的。我们今天如果认识这件事情，我们活在这个世上啊，就没有什么可以让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我们就不会啊在那些愁苦里面被压伤啊。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真正的认识这事啊。所以我们需要了解，我们这个人犯罪以后，我们跟神隔绝的那个就是罪，使我们与神隔绝了啊。所以人犯罪以后，他就失去了管理全地的权柄。如果没有失去这样的一个权柄，今天世上可能更乱了。我们看见啊，到处那个毒蛇猛兽啊，就到处跑，是不是啊？因为人喜欢养什么就养什么，喜欢训练什么就训练什么，喜欢叫他的养的老虎去咬人，就是跟他讲去咬，他就去咬了啊。所以那些动物实在不能听人了，因为人啊，今天啊，我们这个一些的人的心啊，是比万物都诡诈的，谁能识透呢？了解吗？这件事情是不容易的，因为我们都看到好多很好的人呢、啊，怎么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呢？耶利米书十七章第九到第十节啊，我念一下。第九节大家都清楚，第十节大家不太清楚啊。第九节是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视痛呢？啊，你不同意也没有关系，我以前很多年都不同意啊，所以好了。然而后面那句话你必须同意啊，我耶和华是鉴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所做的事的结果报应他。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有一天我们要接受审判啊，神的判决就会来到，会让我们看见他是公义的神啊，他绝对会啊以公平来对待我们，而且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要我们得益处的。所以我们今天管理不了我们的心啊，这个事情就让啊我们随流失去，失去了神的恩典，失去了神的同在啊，我们付了很惨重的代价。神造人原是正直的，这是所罗门说的啊，他是最聪明的人，在他之前没有智慧超过他的，在他之后也没有。他在传道书七章二十九节里面讲到，我所找到的只有一件，就是神造人原是正直，但他们却寻出许多的巧计。我们人会用很多的方法觉得我们自己比神聪明啊，大部分信主的人说是啊，那是不信的人，他们觉得他们自己很聪明。不是的，我们信主以后，我们还是觉得自己比神聪明，所以不听神的话啊，结果我们舌头就乱讲话啊。雅各书啊，新约的雅各书三章八节里面讲到的，这个舌头没有人能制服的啊，是不止息的恶物啊，满了害死人的毒气。也就是说啊，我们一个人如果要聪明的话，就沉默是金，就少讲话啊，少讲话，人家就不知道你啊，你一讲话的就怎么就把我们里面暴露出来了。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四节，耶稣怎么说？耶稣对那些法利赛人说，你们是毒蛇的种类啊，你们既是恶人，怎能说出好话来？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所以今天我们害不害怕我们口里面说出了话啊？不相信的话，每个人回去做一个问卷，给配偶来打打分啊，看看我们说的是不是都是好话，造就人的好话，爱心说的诚实话，有没有啊？我们现在查经的时候，以弗所书四章正在查这些，我们有没有这样？还是说哦，他打完以后我不敢看，这个是很老实的人。还有很多人他打完了以后把他撕掉，根本看都不看，因为怎么样，他知道他写的不会是太好。而我们要晓得，这就是我们今天不能掌管一切的，这个 神他是知道啊我们啊的光景，因此他要让啊我们最后能够得到一个神给我们的拯救，所以必须要知道我们现在的光景。我们不知道自己的光景呢，啊，天使传来的话是确定的啊，可是呢，我们悖逆了。旧约里面凡悖逆的人都受了该得的惩罚，啊，但是新约里面我们却啊完全不去看，也不去想，因为断定罪行啊，不立刻施行啊，断定罪恶不立刻施行的时候，人心就怎么样，满心作恶。今天如果谁做错事情，处罚，啊！你今天你看有谁敢？啊！今天所有开车的地方，所有的那个白色的那个线不能够过去的那地方，全部摄像，然后凡是过去的人全部被照下来，然后每一个人罚200，啊！然后所有超速的全被摄下来，你看还有没有人超速？超速一下500，啊！可能很安全了。开车很安全的，红绿灯只要是故意违背那个红灯的信号还要往前面去的那些人，一辈子不准开车啊！那除非你很有钱雇一个司机，不然你就完了啊！所以你晓得我们人是犯罪违背神啊，是认为没事儿啊。罗马书3:19-20，我们大家很熟19节，但是20节也要听一下。凡律法上的话，这对律法以下的人说的啊，就是好塞住个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的审判之下啊。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啊，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所以今天犹太人的律法一发下来，他们都知道他们是罪人，所以他们要到神面前。今天我们不是，我们不觉得自己有错，不觉得我们悖逆神是怎么样，不觉得神赐给我们这么多好处，我们没有把荣耀归给他是错的啊。所以律法在雅各书2:10-11里面就讲的，凡啊遵守全律法的，就只在一条上跌倒，就是犯了众条。原来呢说不可奸淫的，也说不可杀人，你就是不奸淫却杀人，人就是成了犯律法的啊。今天我们律法有那么多规条，我们中间只要犯了一条就是犯律法的啊，所以呢啊我们不能逃罪啊。这是啊，这样的一个信息传出来的时候啊，这个救恩是不能够忽略的。除了耶稣基督以外啊，没有一个不犯罪的人啊。有些人没有犯罪是因为他没有机会犯罪，你给他长大了他一定会犯罪，你给他有这个很大的这个试探引诱来的时候他一定犯罪。我们都是罪人啊，有见证，有预言，有神给的圣灵的恩赐啊，跟他们同作见证。今天福音并不是靠这个神迹啊、医治啊来让人信主的啊，但是神有足够的证据，许多的人来经历啊神的同在的时候也被医治啊。今天神用医药也是一种医治啊，用啊周围的人的聪明或他的经验来帮助你也是医治，但神直接也是医治啊。你信也好不信也好，神用了这所有的这一切并不是要我们靠着这些来认识他，而是让啊我们晓得在神这些通通都可能，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我们要经历这些，人失去了管理这个权力的啊标准啊权柄，治理权力什么标准，什么标准叫治理权力，就你说了算。今天我刚才已经说了，不可能我说了算，也不可能你说了算，于是两个人都觉得自己说了算，于是家里面就没办法合起来了啊，在公司里面也没办法合作了啊，在外面兄弟也没办法啊，一起开了公司开了餐馆的，我都看见兄弟两个人本来很好的，后来就打架打起来了啊，真的是没有办法。 所以我们今天要看人失去了这样的一个权柄的时候啊，神赐给人这样的权柄，人失去了啊，但是只有一位他得到了，现在就是撒旦，就是魔鬼，就是这世界的王就是全世界都伏在他恶者的手下，这一位他现在夺去了，能够夺回来的只有一个位，就是耶稣基督，没有任何人可以夺回这样的权柄。好，那我们就看耶稣基督要夺回，他必须代死，代替我们死，要主要是要恢复什么？恢复我们的尊荣。我们人是有尊贵荣耀的啊，我们今天真的都觉得自己非常的尊荣吗？神的尊荣我们看见的时候跟我们看见有神的尊荣在我们弟兄姐妹身上是不一样的。如果我们真正的要尊敬要让我们的心谦卑的时候，你要晓得神所悦纳的我们都要悦纳任何一个人在他还没有信主以前我们就要尊重他信主了以后我们更要尊重他，他是你家里面的人，你更要尊重他今天我们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熟悉的人就不尊重了就没礼数了这是不应当的我们看一下耶稣代死的拯救，这个因为大家听的比较多，所以我就讲的快一点耶稣在这里讲了，经上有一处记着说什么呢？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叫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视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叫万物伏在他脚下大家有没有问题有很多人有问题就说这明明是在诗篇第八篇里面的他为什么经上某一处写的，如果他写诗篇第八篇如此说，你觉得他写的是真的假的不是那后来才分的，那时候是诗篇还没有把它放在一起你还不知道是哪一篇呢。所以圣经很仔细的，不是后来人才去编的，是我们的话一定会诗篇第八篇这样讲不是他就讲的原来那一段讲的是人，是耶和华你是何等的智慧你何等的荣耀你是何等的荣美你居然让人能够承受这样的荣耀尊贵。这里讲的人是有个地方讲的是亚当的后裔，还是多数的人，这里讲的还不是耶稣基督大家有一些人一听就讲到说那跟我们就真的有关系了是有关系的，但是这里就讲的当时我们看不见万物都服人，真的没有人服我们，有好多人最大的痛苦就是我一点尊严也没有没有一个人听我的话，有没有人这样说？尤其有儿女的，有没有人说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孩子好吧我们怎么这样讲可以我全家里面就没一个人听我的话耶稣基督他来到世上，他是唯一一个能够听神所有话的所以他的顺服就给我们带来了蒙福，带来了恩典，带来了祝福所以这就是他的拯救。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儿子进入荣耀里这是神不但他拯救我们，并且给我们尊荣，让我们进入荣耀。圣经没写，谁也不敢讲我们这个人可以进荣耀吗？没人敢讲圣经就这样说。圣经还讲第三个，就是说他跟我们是兄弟怎么是兄弟呢？因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就是被神分别为圣的是我们使人成圣的是神都是出于一，原来我们是同一个源头，就是与天人合一嘛。中国人讲的，我们在神的里面，神在我们的里面，他称我们为弟兄并不以为耻。今天有人称你是弟兄 你高不高兴啊？你说看谁称你是弟兄姐妹？有一些很糟糕的人跑来称你是弟兄姐妹，你说我跟你没关系啊，不要这个让我的名被污蔑、污染啊、污秽啊，跟你没关系啊。甚至有一些的人啊，有一些的人啊，不喜欢与一些的人为友啊，真是看啊，有一些人在做一些不太好的事情。如果发现是自己教会的话，赶快跑得远一点，先不要去认嘛，啊，先不要去认，啊，会不会这样？啊，如果做不好的事的时候，有时候会这样，但是我们的主他不会，他接受我们每一个是全心接受的，这对我很重要，我不晓得对你重不重要，因为每一天都有错事情，都有做一些不荣耀神。啊，不让神喜悦的事，在思想，啊，在行为，啊，在言语里面，啊，我们都亏缺神的荣耀的，啊，因为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但是他没有不认我，他也没有不认你。今天我们最大的忧伤就是，我们觉得神不要我们了，神不理我们了，啊，这是一个最大的忧伤。我们晓得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啊，他讲什么话呢？啊，耶稣啊，基督复活了。约翰福音20:11-12啊，那里就讲到一些耶稣基督复活。到了17的时候，耶稣复活了，就说了一句话啊，他说啊，往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就是你们的父。20:17，为什么重要呢？去我弟兄那里，谁是他的弟兄啊？那时候三次不认主的彼得，这门徒跟彼得啊，还有一些很害怕的那些人，一个也不相信他复活的，会第三日会复活的人，坟墓前面没有人等的啊，你说有妇女等的，他们没有准备他会复活的，他们是要帮他用香膏再告一下。耶稣不以我们为耻，因为他看得见一切我们看不见，我们的眼被世界的神弄瞎了，所以他必须败坏那掌死权的魔鬼。就在希伯来书啊这一段的圣经里面就讲到了14，儿女既有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魔鬼。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啊！他今天要拯救我们，主要是要释放我们啊！这些人，我们今天是自由的，你是自由的，所以耶稣基督他使万物都臣服，万物不臣服于人，因为人犯罪啊，但是天使把他夺去的，耶稣基督也可以夺回来。万物都在基督里要同归于一的日子近了。亚当失败了，耶稣基督是第二个人，是末后的亚当。哥林多前书15:46里面讲到的，他亲自完成的救赎，这我们都清楚的。所以就讲这么多，下面还有什么更高的信息、更喜乐的信息、更大的啊一个啊祝福呢？啊，耶稣基督他已经让我们从罪恶里面被拯救出来，他已经接受我们成为他的弟兄，他已经要率领我们进入荣耀里面去，啊，他已经啊败坏了啊这个撒旦的权势。啊，使我们这些终身怕死而沦为奴仆的人可以自由了，这是再好没有的。但是他不止写在这里停住，他在2:16-18里面，他继续讲了耶稣能够搭救被试探的人。我不晓得你有没有什么试探啊，临到你，试炼临到你啊，今天也许你的试探试炼临到时候还不晓得呢，啊！他讲他并不就把天使 乃是旧拔亚伯拉罕的后裔。啊，注意这个旧拔是一个啊，对自己同胞的一个爱的一个保护，一个紧握啊，一个啊完全的成全，这叫旧拔。那我们今天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啊，这个事情罗马书里面已经讲了啊，亚伯拉罕有地上子孙以色列人，有属灵的子孙就是我们啊，我们凡是因信为本的，这些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圣经上写的，罗马书里面写的，所以我们是亚伯拉罕子孙，他让我们这些人跟他是有这么亲的关系。刚才唱了一首歌，瑞带我们唱的那个歌，他有一位神，对不对？他在高天之上啊，他是公义的，他掌管万有，他却关怀我们这个世上啊的人啊。那特别写的那句话叫受伤灵魂啊，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受伤的。很多人受伤的时候已经不会哭泣了，或哭泣了很久也没有人可以安慰了，也不肯受安慰了。很多人真的说真是有苦也不能说，也是向谁去诉说的。但是我们的主他亲身受到苦难，所以他能帮助我们。好，十七节里面讲到他凡事要跟他的弟兄相同，也就是说他道成肉身为什么必须经过这个，在这里写的，在这里解释的很清楚，要凡事要跟我们相同，我们是他的弟兄啊。有人说那不好啊，那姐妹啊，弟兄跟姐妹在圣经上面讲到了，弟兄都包括姐妹的啊。如果啊，大家要晓得，在神的世上，他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我不晓得这几句话我们都很熟悉，但是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不是像亚拿，不是像该亚法那样的祭司，他们是为他们自己的，只要罗马人不抢我们的土地，什么都可以。我不是为了这些人，他们要到神面前，我要负责任。而这些人啊，就说如果再让耶稣基督这样下去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到他那里去了，不行的。今天凡是以自己为中心的，不以神为中心的啊，都是啊像啊这样的大祭司亚拿啊是如此，该亚法也是如此。但是我们的主他是慈悲忠信的啊大祭司，他是信实的，他绝对不会撇开我们。我们人到某一种情绪下面的时候，绝对会发现我们啊里面的那种凶残啊，里面的自我自私啊就会发出来啊。我们需要这一位大祭司真正的改变我们。我们今天重新建造我，重新建造我，是不是今天第一首诗歌我们唱的是重新在我们里面建造一个啊善良的啊像耶稣的啊是如基督的我啊。挽回祭，挽回祭是主要是让我们与神和好了。我们跟神啊中间不能够和好是我们的罪，这个罪就必须羔羊的血来遮盖。而旧约里面讲得很清楚，就是这个遮盖啊，还不是马上除掉，是遮盖了，盖上了啊。有些人说写错了，把它盖上了啊，盖上了就不再看见了，神不再看见你我的罪。但是不是说那个罪啊我们自己啊要说我都没有罪了，你为什么还刑罚我啊？不是的啊，我们要为罪啊要负我们的责任啊。大卫在诗篇五十一篇就讲了啊，神赦免了他，那意义的并不以他成为一个罪人啊就那、啊、悔改以后就把那个罪的刑罚除去，而罪有一定的刑罚，这个对永恒来说啊并不是最不好的啊，甚至还是对我们有益处的。于是他会管教，神必须要让我们圣洁，所以我们需要知道啊，我们在这里讲到的这一个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他的旨意总是为我们好的啊，记得这个是一个大美好的信息。后面那一句十八节，如果有我们一起来念啊， 二章十八节希伯来书啊，这一节圣经呢，啊，对你我啊都有一个非常大的安慰。好，我们一起来念。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你知道我们的主，他来到这个世上，啊，他一来他就知道他要遭遇到痛苦，啊，各样的啊横逆，啊，被人弃绝，啊，最后的时候要被鞭打以后，啊，背沉重十字架，要让那个荆棘的冠冕要刺到他的头上，那个，啊，血跟汗都要流下来，啊，最后手脚被钉在十字架上，啊，还不够，啊，他要，啊，让那个枪刺入他的心囊的时候，证明他是极大的痛苦中，啊，过世的，啊，他的血与水分开了。他为什么要受这样的一个试探呢？他为什么要与，啊，魔鬼，啊，在那个争斗的时候要到这种地步呢？啊，到流血的地步，到生命倾倒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呢？啊，是因为他要搭救我们。我们今天被试探的时候还没有到那样的地步，就不会灰心疲倦。这个搭救这个字啊，在这个原文里面啊，它两个字把它拼在一起的。第一个字就是哭叫，第二个字就是飞跑飞奔。就当我们在难处中的时候啊，我们呼叫，我们祈求，我们难过，我们无力，我们无助，我们流泪，我们孤单的时候，当我们一呼求他的时候，他就飞奔而来，啊，跟但以理那个时代是不一样的。他祷告21天前，神已经应允了，后来派了天使才来。今天不是的，我们的主随时都在啊我们的里面，我们随时向他祷告的时候，他看我们是亲人。这个字是用在这个孩子在哭泣的时候，母亲来的。好，我们的主，他万物都是由他造的，他却救赎我们，用他自己的性命。啊，为什么这样我们才会感动呢？在古代常常有人这个啊是伴君如伴虎啊，就是侍奉这个君王的，他们是非常非常战惊恐惧的，说错了事啊，不但要丢官呢，啊，不但要啊罚这个俸啊，啊，甚至还会怎么样啊，凌迟而死啊，有一些推出午门就抄斩了，而且还会啊灭九族，那甚至还有更厉害的，连他的师长全部都一起要灭掉了啊！所以啊，当人犯错了以后，就即将问斩的时候，如果那个皇帝下了一条命令说赦免了，这是何等大的恩典，那个人会非常非常的兴奋啊，非常非常的感恩啊。今天我们是一样的，我们干脆了那一位君王是永世的君王，我们今天背逆了他，我们今天真是走自己的路，我们今天不把荣耀归给他啊，我们都被定了死罪啊，没有一个不是啊。如果没有他的赦罪之恩，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活着进入永恒的时候得到永远的生命。但是我们的主他亲自来做这挽回的工作，他飞奔而来，他一点也没有迟疑，而且他是大声的呼叫啊，这是我所爱的，我来救赎他们脱离罪恶跟死亡。他来为我们死了以后，以赛亚书啊，我们在53章那里我们读到了，我们看见啊，父掩面不顾他，因为父已将啊所有一切的刑罚放在他自己爱子的身上。他被击打啊，被苦待，我们以为他被神苦待了啊， 然而他是为我们的罪过受害受伤，他受鞭伤我们得医治，他受刑罚我们得平安。今天我们的主他来到这个世上，他在带下这样的一个信息，大好的信息给我们每一位啊，是在希伯来书里面告诉我们，他称我们为弟兄为姐妹，他不以为耻。然后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是何等尊贵的被买赎的，是这么样重要的。今天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父神你的右边为我们祷告，是不仔细的祷告圣灵也常为我们担忧你使你自己的教会成为一个蒙福的地方，成一个金灯台成为一个在这个黑暗被谬的时代好像明光照耀一般，你让我们每一位能够有机会在这个你自己所设立的圣会中来敬拜你来归荣耀给你。我们中间还没有信主的可以来到你的面前接受你自己赦罪之恩成为神的儿女，让我们起来归荣耀给你，让我们已经信主的从今起我们凡事要讨主的喜悦，我们立志无论是生是死让我们能够让主你自己的旨意在我们的身上通行无阻让主你让我们的生命带着主你自己的恩慈，带着主你自己的信实活在这个世上，成为主你自己的见证人。谢谢恩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祷告祈求感谢就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1: 谢谢孙雅各牧师带给我们的信息。听众朋友，听了今天的圣经讲坛，如果你有任何得着或感言，欢迎你用电子邮件告诉我们。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主和救主，我邀请你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阅读网页上的好消息和坏消息，然后做出您正确的决定。也请把您的决定告诉我们。愿神赐福于你。

0: 宣告神的信实诺言。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在旧约以赛亚书45:22，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以赛亚书45:22。

0: 幸福人生是我们的希望，
1: 美满家庭是我们的追求，
0: 在家园里学习爱和关怀，
1: 在家园里学习耕耘和灌溉，
0: 让爱的种子生长开花结果，幸福满家园，凌云为您主持。
2: 从昨天开始，凌云就为您邀请一位特别的嘉宾苏文龙牧师，与您分享夫妻沟通的艺术这个话题。苏牧师你好。
3: 凌云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2: 昨天你谈到夫妻之间呢，常常有一些矛盾啊、冲突啊，往往是跟他们的原生家庭成长的背景有很密切的关系哈。那么除了这方面的因素之外，造成夫妻冲突的一些因素还有哪些方面呢？
3: 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沟通不良。
2: 沟通不良，
3: 所谓的沟通也就是说夫妻之间彼此的谈话因为这个谈话的方式不对，所以呢就引起一些不必要的误会，从这些误会就产生冲突。
2: 是苏牧师，或者请你稍微给我们举出例子来说明哪一些的谈话的方式是属于一种负面的沟通方式呢？
3: 一些负面的沟通方式呢，我把它分成下列的几种。比如说有一种叫做破坏性的沟通。
2: 破坏性的。
3: 破坏性的。比如说先生看到太太的头发，她的发型，他就说哎呀你这个头发发型怎么这么难看，好像鸡窝一样。那这太太听了当然不高兴了，他就说哼，你还说我哎，你睡觉的时候你的声音好像猪叫一样。
2: 哎呀，
3: 这一种呢听起来只是会伤感情。
2: 对 对, 对, 对
3: 这个叫做破坏性。其实严格来讲这个根本不算沟通，这个是在互相挖苦嘛。
2: 对对对对对对。那么还有没有其他方面的沟通方式也会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
3: 比如说这个你讲话的时候呢就是一种交换式的好像交换情报一样。今天我在百货公司看见他们在减价那你告诉他说哦这样很好啊，那你就去买嘛。或者说今天有一条路在修理，所以你呢开车的时候你不要走那一条路那这彼此交换一个情报，那这个已经开始进入沟通的范围了。可是呢这只是一种非常平

0: 是再好一点呢，就是理性式的哈、啊，就是说在讲话的时候呢，就会比较是朝着一个方向去讲。比如他会讨论说，我们孩子已经要上中学了，我们是不是需要去换个学校？或者是说我们应该怎么样子来帮助他，让他可以上更好的初中啊？那这个是一种的讨论的。那这种讨论已经是进一步了，我现在就是想带着我们听众朋友呢，慢慢知道说你怎么样子一步一步的从负面可以进到正面。刚才所提的，无论是破坏式的，无论是肤浅式的，或者是交换式的，理性式的，这一些呢，已经慢慢进到沟通的范围里头了，但是这个还不够。
1: 苏牧师认为还不够的意思就是说，夫妻的沟通还可以进入更深的一个层次，有心灵世界、心灵情感的分享吗？
0: 对对对，因为如果说只是到这个理性式的沟通呢，那这只是一般的情况，这个很难促进夫妻之间的感情、如果你会进到感受式的，感受是就是能够感受到对方对你的关心，
1: 是
0: 这个就会很大的不同。比如说先生下班回来的时候，太太跟他说，哎呀我今天好累哦，那有一些先生呢很容易就要给太太解答了，他说，哦你今天累啊，那你是不是生病啦？你是不是不舒服啦？那你不舒服就吃维他命 B 就好啦。太太并不是要先生给他建议说你要吃什么，而是要他能够关心。如果一个聪明的先生，他就会说，哎，你今天身体不舒服，是不是你生病了？是不是今天孩子太吵了？啊，没关系，等一下吃过饭后我来洗碗好了。那如果你会这样子的来用一种感受的方式呢，那他就会更容易接受，也更觉得说，哎，这个夫妻之间有一个爱的成分存在。有一些爱人他也不太会知道怎么样子去关心他的先生，比如说先生回来了一肚子气啊，很不高兴啊，骂东骂西的，他就说你回来就生气干什么？他说，哎呀，今天的车子好挤，挤得非常不舒服，车子停了好几次，我花了更多的时间才回来。那有的太太她就不会去体会到先生的心情，她就说这有什么好抱怨，每个人也都这样子在开车啊，有什么好讲啊？这样子就是没有去感受到先生心里头的苦恼是在哪里啊。如果说这个太太换个语气来讲说，哎呀你为了这个家庭这样子努力也是够辛苦哈，啊没关系，你坐坐，我倒个茶来给你喝喝哈，啊，那这样子的话他感受就很不一样。所以其实这些很小的事情常常就是日积月累这样子累积下来的，也不是说一次两次就你们感情就能够很好，或者是一次两次就突然感情不好了，而是这种日积月累下来能够有这种感受式的交通，那这个就会帮助夫妻的感情。
1: 苏牧师说得很对，其实很多时候夫妻之间的问题不一定都是大问题哈。那么彼此之间能够不能够经常懂得如何体贴关心对方，扶持安慰对方，对于彼此的关系真的是影响重大哈。那么讲到有效的沟通艺术呢，苏牧师是不是还能够给我们提供另外一些的教导呢？
0: 除了刚才我所提到的这个感受式的沟通之外呢，开放式的沟通很重要。夫妻之间彼此坦诚对谈哈、如果你对对方有些什么觉得不愉快的事情，用很柔和的方式来提醒对方，或者是你觉得对方有什么值得你称赞的，你也懂得怎么样子去称赞他，这样子的话呢，就会让你们夫妻之间没有什么隐瞒，彼此之间很开诚的沟通。特别是如果你是基督徒，你更是可以啊一起祷告，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沟通的方式。
1: 对对对，我跟我妻子经常一起祷告的时候，彼此的关系也会更亲密。
0: 对啊，
1: 其实刚才苏牧师你说那个夫妻彼此称赞，有些时候还需要去特意的培养这种的习惯。有些时候夫妻结婚久了哈，

0: 渐渐的不懂得欣赏对方很多的优点哈。
1: 对，这个我以后还会再讲这一方面。那我实在觉得，其实我们都可以朝着这个沟通的方式渐渐的进展，越来越好。你不能够一下子就进到开放式的沟通，但是呢，如果你肯努力，你总是会达到的。
0: 对，苏牧师也有提到一点，你说开放式的沟通也包括说，如果看到对方有一些的缺点哈，或者是一些的你觉得不太完美的一些可能习惯等等，也需要用爱心温柔的提醒他啊，这一点有些时候还不容易做到，对不对？
1: 对对对，
0: 你怕你一说话他就不高兴了，结果又闹得彼此的关系又不好。
1: 对，这个以后我会告诉听众朋友怎么样子去做。
0: 好好好，这一点我们要好好的学习才行。
1: 对。
0: 好，时间过得很快，感谢苏牧师很有经验的这些分享哈。那么在明天的节目时间里，苏牧师会继续的和我们听众朋友有更多更宝贵的分享。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幸福满家园，明天我们再相会。
2: 本节目是远东广播公司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来信。

感谢神的信实恩典，带领我们的短宣队伍平安的回来。在这里也特别与你分享罗马书十章十四、十五节。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

0: 荣耀归于真神，他成就大事。你正在收听的是圣经广播网。
1: 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我想我们都知道，如今我们所购买的所有产品几乎都会附有某种警告标识，为了避免一些匪夷所思的诉讼，所有的公司现在都会在它的产品上贴上一些警告标志。不过有些警告标识确实有点侮辱消费者的智商和常识，就比如我发现了下面这些警告标识。婴儿推车上的警告标识是折叠前请将儿童移走。那种末端带有三叉钩的黄铜鱼饵，在那上面的警告标识是吞咽此物有害身体健康。有一种电动搅拌器的警告标识是产品运行时请勿伸手取下食物或其他物品。木工专用电钻的警告标识是本产品不适于用作牙科设备。这说明或许你的牙医用的就是这种木工电钻。一种用于遮挡仪表盘上光线的纸板遮阳板，它的警告标识是请勿在此遮阳板未摘取的情况下驾驶车辆。一个用于存放光盘的架子的警告标识是请勿用作梯子，说明很可能有人这么试过，结果摔断了腿，然后起诉了这家公司。有一款激光打印机的墨盒上有一个非常有趣的警告标识，上面写着请勿食用墨粉。但如果你是个大学生，你饿了又是深夜，说不定你真的会这么做。很多家用熨斗都有这样的警告标识，请勿把衣服穿在身上进行熨烫。好吧，多少人这么做过，反正我是这么做过。但如果你和大多数人一样，那么你估计根本就不会去看这些说明书，更不用说去看那些警告标识了。但事实上，我们的生活中的确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警告，而且这些警告都是有道理的。我想我们都曾经读到或者是听说过很多因为不听警告而酿成的悲剧。20年前，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在起飞不久后爆炸，7名机组人员全部遇难，这就是一个悲惨的例子。后来的调查显示，美国国家宇航局忽视了工程师发出的警告，就是寒冷的天气可能会影响航天飞机上的 O 型环，导致燃料泄漏。后来事实确实如此，航天飞机在起飞不久后就因此而爆炸了。就在最近，911恐怖袭击的调查结果表明，亚利桑那州联邦调查局办公室曾经发出一则警告，他们警告称有一批阿拉伯飞行员正在美国的飞行学校接受非常可疑的训练。因此，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意识到预警系统的必要性。1963年，在肯尼迪政府执政期间，紧急广播系统开始启用。这是为了让总统在紧急情况下向全国发表讲话，提供必要的警告或者是指示。大家可能对这个系统的35到40秒的测试并不陌生。这个系统现在被称为紧急警报系统。当这个系统进行测试的时候，所有的电视屏幕都会出现五颜六色的图案，并且发出极其刺耳的提示音，然后是一句众所周知的话：不好意思，我们中断了此次节目，为要进行紧急警报系统的测试。这个系统既可用于全国性的紧急情况，也可用于地方性的天气紧急情况。我有一次正在收听老的广播节目，突然就被紧急广播打断了，原来是要播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诺曼底战役和日本投降的突发新闻。
紧急广播的开始总是这样说的：不好意思，我们中断了此次节目。这样的开场白总能抓住我们的注意力，对吗？因为它预示着一些重要的事情，甚至可能是一个关系到生死存亡的特殊警告。如果大家听了我们关于罗马书的系列讲道，就应该知道，在罗马书第16章，保罗正在通过一个又一个的问候和问安，来结束这封写给罗马教会的书信。然而，突然之间，保罗暂停了他的问候，话锋一转，他开始向我们发出了一则警告，一则充满了感情和激情的严厉警告。好，现在就请大家把圣经翻到罗马书第16章。在罗马书16章的第17节，保罗自己打断了他的问候，开始了他的警告。请大家一起来看保罗在罗马书16章17到20节所说的话。弟兄们，那些离间你们，叫你们跌倒，背乎所学之道的人，我劝你们要留意躲避他们，因为这样的人不服侍我们的主基督，只服侍自己的肚腹，用花言巧语诱惑那些老实人的心。你们的顺服已经传于众人，所以我为你们欢喜，但我愿意你们在善上聪明，在恶上愚拙。赐平安的神快要将撒旦践踏在你们脚下，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和你们同在。然后保罗在罗马书16章21节又接着开始问候罗马的信徒。与我同工的提摩太和我的亲属路求、耶孙、索西巴德问你们安。在这一连串的问候之间，夹着一连串充满激情的警戒，保罗似乎是在说，不好意思，我们要暂时中断这封信的内容，来处理一个生死攸关的紧急情况。因此保罗似乎用一段警告打断了他自己的结束语，不过这确实太突然了，以至于有些人认为这并不是他原本书信的一部分，是后来人们给加上去的。然而我们没有理由怀疑保罗，因为他可能在向他深爱的朋友和同工们致意的时候，出于爱而不得不再提出一个警戒。平心而论，保罗一直都在警戒各教会。在与以弗所教会的信徒一起度过了紧张的三年后，保罗的最后一番话主要就是对以弗所教会的长老们说的，这也是一个严厉而充满了激情的警告。他在《使徒行传》20章28到31节警告他们说，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所以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三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保罗也用强烈的言辞警告过加拉太的教会，叫他们不要再靠着行为来称义。他在加拉太书一章六节写道，我希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召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在写给哥林多教会的第一封书信中，保罗最后也是以一则警告来结束的。他在哥林多前书16章22节警告信徒要小心这样的人，就是不爱主的人。在写给提摩太的最后一封信中，保罗也警告他，人们会自然而然地倾向于跟随好些师傅，就是那些会用属灵的花言巧语让他们耳朵发痒的传道人和教师，
这些师父向他们许诺可以让自己得到满足，而不是通过纯权的教义挑战他们追求舍己的圣洁生活。提摩太后书四章三到四节。因此保罗在罗马书的末尾向罗马信徒发出一则严肃的警告，也就不足为奇了。保罗基本上是在警告罗马教会要警惕假教师。为什么呢？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第一，因为他们分裂主的身体，第十七节。第二，因为他们欺骗信徒，第十八节。首先我们再来看一下罗马书16章17节的经文。保罗说，弟兄们，我劝你们。这句话的字面意思是，我求你们，或者是我恳请你们。当保罗在前面的经文中请求信徒为他祷告的时候，罗马书15章30节，他也用到了劝这个字。同样的，保罗在罗马书12章1节也用到了这个字。保罗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在保罗那个时代，指挥官通常会在军队出征之前，用这个词来鼓励和挑战士兵。这个词也常被用在生死攸关的最终讲话里。保罗为什么要用语气这么强烈的词呢？是因为假教师可不会自报家门，异端从来都不会从正门闯入，而是会从后门悄悄地溜进去。魔鬼特别危险的地方就在于，他并不总会通过正面的攻击来摧毁教会，有时他甚至会加入教会。魔鬼的毒教义往往会被教会中的大多数信徒所接受。因此保罗其实是在罗马书16章17节说，这是我给我所爱的朋友们的紧急警告，要警惕假教师们，因为他们会带来两件恶事，离间你们，叫你们跌倒。离间和跌倒这两个词的严重性要远远超过一些有关解经的琐碎争论，也远远超过一些不成熟的信徒因为一些个人问题而彼此产生分歧的情况。请大家注意保罗是如何将离间和跌倒与罗马书16章17节的最后一句话联系起来的，背乎所学之道。因此保罗是在警告他们要小心那些挑战和诋毁神通过启示使徒来教导的人，这教导就是我们信仰的内容，是唯一的教导。保罗似乎是在警告他们说，如果你们跟从了他们，那么你们的信心就会跌倒。跌倒的希腊语是 scandalon，由此衍生出了英语当中的 scandal， 也就是丑闻这个词。这个希腊词指的是陷阱里的诱饵杆，只要动物拉动绑在杆子上的诱饵，这个 scandalon 就会打开，陷阱就会打开。当然了，保罗考虑的不是道德上的丑闻或者是丑行，他警告的是教义上的丑闻，也就是在纯正的福音中添加一些别的东西，使那些毫不知情的信徒陷入某些教义上的错误。保罗的这一警告在第一世纪曾经响起过，在21世纪的今天也必须再次响起。就比如说针对以下这些情况，那些被困在天主教中的人认为救赎必须得加上苦行和弥撒。有一些新教徒认为为婴儿施行洒水礼可以确保其在圣约中的地位。一些属基督的教会坚称
信徒必须接受全身浸洗才能确保得救。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则认为，信徒必须在周六做礼拜，而所有在周日做礼拜的人都被印上了受印，是被定罪了的。这样的例子可以说不胜枚举。事实上，耶稣基督最严厉的谴责就是针对他那个时代的宗教人士说的，他们让那些想要敬拜神的人负重前行，步履维艰。在旧约时代，律法要求所有献祭的动物都必须是毫无瑕疵的。到了耶稣生活的那个时代，圣殿任命了专门的检查员来检查献祭的动物，这些检查员需要收取一定的费用。以今天的经济水平来看，每次检查的费用相当于5美元。检查员通常都会在献祭的动物身上发现一些瑕疵，并以此为理由禁止人们将这些动物献祭给神。这样一来，前来献祭的人就不得不购买那些在圣殿里由祭司们圈养起来的动物。但唯一的问题是，圣殿里的动物价格昂贵。在圣殿外面，一对普通的斑鸠可能要15到20美元，但在圣殿售卖动物的外邦人院，一对普通斑鸠的价格居然高达400美元。这简直就是在以神的名义进行敲诈勒索。难怪主耶稣一到圣殿就用鞭子清理了圣殿。他在马太福音21章13节对那些售卖动物的人说，你们倒使他成为贼窝了。主耶稣其实是在说，你们竟敢出售通往神那里的道路，你们正在偷窃那些想要敬拜神的人，你们竟敢出售神的饶恕。这不是第一次宗教出售神的饶恕和赦免，当然也不是最后一次。1517年10月31日，马丁路德点燃了宗教改革的火炬。尽管他是一名忠实的天主教修道士，但他早就开始讲道反对赎罪券的错误教义了。赎罪券的错误教义就是通过祷告、购买蜡烛或者是参加弥撒，人们就可以减少待在炼狱里的时间。马丁路德还宣称，人们只能因信称义，同时圣经才是那个最终的权柄，而不是教会。正是他所发出的唯独圣经的呐喊，巩固了神话语在教会当中至高无上的地位。正当约翰·泰泽尔来到马丁·路德所在的威滕伯格兜售特别赎罪券的时候，马丁·路德被圣灵大大的感动，写下了著名的95条论纲，希望与当时的教会学者们进行辩论。路德反对约翰·泰泽尔对信徒错误的教导。泰泽尔当时受教皇的委托，为罗马圣彼得大教堂的翻修筹集资金。在出售赎罪券或者是赦罪证的过程中，泰泽尔宣读了一句路德在他的第28条论纲里所引用并且反驳过的一句话，只要箱子里的钱币一响，灵魂就会离开炼狱。换句话说，泰泽尔其实是在说，当人们把钱捐给教会的时候，他们某位已故的亲人就会离开炼狱。泰泽尔出售的是全体赦免券，或者是完全赦免券。这种赦免券不仅适用于亲人，同时也适用于购买者本人。也就是说，他们真的以为可以买到脱离炼狱、直接进入天堂的方法。包括这个问题在内的一系列问题，最终让马丁路德爆发了。
宗教改革运动很快就如火如荼地展开了。马丁·路德在他的第32条论纲当中写道，那些相信通过赦免书或者赦免证就能确保自己得救的人，他们将和他们的师父一起被永远定罪。难怪这场争论会一触即发。有些弟兄姊妹可能会说，哎呀，但是那都是陈年老事了，我们为什么要讨论500年前发生的那些事情呢？好吧，我来告诉大家为什么。就在6年前，当罗马教会宣布2000年为特殊的禧年时，马丁·路德时代的大赦问题又一次达到了另一个高潮。教皇再次推出了大赦，不是部分赦免，而是通过得到大赦而获得完全的赦免或者是赦罪。罗马教会打开了位于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的大门，打开了欧洲很多大教堂的大门。他们承诺在这一年，也就是2000年，凡是前往这些圣地朝圣的人都将获得完全的大赦。说得更直白一点，就是他们所有的炼狱时间都将立即得到减免，可以直接升入天堂。这无异于出售通往神的道路，无异于出售神的赦免。因此保罗才对罗马的信徒说，你们要留意那些偏离了你们所学之道的假教师。如果大家觉得我对罗马天主教太苛刻了，不要着急，我马上会谈到我们这群更正教的信徒。我想我会冒犯所有的人。保罗不仅对那些背离真理，也就是背离信仰的假教师深感担忧，而且也对他们歪曲真理、欺骗基督的教会这样的事情而深感担忧。请大家再来看一下罗马书16章第18节的经文，因为这样的人不服侍我们的主基督，只服侍自己的肚腹，用花言巧语诱惑那些老实人的心。从字面上看，他们是一群油嘴滑舌的人，他们会使用一些似是而非的言辞，总之他们巧言令色。彼得后书2章1到3节也警告信徒要警惕这样的假教师，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父，将有许多人随从他们邪淫的行为，便叫真道因他们的缘故被毁谤。他们因有贪心，要用捏造的言语在你们身上取利。保罗还在哥林多后书11章4节告诉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这些假教师虽然也谈论耶稣，但他们实际上是在传另一个耶稣。这就好比现在的摩门教，虽然他们也会说信靠耶稣基督为他们自己的救主，但他们的教导却是完全错误的。虽然都是耶稣这个名字，但各自的耶稣却是完全不同。摩门教的耶稣不是又真又活的神道成肉身，而是众多神明当中的一个。根据保罗的教导，这些假教师不是主的仆人，而是自己欲望的奴隶，也就是他们自己的祝福，或者按照字面意思来理解，是他们自己食欲的奴隶。他们被自己的利益和自我的满足所驱使，有时是为了名声，为了控制那些跟随他们的人，而且总是为了经济利益。他们当中的很多人过着虚伪假面的生活，通常都涉及到一些不道德的性行为。保罗在写给腓立比教会的信中提到了这样的人，并且说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
腓立比书三章十九节。但问题在于，他们却在假装为神说话，他们似乎是在为基督发声，似乎对福音很感兴趣，但事实上他们真正感兴趣的只是他们自己，他们的工作，他们的名字，他们的银行账户，还有他们的权利。如果根据信心来评估他们的言论，就会发现他们其实是在引入另一种福音，一个假基督，最终只能得到一种虚假的盼望。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宣讲神恩典的真理，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以赛亚书45:22，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以赛亚书45:22。

0: 圣经导读，古林石岑主持。
1: 弟兄姐妹平安，真高兴又能够跟您在一起查考神的话语。我是石岑，
2: 我是古林。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我们还是继续来照镜子。
1: 照镜子？
2: 嗯，
1: 照什么镜子？
2: 你忘了，雅各书不是提醒我们要把神的话语当作镜子来对照一下自己的言行是不是讨神的喜欢吗？
1: 啊，古灵啊，
2: 嗯，
1: 没有想到你把雅各长老这个比喻记得那么清楚。
2: 哎，
1: 不错，读圣经如果不是打算要去照着遵行的话呀，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2: 对，那就像跟读其他的书一样，看完就会忘记了。比方说我们昨天所查考的那段经文，雅各长老责备言行与信仰不一致的信徒，以及心智不坚定的信徒，要他们好好的洗干净自己的手跟心，如果他们不照着去做，后果就是被神审判，将来啊后悔就太迟喽。
1: 不错，今天我们要继续说到雅各长老对这两种信徒还有些什么警戒的话。现在我们一起来看雅各书的四章九节。
2: 好的，我来读雅各书四章九节。你们要愁苦悲哀哭泣，将喜笑变作悲哀，欢乐变作愁闷。
1: 如果我们不知道雅各说这段话的对象，就一定会觉得雅各的信仰很有问题，因为他怎么可以教导信徒愁容满面呢？
2: 对，正常的教法应该像使徒保罗所说的，要常常喜乐。不过听众朋友已经知道，雅各是在责备那些犯罪的信徒，他们正在享受世俗的快乐，甚至是最终之乐。
1: 对，所以雅各要求这种信徒要很认真地为自己的言行感到懊悔，感到伤痛，这样呢才可能真正地回转过来。
2: 哎，这就像一个学生做错事情，如果老师责备他，他还嬉皮笑脸的就不对了，他必须要真心地悔罪才有希望。
1: 现在我们来把雅各用到的这几个字眼解释一下。他首先要他们愁苦，这个字眼啊本来是用来描写一支军队粮食不足，在暴风雨当中又没有遮身的地方。
2: 换句话说，雅各要那些喜爱奢华宴乐的人放弃掉那种生活，回到最朴实的情况。
1: 对，第二个字眼雅各用的是悲哀，要他们将喜笑变作悲哀。悲哀呢其实是愁苦比较明显的表现，然后第三个字眼哭泣又是更具体的表现了。古灵啊，
2: 嗯，
1: 你参加布道会的时候最令你感动的事情是什么呀？
2: 我觉得最令我感动的就是看见有人走到台前去决志敬主，尤其是当有人在那为自己过去的罪痛哭流涕的时候，我忍不住啊也会哭起来。
1: 很多人都会这样的，因为真是受到了感动了嘛。雅各长老要信徒有的哭泣啊，就是这种哭泣，不单单是为自己的罪过哭泣，还包括了为别人哭泣。因为当时的那些个自私自利的信徒已经不会为别人留下同情的眼泪了。
2: 嗯，雅各长老用的这些字眼都相当的深刻，可以说是一针见血的话。他希望能够振醒那些沉迷在世俗之中的信徒，要他们用节制取代奢侈，为自己的罪污哭泣，也为别人的需要有同情心。
1: 不错，我们接着来查考雅各书的四章十节。
2: 好的，雅各书四章十节，勿要在主面前自卑，主就必叫你们升高。
1: 雅各在这里要求那些个信徒在主前自卑，这里所说的自卑绝对不是自卑感。古灵啊，
2: 嗯，
1: 你说说看什么是自卑感呢？
2: 自卑感是一种不正常的情绪反应，在跟别人比较之后，觉得自己差人一等，而自暴自弃，认为自己啊，永远是一个失败者。
1: 对，但是信徒在主面前的自卑啊，不是这种消极的情绪反应，而是非常积极、非常诚实的看见自己的不完全，因此谦卑下来。
2: 哎，真正谦卑的人，虽然能力比别人强，他都没把这事放在心上。我知道著名的宣教士戴德森，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戴德森是早期从英国到中国去传福音的宣教士，当时许多的宣教士都以大城市做福音的根据地，比方说中国的上海就是其中的一个。但是年轻的戴德森却看见中国内地的需要，他响应神的呼召到内地去传福音，后来就创立了内地会，终身都在这个侍奉的岗位上。
1: 戴德生的儿子跟孙子现在还是继续他的遗志，为中国人的福音工作而效力，是很感动人的一个宣教士家族。
2: 对，当戴德生在中国逐渐有名的时候，有人去问戴德生的夫人，问他说，你的丈夫为神做了那么伟大的工作，我想知道他是不是曾经受过魔鬼的试探呢？于是戴德森夫人就去问他说，你为神做了这么多的工作，到底魔鬼有没有试探过你，叫你骄傲呢？戴德森回答说，没有过，因为我做的这一点点工作根本不配被称为神的工作，那有什么好骄傲的呢？
1: 这真正是一个令人感动的回答呀。
2: 嗯，
1: 戴德生根本就不认为自己有什么了不得的，他知道他这一切都是靠主的帮助才做成的，因为他这么谦卑反而被神大大的重用。
2: 嗯哼，
1: 正像是雅各长老所说的，要在主面前谦卑，他就提升你们。好，我们接着来读雅各书的四章十一节。
2: 好的，雅各书四章十一节写着说，弟兄们，你们不可彼此批评，人若批评弟兄，论断弟兄，就是批评律法，论断律法。你若论断律法，就不是遵行律法，乃是判断人的。
1: 雅各长老在这里指出，教会里面产生纷争，另外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批评论断。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什么是批评，什么是论断。
2: 好，批评的意思含有恶意的攻击啊，不是平常所说的啊，敬请批评指教这样子的批评。而论断在希腊原文有定罪别人的意思。
1: 对，而且这种批评论断呢，有个特点，就是在别人的背后说。因此呢，被批评、被论断的人根本就没有机会当场为自己辩护，所以呢，圣经上一再的指责这种做法是不对的。
2: 我想起早在旧约的时代，就在指责这种行为了。比方说，在诗篇101篇第5节那里，诗人就传达神的心意说，我要消灭暗中诽谤朋友的人，我不容忍骄傲自大的人。也许在新约时代的信徒已经渐渐地淡忘了神在这方面的教训，所以无论是雅各长老还是使徒保罗，都一再地提醒信徒留心这一方面的教训。
1: 对，在刚才我们所念的四章十一节那里，雅各长老甚至于严厉地说，批评论断弟兄就等于是在批评论断律法。
2: 时辰啊，
1: 嗯，
2: 请你为听众朋友解释一下什么叫做批评论断律法，好不好？
1: 好，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看。第一方面，这个律法是指爱人如己的这条律法。古灵，请你说说看啊，批评论断弟兄这个举动怎么会违背了这条爱人如己的律法呢？
2: 因为我们自己一定不喜欢别人在背后说我们的不对， 那么我们在背后数落别人，不就是违背了爱人如己这条律法了吗？
1: 对，第二方面，批评论断弟兄也是侵犯了律法的权利。所以呢，这律法呀，也是代表了全本圣经神的话语。别人做的对还是不对，应该根据神的话语来裁判，而不是根据自己的观点。
2: 没错，在约翰福音十二章四十七、四十八节那里，主耶稣就说过了：“若有人听见我的话不遵行，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
1: 所以，信徒要是随便的批评弟兄，就是在轻视神的话语。除此之外，还有更严重的后果，就是侵犯了神的主权。请古灵接着读雅各书的四章十二节。
2: 好的，雅各书四章十二节，设立律法和判断人的只有一位，就是那能救人也能灭人的。你是谁，竟敢论断别人呢？
1: 雅各提醒说，全知全能的真神，他是唯一的立法者，也是唯一的审判者，只有他有能力拯救人跟毁灭人。
2: 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比方说，有人讨厌某个弟兄，就说他该下地狱，这个话能算数吗？这个人有本事叫别人下地狱吗？既然不能够，那就是白说，突然引起纷争而已。
1: 对，雅各问，你是谁，竟敢论断别人呢？这是个好问题，希望我们常常拿来问问我们自己，就不至于不自量力的随便批评论断别人了。
2: 是的，说完这个话题，今天的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透过今天查考的经文，提醒我们要为自己的过失身心的忧伤痛悔。当我们看见自己的不完美，就要谦卑下来，而且不敢去批评论断别人。祈求主使我们存着敬畏神的心在世上度日。奉主的名求，阿们。
1: 阿们。谢谢弟兄姐妹收听今天的节目，愿您爱主更深。
2: 再见。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0: 上帝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真光之声，由真光协会的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讲。圣经广播网将庄牧师夫妇解经讲道的录音编辑成系列节目，让听众朋友能系统的按卷查考圣经。
2: 同行同住是一样的意思。到了新约的时代，或者说在四福音书，当耶稣降生的时候，你知道耶稣有一个名字，这是先知以赛亚在预言当中提到的，他名被称为什么？以马内利，就是神支搭帐篷在人间，神与人同住。约翰福音第一章所说的那句话，照原文就是神支搭一个帐篷在人间，那就是在讲以色列的出埃及的时代，神在会幕当中与以色列人同行。所以我们常说以马内利是神与我们同在。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一种是静态的在住在这里嘛，对不对？英文那个字 dwelling， dwell 那个字就是居住嘛，住在房子里住，那好像是个静态的不动的。但是神居住在我们当中的时候，不只是静态的住在那里，事实上他是与我们同行的，你无论到哪他都与你同在，所以这是一个动态的，这就是这边所说的意思。他说过去一直到今天，我没有住在一个固定的一个殿宇，神圣殿里面一个房子里，我是与以色列人同行的，我过去是如此。虽然说我，所以第七节说我同以色列所走的地方，我什么时候曾经向以色列任何一个支派的士师，就是我吩咐牧羊我民以色列的说，你们为什么不给我建造一个香柏木的殿宇呢？我怪过哪一个以色列人的领袖吗？说你为什么不给我盖殿宇呢？别的旁边的民族，他们拜他们的假神，都还有一个漂亮的看起来还不错的一个殿，怎么我这个万军之耶和华的真神没有人给我盖个殿了？他说我怪过谁了？没有。我要求过吗？我没有。他强调说我没有要求你们这样给我这样做。那是他说他要拿单说，你去告诉我的仆人大卫说，万军的耶和华如此说，我从羊圈中将你招来，叫你不再跟从羊群，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常与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敌，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那这是一个首先提到神对他的一个，你可以说一个祝福，一个应许，就是说你大卫是我拣选的人，你本来是牧羊的人，你现在不牧羊了，你是牧人的，所以照顾以色列百姓像照顾羊一样。那你知道就好像耶稣对他的门徒彼得说过一样的话一样，彼得是钓鱼的，那耶稣说不要钓鱼了，去钓人去，所以就变成得人如得鱼，那就是说去钓人不去钓鱼，不是捞鱼，是带人信主了。那以前呢是用牧人的比喻的话，就是说以前是牧养羊群的，现在你不再牧养羊群了，你现在是牧养人群，你要做我民以色列的君。但神给他的应许就是说我常与你同在，所以你会得胜，你会成为一个有名的人。这个名当然不是指的世上普通一般的名声而已，这个名所代表的就是人看见你大卫，知道你大卫的时候，就好像知道了一个敬畏神的人一样。所以你这个名声不是只是世俗上所谓的名声，是有钱有势、武功强盛啊等等这类的，这个名就成为神忠心仆人的一个表率，你可以这样讲，一个样板。如果中国大陆说法是像雷锋一样，就这个名你要在以后的世代当中，大卫这个人，大卫的这个名要成为一个大大有名的人，我会让你成为这样一个人。但是他第十节就说了，我必为我民以色列选定一个地方，栽培他们，使他们住在自己的地方，不再迁移，凶恶之子也不再像以前扰害他们，也不像我以前命士师治理我们以色列的时候一样。 我必使你安静，不被一切仇敌扰乱。到这边为止，从一个角度来算，我们神说你不要为我盖殿宇，好像没有非常明确的一个理由，神说因为什么你不可以给我盖，是怪大卫做了什么错事吗？没有。时机不对，到底是什么事情神说你不可以给我盖一个圣殿呢？没有明确的理由来说你不可以。所以不是大卫本身对与错的问题，相反的是借着这些话，我想神是要提醒大卫，也当然也是提醒我们所有的人，殿宇是什么这个事情他希望先搞清楚这个观念的问题，主要是你先不要为我盖个殿宇，他希望澄清一些事情，让百姓民众能够了解。我们今天常常有一个心理状态，就是说在今天这个时代呢，我们都很讨厌形式主义，我们讨厌任何的形式主义，可是有时候物极必反啊，反形式主义本身变成另外一种新的形式。形式主义包括什么呢？结婚有结婚典礼，颁发结婚证书，形式主义。我们只要同居就行了，对不对？有爱就行了，干嘛婚约啦什么都不要，形式主义。很多时候很多的形式主义是的确因为有一个形式没有那个内涵，以至于形式成为一个空洞的东西。但当你反一切的形式主义的时候，你却忘记了你所取代的是另外一种所谓没有明显的形式的另一种形式。同居也是一个形式，它只是没有一个婚约，没有到一个地方公证就是了，这是另外一种形式，另外一种 style。 你任何的行为总有一个外在的东西，圣殿是一样的。你说敬拜神，那今天我们所有的基督徒可能大概我们都有这个了解，神无所不在，我一定要在这里才能够敬拜神吗？我不能在野外吗？我不能一个人在树下吗？我可以在任何地方，我可以在任何的方式之下敬拜这位神，一点都没有错。形式是不一定要受拘束，我不一定要受房子对形式啊各种的聚会的方法啦，一切一切的东西我都可以抛开的。所以这从一个角度来讲完全没有错。所以神所要在这里透过这个所表达的理由之一，也就是说我过去的时候我从来没有要求一个殿宇，我只是在一个简单的帐篷当中与以色列人同时出出入入，我从来没有要求你们要给我这个，因为那个是形式。可是虽然是如此，神并没有拒绝以色列人真的为他盖一个殿宇，相反的他后来就说了这个第十一节后面，他就提到，他先提到一个应许，说为大卫建立家室，这待会我再详细说。那十二节之后他就说，你将来呢受束满足，与你列祖同睡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必建立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也必建立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所以他说，大卫你要为我建殿宇吗？不必，但你的儿子会为我建造一个圣殿。所以神并没有拒绝人为他盖一个圣殿，神只是拒绝了大卫在这个时刻为他盖一个圣殿。所以终究是有个圣殿了，终究是有个形式了，但是神要在这里先讲清楚，就是说那个殿宇那个所谓的形式并不是因为那个是必要的，相反那个是不一定必要的。但是当一个内涵对神的那种敬拜的心的那个内涵如果是存在的话，而在一个神所建造的按照神的心意所建造的殿宇当中去敬拜神的时候，也的确是名实相符的情况下，那样的敬拜是蛮有意义的。对神而言，因为神无所不在，所以形式对神没有任何的影响。其实形式是对我们人非常有意义的。我再用婚礼来说吧，你有一个婚礼跟没有婚礼对你们的婚姻的长久与否有影响吗？不一定。 你有婚礼什么样形式的婚礼跟你的婚姻美满有关系吗？不一定有关系。所以你的婚姻的幸福、婚姻的美满、婚姻的长久、婚姻的一切的素质都不取决于那个婚礼。那你可以说，因为这样的缘故，我就废除一切的婚礼，我不要婚约的那张纸头了，结婚证书我不要了，婚礼我不要了，所有结婚所有的形式我通通不要了。那我倒过来说，当你什么都不要的时候，你能够保证婚姻幸福？仍然没有。保证婚姻长久也没有。保证婚姻的任何的素质很好，比有婚礼更好也没有。所以有形式没形式，这样的形式跟那样的形式都不能保证那个。但是倒过来说，你的婚姻如果真的是有很好的素质，这个素质真正的根基，从基督徒的观点来看，双方都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的生命上，两个人都是属于耶稣基督的人，都有圣灵的生命在他的里面，都在圣灵的管制之下过他的生活，包括夫妻关系，两个人有这样的关系，两个人在主里彼此相爱，在这样一个坚实的基础下建立的婚姻肯定是幸福的，是长久的，是蒙福的。好了，有了这样一个根基的保证，你再加上一个很美好的包装，那叫做婚礼，很感人的婚礼，然后呢这个东西加起来你就变成非常有意义，但是意义主要是对人的，不是对神的。神不一定需要这个，但人需要这个。这个人是谁呢？结婚的人。这个人是谁呢？所有参加婚礼的人。所以形式，我强调的是，第一，没有任何东西、任何行动没有形式的，形式一定有的，只是这个跟那种的形式。但是形式仍然是有意义的，仍然是有意义的，因为这个形式变成对人的一种提醒啊等等，所以任何的形式都会带来一种意义的传达，你可以这样讲。所以最后神是说，你的儿子，将来你的后裔，他要，我要为他建立一个国位，然后他要为我的名建造一个圣殿。所以殿，神仍然认为是好的，是美的。但是以后当你看到所罗门建殿的时候，献殿的典礼，这个殿建好了，献堂礼拜，好像盖个教堂的献堂礼拜里面，神就这个在梦中就启示了所罗门，这个殿是富丽堂皇的，是非常美丽的，但是不要误以为说我耶和华神就是住在这里的，我不会被这个房子拘束的。另外一方面来讲，当你们以色列人背弃了我，去拜偶像，去崇尚自己内心的各样的私欲的时候，我耶和华神是第一个会离开这个圣殿的。殿还在，你们人也来了，但我已经不在这个殿里了，我不与你们同在了，我也不在这个圣殿里了。但这个预言当然后来应验了。所以整个的来说，建圣殿这件事情，神拒绝了大卫为他建殿，不是大卫有犯了什么样的错，所以神说你绝对不可以，你不够格，对，不是这个问题，是神要透过这些事情来表达。那当然在以后别的经文里面，这个尤其所罗门建殿的时候，他在宣告他要建圣殿的时候，他也曾经表达了另外一些方面神在别的方面的启示，就是提到说大卫一生征战建立一个稳定的国家，所以呢神觉得大卫不是一个合适的人，相反的是所罗门的一生，他做王的时候一生当中几乎没有打过仗，你在所罗门的一生当中你很少看到他打仗的，他几乎没有打过仗，只提到各国的人向他进贡，各国的人向他臣服，但是不是用武力的，所以所罗门王一生没打过仗，但大卫一生是征战的所以在所罗门建殿的时候有提到说，神说我的父亲大卫是为神征战的，有很多的流很多的血，流很多血就是当战争中的流血，所以神说不是他为他建殿，而是所罗门。所罗门是一个和平之君，你可以这样讲，在他一生就是和平。那当然有些别的理由，但我觉得在这边你没有看到这个神借着拿单讲出这些理由来， 那最主要的是神提醒在这些事情当中一些很关键性的事情。圣殿是什么？好像当时的会幕一样，圣殿是一个用象征性的方式来表达，我就说这个房子是一个外在的形式，没有错，象征神的同在。大卫为什么那么心心念念的要在耶路撒冷为神盖一个圣殿呢？主要的不是那个房子，那个圣殿，而不是借着那个富丽堂皇的房子能够来表达一个好像这个神又怎么了，以色列人对宗教上的虔诚，不是。大卫希望有一件事情能够纠正过去相当一段时间以来他的百姓以色列民犯的一个错误。我说过的，当会幕在示罗的时候，约柜还在的时候，是有一些人很敬虔的人偶尔会去示罗朝见神，好像撒母耳的父亲以利加拿，他每年会上去的。后来也是因为这样的缘故，撒母耳的母亲哈拿在示罗祷告啦等等，神就赐给他一个儿子。可是像以利加拿这样的家族，每一年到示罗去朝见神的人不多。到了后来约柜被掳了以后，示罗的帐幕是一个空的帐幕，没有约柜了。以利死了，以利的两个儿子也死了，这个家族，这个祭司的家族就好像忽然间家道中落，中断了。所以帐篷空了，祭司没有了。扫罗虽然做了王，扫罗从来没有看见任何的记载他去过亚比拿达的家中，到那个约柜那里去求问神，没有。他去过示罗那个空的帐幕吗？那更没有。所以他也好，全以色列的百姓就把神忘了。今天大卫要做一件事情，虽然神说不是你也不是这个时候为我盖一个殿宇，但是大卫的心是蒙神悦纳，就是说他要在耶路撒冷建一个圣殿。因为是那么明显的一个圣殿，因为他的可能是一个富丽堂皇的圣殿等等，这样将来所罗门盖的圣殿的确是富丽堂皇，因此这个象征性的东西，那个形式性的东西，对全部以色列人就成为一个非常鲜明的一个记号。神在这儿，要常常来到神的面前，凡事求问他，让他一生与我们同行。所以大卫要做这件事情，他的心在这儿，这件事情神悦纳，神说这是好的啊。神只是提醒他，是为神盖一个圣殿，这样的心意，这样的动机都是神所悦纳的。但是不要误以为就是那个物质性的房子就能够好像把神套在这里面了，你就要到这里来才能看见神，不是这个。所以他还要讲让他明白这件事情。但是的确大卫想要为神建圣殿这件事情神是悦纳的，所以神向他提出了一些应许。神向大卫提出应许，应许什么呢？第一个，我说过他要为大卫建造一个家室，这个是希伯来文也是 Beth。 大卫要为神建一个 Beth， 一个殿宇。神说 No， 神倒过来应许大卫说，我要为你建立一个 Beth， 一个家室，那是一个王朝。这一个王朝，这个家室，他说将来你的后裔会接续你的位，我会坚定他的国，而且呢他的国位十三节说直到永远。当然我们今天从历史来看，大卫的王朝直到永远吗？没有。大卫的王朝从公元前大概1000年左右开始的，然后最后公元前586年中断了，所以他的王朝持续了400年左右，400多年而已，没有直到永远。在过去的2400年以前，大卫王朝已经结束了，那神的应许落空了吗？那么因此这一边所应许的这些事情其实它有双重的，或者有些人叫多重的所谓的应验因为这个应许，这个预言，一方面应验在所罗门的身上，是所罗门为他盖了一个圣殿，但是这一个应验真正的最后的实现是什么呢？是指向将来的 后来的那位耶稣基督，那位真正的弥赛亚，那位受膏者，耶稣基督。所以耶稣来的时候，当时的人对耶稣的称呼之一，称他为大卫的子孙，或者说子孙这个字在希伯来文哈，就说在犹太人的观念当中，像我们中国人哈，因为这个我们的家族观念是非常清楚的，所以我们中国人是大概所有民族当中用文字表达亲属关系最详细、最精确也最复杂的。有时候你都实在不知道叫你的孩子叫那个叫什么，你叫他姨妈、婶婶、伯母、阿姨，不懂中文人当然学这个就要学好几年，搞不清楚怎么叫的。哎，我们中国的规矩多的了啊，怎么样的辈分是母系的，是父系的，堂叔、堂婶啊，这个堂子就很有学问了，那个叔啊、婶啊都不能乱叫的哈，伯母也不是随便你叫的，阿姨也不是随便你叫的，啊，中国人就非常复杂。那西方的人叫很简单，只要是这个同辈的啊，管他什么哪一房的表亲，都叫做 cousin。这个 cousin 一个字呢，就是哦，知道我们同一辈的。那不管是父系的、母系的，管他有系没系的，就是 cousin， 一搞就搞定了。这个希伯来文啊，有一个字，有的地方它是有不同的字的。有一个字啊，就翻译成千奇百怪的翻法的，那个字就是什么呢？儿子跟后裔。那这个字现在非常非常的熟悉，非常非常的流行，几乎没有人不知道，就是第二个你应该要学的希伯来文 Bin Laden 的 Bin， 那是儿子的意思。 Bin 或者用 Ben B-E-N 或 B-I-N， 1948年以色列独立的时候，第一任总理叫做 Ben Gurion， 那个 Ben 就是 Gurion 的儿子，叫 Ben Gurion， 那是他的姓，跟 Bin Laden Bin Laden 是拉登的儿子，拉登的后裔，拉登的子孙的 Bin Laden 是他的 family name， 是他的姓，他不是姓拉登，他是姓 Bin Laden， 等的 Bin 就是儿子的意思，儿子、后裔、子孙都对，但那个字就是一个 Bin or Ben or 爸，还有 Ben 爸的。使徒行传有个人叫巴耶稣，耶稣的儿子，只是那个耶稣不是我们的耶稣的时候，巴拉巴的爸也是儿子的意思。所以这边提到大卫的子孙的时候，可以说是大卫的儿子、大卫的子孙、大卫的后裔，那个字就在这里，他是我的后裔，是你的后裔，大卫你的后裔。所以当说大卫的后裔的时候，直接是讲到第一，讲到所罗门，可是以后所有的历代的君王也都可以叫做大卫的后裔，但是也可以指的说将来只有一个可以真正有资格称为大卫的后裔的，他的国位直到永远。那一个是谁？那就是真正的 Messiah， 真正的受膏者，真正的君王，那就是耶稣。所以国位直到永远的不是大卫的真正的血统上的子孙一个一个下来，所以到耶稣的时代，当他们称耶稣为看了大卫的子孙的时候，那个字不是随便可以叫的。所以当他们有人一叫大卫的子孙的时候，我们当时所有的那犹太人的宗教领袖可能眼睛都，你叫谁大卫子孙啊？哦，这一大卫子孙这一叫起来了，是吧？在那个时代，你知道罗马的时代，大卫王朝已经没有了，犹太国已经不是独立的国家了。大卫的子孙这个词一出来的时候，等于说每个人眼睛一亮，哦，这个名字可是很特殊的。所以因此当时的人称耶稣为大卫的子孙的时候，与我们今天读的时候，我们不会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哦。当时耶稣的很多的称呼之一、头衔之一，不，那个大卫的子孙对犹太人而言，很多人会想到这个。正如保罗在加拉太书提到说，耶稣是什么？那个亚伯拉罕的后裔。我稍微提几件事情跟这个有一点关系的，因为这个部分我们称它为大卫之约。第一，所有的宗教只有基督教这个经典叫约，我们叫新旧约圣经。伊斯兰教可兰经不是约， 佛经不叫约，印度教任何的宗教经典没有一个用约字的。约是什么？
1: 听众朋友，你刚收听的是圣经广播网播出的《真光之声》节目，由庄祖辉牧师主讲。我们期待着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如果你已经相信了主耶稣，请到免费的圣经学院注册学习，那里有庄祖坤牧师和许多讲员的课程。愿神仆人的教导带给你祝福。
0: 听众朋友平安。耶利米哀歌三章二十二节，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

0: BBN 如同荒漠中的绿洲，带给你属灵的玛纳。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以赛亚书45章22节，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以赛亚书45章22节。

0: 家庭生活讲座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以圣经真理来帮助您建立基督化家庭的系列讲座。今天我们邀请到黄怀宁师母为我们分享。黄怀宁师母是刘传章牧师的妻子，她曾是专业护士。下面就请收听黄怀宁师母为我们分享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
1: 好，那我现在就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当我们做父母的看见孩子的一个行为一个表现出来的时候，我们有什么反应？我们的反应是什么？不管是拿个成绩单回来，不管是他就是跌倒了，我们的反应是什么？对这个行为，这个 behavior， 就小孩这个不管是哭啊，不睡觉啊，或者是跟人打架呀，任何一个行为，不管是好的不管是坏的，我们有没有反应？有 OK， 反应有些什么样的反应？高兴啊，不高兴啊，是我们的表情。这个反应对小孩是一个什么？是什么？是个信号。这个信号是做什么？一个沟通，就是我们上礼拜的课是沟通与管教 communication。 这不管你这一个动作或一个眼神或讲出一句话，这是什么？是在塑造一个小孩的 behavior， 一个行为。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先上个礼拜请刘牧师专门讲赞美 praise， 为什么？我们要懂得怎么赞美，才能够使这个孩子听到看到以后知道他这个行为是不是可以继续进行。如果我们都不知道这么做的时候，那孩子也不知道我们的 boundary 在哪里，我们的行为的标准在哪里。所以很多时候孩子做对了对了，做得对，因为平安无事，没事发生，我们一句话不讲。但是一天我心情不好，下班回来我想要休息，他吵的时候我就大发雷霆，不准乱吵，不准打球。可是这个打球吵啊，已经吵了几个月，你也没讲一句话，所以你根本没有给小孩的行为有个 boundary， 所以你根本没有 communicate 过什么是对的。所以为什么上个礼拜请刘牧师先说 praise， 什么叫做赞美？赞美有很多的艺术，我们的赞美是目的是什么？这要知道为什么赞美，那你怎么赞美，这是要学的。因为是我们父母的弱点，尤其我们中国父母不舍得赞美，总是把夸奖赞美放在成功的时候。但是当我们帮助孩子建立行为好行为的时候，譬如是一个大的 project， 譬如说我希望我的孩子为我自己的生命负责，以后怎么管理我的财产，管理我的时间，管理我的情绪，这是个很远很远的 goal， 一个目标。但是我们要从他现在在家里还在我们身边的时候，让这个孩子知道怎么管理他一个小小的动作。所以那他先要知道是对的怎么做，当他不对的时候，我们怎么让他学习

0: 个 choice， 这是一个反应 ，OK？ 我待会儿要问这个带来的是什么结果。那第二个还有什么反应？如果是爸爸看到儿子的时候怎么说？啊，没用，跌倒不站起来就会哭，男人怎么能哭？是不是男子汉大丈夫？啊，这是一个反应，我们对这个行为的一个反应，这也是一个沟通，对不对？卡米，哦，从小哦，男人不可以哭。是不是？这就是天天以后在外面出了事什么回来也不讲，英雄不掉泪，就是把气都往气里憋。结果什么呢？他怎么用什么方法解决这个不能哭的办法呢？就是打小孩，小孩哭，是不是？好，还有什么反应？当这个事情，还有一种反应，
1: 安慰他。
0: 哦，就是哎呀，好痛啊！他哎呀，他就让他哭，然后也不打椅子，也不骂他，然后。这是怎么这个反应好不好？让这个孩子从他这个碰倒来学功课，然后他自己是站起来，他也得到了父母的了解，嘴巴还说哎呀痛，真是痛，但是你不能说哎下次你走路怎么样？你看你就是因为你走路走的不看路走，所以会碰，就教训一顿，根本不需要你讲话。因为这件事情他碰痛的这件事情是他的 natural consequences， 就是自然的惩罚。他下一次再跑的时候，我就看到我的小孙子，就这样，他那个撞过的地方，他到那个地方头这么歪一下，哎，没有我教的。很多时候你不该讲话的时候你讲，很多时候该讲话不讲，然后他下一次再怎么样歪过去走，你要马上encourage praise， 哎呀你真是会小心走路，这个时候你就注意到他，就帮助他做一个智慧人。所以真正的 behavior 就是小孩的行为一出来呢，你们要心里先要想一个什么。我们上一学期来的同学，你们要讲话行为的因素有哪些？一个 behavior， 一个人的动作，一个行为都忘记了，代表每个人有个最基本的因素是什么？上帝创造他这个 natural temperament 气质，这个行为是我们的责任要改的吗？外向的是外向，内向为向内向，但是他的行为，内向的人骂人跟外向的人骂人，这个行为是都要父母亲管教的吗？是要 OK。所以这个行为你要有了解这个孩子的天性，然后了解这个孩子为什么这样表达。所以为什么这样表达有三个因素。那我们父母的责任是我们怎么反应这个行为，父母对儿女行为的三个重要反应，刚刚我们已经说过，一个是称赞，一个是管教，就是批评或者是 criticize或者是骂，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我们缺乏的。所以今天我要花点时间讲如何面对这行为。上星期牧师讲了赞美，但是待会儿我们谈谈赞美的目的是什么，管教是用什么方法管教 OK， 用这个结果碰痛，这个痛是一个 consequence， 是一个你不做不对的事情你会痛，就像你开车撞红灯来了我还是过，收到一个罚单你痛不痛？心痛嘛，那少了一些钱来决定我下次要不要闯红灯。如果说我每次还要闯红灯再拿多点钱我很高兴，没有这样的人吧，就想着哎呀那个钱我好不容易赚来，一下100多块就丢了，所以我下次呢看到红灯我就要刹车，就用这个结果来管。所以我们谈一下 consequences， 今天 consequences 用结果管呢是帮助小孩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 OK。那另外一件事情是我们中国父母比较缺乏的，小孩有的时候捣蛋骂人说 I hate you I don't like go to school 我不要上学我不喜欢弟弟，所以他有的时候他不会讲，就在你不在的时候碰一下或把他做好的劳作划破，这也是他的坏行为，我们要管他不可以这样做。但是在同时处理的行为是我们要处理一个感觉的问题，就是我们父母这三个责任是如何夸奖，如何用结果来帮助他学习负责，然后如

0: 何处理他的感觉。这是我今天上课的目标。有一件事情我刚才没提到，就是这个心。我们知道没有一个孩子生下来是 obedient 的，是顺服的，因为我们是身在罪中，我们做父母都不愿意顺服神，我们的老祖宗都不应该不听话，都是一有事情发生就怪别人，所以我们的孩子一样如此。所以我们不要稀奇，这我们能管这一炮吗？我们不能管，我们只能看到他外面打破东西打人啊，这些管这些，真正管他的是神，真正是要他的灵被打开，才能像今天的讲道，才像昨天的见证，神来直接的管那个 part， 是 holy part， sacred part， 就是很神圣，是神来摸他的时候，他才会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但是我们父母的责备呢，上帝告诉我们不要伤他们的心，这是圣经告，我们可以管教，但是我们不能伤孩子的心，我们不要使他的心死亡，就是不要让他的灵就自卑呀，我不行啊，我将来是完蛋了，我没前途啊，就是放弃。这是我们父母要学怎么来管教，而 build up 孩子，不是 destroy 他们，这是我们的责任。但是我们真正要解决罪的问题呢，这个 disobedient， 这个 proud， 这个 envy， 这个嫉妒，这个憎恨，我要恨死你了，这些是上帝的工作，所以我们要为孩子们祷告，有一天他认识神，解决这个彻底的问题。但是他的行为是我们做父母要帮助他建立一个负责任的人，有好的品格。所以我们首先接纳了这个孩子的一切，他是我们生的，所以他所有的事情是我们给的，我的脾气，我的坏脾气，他的懒惰，他的什么都在这个孩子身上表现出来，他这个接受了他，欣赏了他，然后供应他一切的需要，他跟你的关系建立好，然后在管教中建立他的自我形象的归属感、价值感，他是可爱的、可接纳的，他有他的特殊性，有 uniqueness， 他能够会成功，这是我们要做的。那罪的本性就是这些，是神 Holy Spirit 的工作，我们的责任是把他带到耶稣面前，认识耶稣的救恩、十字架的功劳。那这一学期我们整个学期会谈这一部分，就是我们第一个先讲沟通。沟通呢，我们不要把沟通跟管教 separate， 沟通是 part of the 管教。不要沟通，怎么跟孩子沟通，怎么表情，怎么样讲一句话，怎么赞美，是在 training process 里面，是一个不继续不断每天每天都是在管教的里头，都是在训练的。所以别说这个赞美或者是 correct 或者改正纠正，这些不是在管教。所以我们从沟通开始谈，所以正面的鼓励是非常需要的，因为我们希望我们的精神呢是放在正面方面。如果我们能在沟通上成功的话呢，我们会使这个管教快乐多了。所以我们的管与教呢是着重于预防胜于治疗，但是通常呢我们是等到发生事情了以后才做点事儿，希望把它改过来。但是当你要 shaping behavior 的时候，它已经习惯成一个不好的话，你要改的时候也要慢慢改。所以你要从小小的改，像摆桌子吧，他根本不洗碗也不管你，吃了饭就走，这是养成了习惯，是我们一些有爱心的父母把孩子养成这个样，饭来张口茶来伸手，但衣服洗了就穿，什么事都不敢。到了这个程度你不能一天改，所以你必须训练他在小的时候预防，先有兴趣的参与家庭的工作。所以你这个参与的时候预防，怎么预防工作呢？就是建立好的习惯，有四个原则。 Have fun， 什么事情开始不是总是拉着脸教，快乐的一起做。第一个你们写这个，我没写上。第一个 Have fun 是有快乐的一起做的， Have fun， Do it together。 第二个在一起做。第三个 be specific， 譬如说今天姐姐你来摆筷子，小椅子把桌子弄矮一点让它能够得到，然后弟弟来摆纸巾，然后摆盘子。所以每个人做一样小小的事，他有参与。 然后你吃完了饭呢，大家一起拿着自己吃完的盘子放在 sink 里，然后你玩具玩完了，你 have fun， 不是说全部好，你玩着你捡，开始他根本没力气捡，你一起做，所以说小的时候开始，所以这叫做预防胜于治疗，所以你要从快乐开始，不是等到他天天不捡，你都帮他捡，捡到有一天你累了，你就骂他，你看你这懒鬼都不帮忙，你现在还没开始就说，哦，唱这个歌 ，I can't help to pick up toys, I can't help to pick up toys, I can't help, I can't help, I can't help to pick up toys， 就是你开始教 pick up toys 的时候，要 make it fun， 一起捡。你那个小孩，他的能力只能包一个轻轻小两块木头。他就成功了，在这个 process 里面你就 praise， you can do it， good job， good job， 所以这都是属于预防胜于治疗，所以变成他是一个 I'm capable， 我可以做，我可以帮忙爸爸妈妈，他越来他事情就责任，人长大了责任就给他增加，他得的荣誉更多，他就自己告诉自己 I'm good boy， I can help， 不是你整天说哎，你真乖，你是我的心肝宝贝，这些夸奖都不对的，给他戴很多高帽子是他不能承担的，所以他完全 give up。 我们要做这个预防胜于治疗，从快乐的 together， 还有你仔细的讲，你的责任是就是这么一部分，你达到了就好了，等到你能力增加，你懂得多了，你的责任又大了。 OK， 你的衣服脏衣服你有个小桶子给他丢嘛，你连桶子都没预备，他当然乱丢嘛，所以我们要帮助他成功， OK， 是我们的责任。
1: 以上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谢谢您的收听，下次再会。

听众朋友平安，每天24小时与你分享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今天要与你分享神仆人在小礼拜上与我们分享的诗篇56篇三节四节：我惧怕的时候要倚靠你，我倚靠神，我要赞美他的话。我倚靠神必不惧怕，血气之辈能把我怎么样呢？愿神的话语帮助你今天也靠着主刚强壮胆，走蒙福的道路。

这里是每天传扬主耶稣基督复活的好消息，将神的话语与您分享的圣经广播网。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每周一歌。今天要为你介绍的每周一歌是《哦爱，奇妙之爱》。

本周的每周一歌，偶爱，奇妙之爱。在约翰一书的第四章里面，老约翰告诉我们，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神差他的独生爱子来到世上，为救赎世人上了十字架，流出宝血，他也靠着神的大能从死里复活。今天我们爱，就是因为神的爱在我们的心里面动工，使我们没有惧怕，靠着神的爱去爱别人。

秘亮光，乃是真理道路，今在我心做主做王，将我引导安抚。美哉妙哉，神的爱子做我宝贵救主，为我降生，为我受死，流血将我救赎。

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约翰一书第4章第9节。

0: 赞美神的恩典，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以赛亚书45:22，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以赛亚书45:22。

0: 认识圣经，
1: 旧约圣经以赛亚书第五章。以赛亚书是在雅歌的后面。昨天我们看到神对以色列人所宣告的祸一共有六个，我们已经看了两个，神先提出一样罪，然后就宣判他们有祸，这祸就是神给予他们的惩罚。第一样罪是贪婪，第二样罪是醉酒。今天我们要继续的看下去。现在我们来读经文，请翻到以赛亚书第五章第十三节。所以我的百姓因无知就被掳去，他们的尊贵人甚是饥饿，群众极其干渴。因为百姓醉酒和放纵的缘故，他们的国就因此衰败而灭亡了。接下去我们读以赛亚书第五章第十四节。故此阴间扩张其欲，开了无限量的口，他们的荣耀、群众、繁华并快乐的人都落在其中。阴间原来所指的就是坟墓，并不是指永远的火湖或地狱，只是阴间而已。箴言第三十章十六节说，就是阴间和石胎、进水不足的地并火。死亡、阴间、坟墓是永远不知足不满足的。约伯记第十四章十节说，但人死亡而消灭，他气绝竟在何处呢？这是我们每个人都要问的问题。本来阴间是没有地区这个概念的，但是后来人认为神既然是在上，是在天那里，那么阴间和地狱就必然是在下面的。新约圣经也有提到阴间，跟旧约的意思相同。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二十三节也说，加百农啊，你已经升到天上，将来必坠落阴间。主耶稣在这里讲到阴间，而他给我们所能领会的也是在下面的地方。不但这样，我们更可以从字面去解释这句话，那就是说加百农已经被埋没落在地的中间了。事实上今天的加百农城已经淹没在瓦砾之中，成为历史的沉积了。不过在我们一般人的脑海中，上面总是神的地方，是天堂，而地狱必然是在下面的。以赛亚在这里说，以色列人必坠入阴间，他们要被俘虏，落到如阴间那样悲惨的境况。这个国度的荣耀也将变为灰尘，这是因为他们醉酒贪图安乐的缘故。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五章第十八节。祸哉那些以虚假之细绳牵罪孽的人，他们又像以套绳拉罪恶。这是第三样灾祸，也是以色列人第三样的罪，给我们看见这些国民是怎样的厚着脸毫无羞耻地去行恶，在良心上没有半点的不安。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五章第十九节，说任他急速行，赶快成就他的作为，使我们看看，任以色列圣者所谋划的临近成就，使我们知道。换句话说， 他们挑战神对他们所犯的罪做出回应，他们以为自己是神的子民，是蒙神所拣选的，就不会有刑罚。然而他们不知道将要临到他们的可怕的事。后来我们可以从历史上看见，巴比伦对以色列的攻击、掳掠、蹂躏是令我们感到心寒的。神要报应那些漠视他、攻击他、不理会他的人，哪怕他们是他的子民，神也给予严厉的惩罚。在诗篇第137篇，以色列人向神祷告，要报复巴比伦。他们祈求神使他们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第九节说，拿你的婴孩摔在磐石上的那人便为有福。

引以为鉴戒的。接下去我们读以赛亚书第五章第二十节，祸哉那些称恶为善，称善为恶，以暗为光，以光为暗，以苦为甜，以甜为苦的人。这是第四样罪，同样带来第四个祸。这罪就是企图推翻神是非的标准，以人的价值、人的观点来取代神的准则，这与神的标准是相违背的。我们很难理解到为什么当神祝福他的子民，引导、保守、供应他们之后，他们居然要背弃神，惹神发怒，自取灭亡。这实在是难以明白的，可是以色列人就是这样。不但如此，今天许多的国家、许多的民族也重蹈覆辙。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吧，今天人已经将婚姻的观点和标准歪曲了，跟神给人的心意和目的相违背。女子跟人同居，做未婚的母亲还以为是荣耀，在人的面前直言不讳，还以为自己这样说这样做够坦白，不假冒为善。这样无廉耻的事到处都有啊！神看为淫乱的事，人竟然不理会，并觉得自己够勇气、够胆量。试问神的反应会怎样啊？神会容忍到怎样的程度呢？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五章第二十一节的经文，祸哉那些自以为有智慧、自看为通达的人。这是第五个灾祸，是骄傲的罪。神憎恶骄傲，比憎恶别的更甚。箴言第六章十六到十七节告诉我们，耶和华所恨恶的有六样，连他心中所恨恶的共有七样，就是高傲的眼、撒谎的舌、流无辜人血的手等等。骄傲是属于魔鬼，跟撒旦有份的。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六节说，出入教的不可做监督，恐怕他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骄傲是神第一所恨恶的。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五章二十二跟二十三节的经文，祸哉那些勇于饮酒、以能力调浓酒的人。他们因受贿赂，就称恶人为义，将义人的义夺去。这是第六样祸，也是最后的一样。这是讲到那些沉醉在酒的欢乐之中，失去了公义感，他们所行的尽是不义、歪曲。至于义人，则被无理的、错误的控诉。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够长久，如果他们失去了正义的话，迟早必定要灭亡。今天的世代同样是一个是非黑白颠倒的时代，人以对为错，以错为对，但是在神的眼中看，完全不是这样。错就是错，不能因为全部人都错而变成对的。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五章第二十四节，火苗怎样吞灭碎秸，干草怎样落在火焰之中，照样他们的根必像朽物，他们的花必像灰尘飞腾，因为他们厌弃万军之耶和华的训诲，藐视以色列圣者的言语。

火苗怎样吞灭税阶？虽然以色列人的败坏其中所经过的时间和过程十分缓慢，而且也不容易为人察觉，可是刑罚的来到却必定如火焰吞噬一样的迅速，使人措手不及。神的怒气要忽然的发作，审判和刑罚要速速的来到。到末后的日子，神的怒气必不止息，乃要倾倒在他们的身上。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二章第二十节说：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僵残的灯火他不吹灭，等他施行公理，叫公理得胜。这句话其实是引述以赛亚书第四十二章第三节的。许多的罪本身是有一定的报应和惩罚的，没有人能够幸免。比如说醉酒、吸毒，这些都是很显著的祸害，有时候不但影响他个人，甚至祸及他的家人、他的后代，更可能夺去他的生命。神不用特别做什么，施行什么惩罚，但结果已经是这样。罪是可怕的，我们一旦犯了，就要接受罪的结果和惩罚。在多年以前，有一则这样的新闻报道，说有一个贩毒的头子，因为贩毒而发了财。他虽然发达了，可是仍然不改邪归正，更是变本加厉地控制着毒品的市场。为了垄断那个地区所有的毒品，所以他用一大笔的钱将当地所有的毒品都收购了，然后想在市面缺货的时候以高价卖出去，这样他就可以赚一大笔的钱。哪里知道就在这个时候，他的两个儿子突然的死去了。死因是什么呢？原来是因为他的两个儿子都是吸毒的，而且毒瘾很大，由于当地的供应短缺，而他们两个人需求又大，所以就以高价向别处的供应商购买。哪里知道他们所买到的竟然是一些掺有杂质成分的毒品，因此他们吸了之后就忽然的死去了。噩耗传来，这一个父亲伤心欲绝。原来他一直都不晓得自己的两个儿子是吸毒的，他所卖出的毒品原来就是用以供应他两个儿子去吸毒，所谓害人终害己，赚到了钱又有什么益处呢？在整个事件中，没有人加害过他，完全是由他一手造成，因和果也是他自己的。神没有做过什么，神根本不需要去做什么，罪自然会带来他的祸害，对个人是如此，对一个国家也是如此。饮酒的祸害也是即时可见的，因此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十二节劝勉我们说：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换句话说，我们不要与肉体为伍，不要随从肉体去做肉体喜欢做的事。我们要离弃罪恶，与罪一刀两断，不要容让罪来辖制我们。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五章第二十五节。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向他的百姓发作，他的手伸出攻击他们，山岭
就震动，他们的尸首在街市上好像粪土。虽然如此，他的怒气还未转消，他的手仍伸不硕。这里说，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向他的百姓发作，这对于那些只认识神是慈爱的人来说可能有点意外。其实神是爱，这是个事实，我们也无法去制止神爱我们，因为神的本性就是爱。可是我们同时要留意，神也恨恶罪恶。如果我们沉迷在罪中，神也要审判我们。神的愤怒可以使神击杀他的百姓，而不只是击杀他的仇敌。最后的一句话说，他的手仍伸不硕。如果以色列人肯转向神，信靠他，神就必定搭救。以赛亚书虽然论到神的惩罚，但同时他也论到神的恩典。神的政权和他的恩典两者是没有冲突的。人如果继续在罪中生活，如果一直的拒绝神，至终他必遭受神的审判。在这一章的其余经节中，我们看见神的审判是达到顶点的。接下去让我们读以赛亚书第五章第30节。那日他们要向以色列人吼叫，向海浪翻腾，人若望地，只见黑暗艰难，光明在云中变为昏暗。试看看今天以色列人的光景，不少人旅游以色列回来之后都说，那是一块十分奇妙的土地，人看见了他的复兴以及预言的应验。不错，圣经的预言将要逐一的应验在以色列那里，然而这个国仍然是处在黑暗的光景里头，因为人民依然是离开神，他们没有神是不会有和平的，他们有的只是恐惧和面临各样的危机。神的审判还要临到这地。以赛亚书第二章到第五章的预言已经结束了，现在我们来到以赛亚书的第六章，是记载以赛亚先知的蒙召和所承担的工作。如果按照年代和次序来看，这一章应该是放在以赛亚书开始的篇幅里面，那就是说应该是在第一章，因为他告诉了我们以赛亚生命中的危机和他怎样成为先知的经过。除了这一章所提供的资料之外，我们再没有以赛亚的生平事迹和他与神的关系。以赛亚的工作是始于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这一章圣经一开始就告诉我们以赛亚看见了神的异象，第一节到第四节很清楚地讲到时间、地点、人物、神的荣耀和圣洁，这是以赛亚在异象中看见的。让我们先来看看时间、地点和人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一节的经文，这里说，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以赛亚以悲哀的事情作为这一章的开始，提到乌西亚王驾崩。乌西亚是一个好王，
现在他死了，很多人都认为乌西亚是南国犹大最后的一个好王，在他之后神的荣耀便离开他们了。这样的说法是否属实，没有人能够肯定，因为圣经也没有明确的交代。但无论如何，乌西亚是一个很能干的王，他曾经使到腓尼士、阿拉伯和亚门等仇敌臣服，他统治了52年，人民得到物质上的富裕，这也是神应许要赐给他们的。在乌西亚王之后，国家明显的是走了下坡路，过去全盛的时期已经不再出现了。好，今天我就讲解到这里，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我要继续的讲解以赛亚书第6章，就是以赛亚先知所看见的异象。那我先把这一章的第1节到第5节以赛亚所看的异象再读一次。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其上有撒拉弗侍立，各有6个翅膀，用2个翅膀遮脸，2个翅膀遮脚，2个翅膀飞翔，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因呼喊者的声音，门槛的根基震动，殿充满了烟云。好，我们的圣经读到这里，让我们来同心感谢祷告。天父啊，我们谢谢您，我们看见您怎样对以色列百姓，您那样的爱他们，拯救他们，引导他们，供应他们，然而他们却是背弃你。主啊，多少时候我们的光景也是这样，求主怜悯我们，饶恕我们，让我们以心以脸向着你，不要以背向着你。但愿这些话成为我们自己的帮助，愿主赐福每一位听众朋友，我们在你的话语面前谦卑认罪，再一次从恩典中站起来。我们祷告谢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随时随地，你可以通过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圣经广播网，与时并进。

0: 难后的复原。经文，马太福音五章四节，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我们住在这个不完全的世界里，人生不免会有苦难。当苦难敲你门的时候，有以下几个要点可以帮助你。一，发现你的悲哀。流泪并不代表软弱，流泪可以洗净你内在的苦毒，使你抗拒的感受得到平复。重复申诉你的苦毒和释放你的苦毒是有所不同的。有些人把所遭受的灾难牢牢地记在脑海当中，讲了一遍又一遍，那是不好的。二，让别人帮助你。有的人装作若无其事，只有增加自己的痛苦。在神家的弟兄姐妹能帮助你减轻你的痛苦，是你倾诉痛苦的安全地带。三，拒绝把自己变得苦毒。往往苦难所产生的后果不是祝福就是苦毒。大卫王一生中所遭受的一连串的苦难，当他回头看时，他却能在诗篇119篇中这样说道：我未受苦以先走迷了路，现在却遵守你的话。四，靠主得能力。当苦难来临的时候，你可以很愚昧地责怪神，也可以牢牢地抓紧他。你可以变得惊慌失措，你可以向神祷告，求神把你的苦难变成祝福。
1: 活在当下，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联合制作，作者哈洛德·萨拉博士，播音吴宝玲。

听众朋友平安，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是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保罗分享给我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乃是基督徒一生的呼召，也是我们的座右铭。我们需要撇下我们一切的意念，以神的话语来更新和洁净我们的意念。愿神的话语今天也帮助你更像主耶稣。

愿你吸引我，我就快跑跟随你。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

0: 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您现在收听的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在旧约以赛亚书45:22，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以赛亚书45:22。

牧者心声，这是中英双语的讲道节目。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

神应许，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我们要休息，要知道他是神。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荒漠甘泉月旅。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是5月20号，欢迎你来收听荒漠甘泉月旅的节目。我是萧以乐，很高兴与你一起通过因特网来分享神的恩典。荒漠甘泉月旅是一本深受信徒喜爱的灵修书籍，它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书中有荒漠甘泉的美好见证，也精选了优美的圣诗灵歌，来激励你奔那美好的天路历程。

首先，我要和你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在马太福音11章30节，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

亲爱的朋友，主耶稣说他的轭是容易的，就必定是容易的。他说他的担子是轻省的，就必定是轻省的。什么时候我们的己被拒绝，十字架被接受，就能够进入主的安息。因为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死如果是事实，结子粒自在意中。只有主爱的激励，叫我们的心不能不被融化；只有主光的照亮，叫我们的心不能不厌恶自己；只有主复活的大能，叫我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说我们所不能说的，做我们所不能做的，爱我们所不能爱的。亲爱的朋友，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亲爱的朋友，愿主用造就彼得的手来造就你，愿主用安慰约翰的胸怀来安慰你，愿你的家享博大你，就是我们的主能得着休息的。愿你的信心和爱心像腓利门，叫众圣徒的心得着欢畅。愿你的脚踪像约瑟，能拯救许多饥民。神要我们的眼向上举目，要我们的脚向前奔跑，要我们的手向深处撒网，回头看或是逗留不前，就不知要失去多少光阴。但愿神策励我们。

主的轭是容易的，主的担子是轻省的。著名的音乐家哈德逊做了这首《主的轭容易》。

主的恶容易。这首诗歌是哈德逊根据马太福音的11章30节而写。马太福音11章28节告诉我们，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句话十分重要，劳苦担重担的人如何得安息？主耶稣说，到他那里就可得安息，因他与我们同担重担，赐能力给我们，他负我们的轭，使原来的重担和劳苦变为轻省和容易。农夫们最了解负轭的意思，这是指主不单是指挥我们做，而且亲自同行同工。我们在侍奉上也是如此，不是靠自己背负重担，而是甘心乐意地负起他的轭，跟随耶稣，领受他的教训，听他的指挥而前行。到时我们就能喜乐地唱，主的轭是容易，主的担子轻省。我真相信，我真相信了。哈德逊作有4本诗歌集，他的民歌《在十架》是将华兹在1707年所作的《在十架》改编而成，加上副歌。由于各节歌词与副歌所用的音乐性质相异，因此若干诗本将副歌自成一曲。胡西是美国贵格会的信徒，他生长在一个苦难的家庭，他的姐姐重病缠身，常年卧床不起，胡西要照料她并负担家计。他经常祷告说，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他把生活上的苦悲当作是神的旨意，而甘心乐意地去喝，把家中辛劳的工作不当作轭，而当作十字架来背负。他既不抱怨，也不悲伤。1920年，他写了一首诗，领我到独楼地。在诗中他表达他对主的爱慕，愿意分尝苦悲，背起十架走向加略山。他自黑暗走向光明，将痛苦化为喜乐。

亲爱的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荒漠甘泉乐理的节目，谢谢你的收听。这个节目是由顾明明姐妹提供《荒漠甘泉乐理》这本灵修读物，并允许圣经广播网编辑制作而成的。希望这个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的节目，能够帮助你在主里成长。也愿今天主用造就彼得的手来造就你，用安慰约翰的胸怀来安慰你，因为凡投靠他的人都可以得到安息。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的按时收听，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听众朋友，平安，这里是圣经广播网，为基督的缘故，将福音传送到你家。以赛亚书41章13节，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必搀扶你的右手，对你说，不要害怕，我必帮助你。

0: 提供品质优良的节目，服事主，见证神。这里是 BBN。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以赛亚书45:22。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以赛亚书45:22。

生活的透视。本节目是由美国 Insight for Living 提供，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欢迎收听。

0: 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收听《生活的透视》。约书亚率领以色列人大声喊叫，耶利哥城的城墙就应声倒塌。这次的胜利完全要归功于耶和华神，是他带来这次的胜利。所以从耶利哥城夺得的一切金银宝物，全都要归给耶和华。约书亚清清楚楚地把这一道命令告诉以色列人。在今天的节目中，向天牧师要呈现给我们的信息，就是得胜后的惨败。我们今天还要继续看约书亚记第七章。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发现，人如果犯罪，影响所及，并不单单只是他一个人，还包括整个民族。当以色列人在欢庆胜利的时候，亚干偷偷地把金银和美丽的衣裳藏在自己的帐篷里。今天向天牧师就要让我们看见亚干私藏的不是价值不菲的宝物，而是一个致命的咒诅。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欢迎你收听《生活的透视》。今天的节目我们要接续上一次的节目，谈到的仍然是旷野的历练这个系列的主题，从怀疑到坚信。但上次我们看的经文是在约书亚记的第七章，从第一节一直往下读。我们所特别跟您谈到的一个主题就是得胜后的惨败，得胜后的惨败。好，我们首先就来复习一下我们上一次节目当中最后所谈到的那一段信息内容。今天我要说，我知道在我们的当中有罪的存在，那是一种隐藏的罪。虽然和亚干所犯的罪是不一样，但是一样会影响到教会整体的服事。神赋予我们的职责和呼召，就是要警告大家，特别是赋予我作为牧师的。神是圣洁的神，他是祭邪的神，他不要他的儿女只是假冒为善的一个宗教人士而已，他不要他的教会只是一个虚伪的宗教场所而已。神他渴望的就是别人能够从我们身上看见神的属性，也就是我们的言行举止都能够流露出来基督的馨香之气。我们在亚干的身上，我们看见了人的失败，一个人蓄意犯罪受到了污染，整个的教会，整个的服事团队都受到污染了，以至于呢，神就大大的发怒，严严的惩罚全体的以色列人。神在亚干和以色列人身上如此行，同样的在我们的身上，神他也会这么做的。人如果犯罪，影响所及并不单单只是他一个人，还包括了整个的民族。当以色列人在欢呼庆祝胜利的时候呢，亚干他偷偷地把金银还有美丽的衣裳就藏在自己的帐篷里面。所以我们就要看见，其实亚干私藏的不是价值不菲的宝物，而是一个致命的咒诅。但愿今天就让神的话直接来对你说话。在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里面，如果你感觉到哪一句是神要对你说的，向天牧师我要劝你不要逃避，要勇敢地去面对问题，承认你的罪过，扬弃那些罪行，你要回转归向神。如此的话，神必定会使你一次又一次地高唱凯歌，欢呼胜利。现在我们再回到圣经的故事，以色列人在耶利哥城所经历的胜利是一个极大的神迹，非常大的神迹，是唯有神才能够叫耶利哥的那个城墙，那个非常大非常宽非常壮的城墙自动的倒塌。就好像他借着大卫用那个机旋甩出那个小石头就打倒了那个高大威猛的那个大巨人哥利亚，是一样的事情。再高再厚再壮的城墙，再高大威猛的巨人，在神的眼睛里面都算不得什么。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他行了这个大神迹，使以色列人得以轻易的就征服了耶利哥这座大城， 杀死了住在里面的迦南人，并且抢夺了他们所有的财产宝物，归入到神的府库当中。一切的胜利看起来都是那么的顺理成章，但在这个时候呢，

隐藏了我们所打发的使者。至于你们，务要谨慎，不可取那当灭的物，恐怕你们取了那当灭的物，就连累以色列的全营，使全营受咒诅。唯有金子、银子和铜铁的器皿都要归耶和华为圣，必入耶和华的库中。神的命令是再清楚不过了，非常的清楚。这个耶利哥城要毁灭尽尽，要完全的毁灭。城里面的居民是一个也不能留，只有妓女拉和他们一家人，要饶过他们。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曾经收留了以色列打发出来的探子。除了这个拉和和他的家人之外，所有的耶利哥人，所有的哦，男女老幼，通通都要赶尽杀绝，都要杀光。至于城里面的那些金银宝物，全数都要归入到耶和华的库当中。以色列百姓绝对不可以将那些宝物据为己有，因为那些东西通通都是属于神的。神交代的是一清二楚。最后以色列人攻占了那座耶利哥城，并且把所得的宝物都献给了耶和华。但是到了第七章，情况有了变化了。无所不知的神发现了一件事情，完全沉浸在胜利喜悦当中的以色列人根本就没有察觉到在他们的营帐当中有什么异样，有什么不一样的。可是万能的神呢，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上帝却是看见了这一切。所以我们来看第七章第一节，以色列人在当灭的物上犯了罪，因为犹大支派中谢拉的曾孙、撒底的孙子、加米的儿子雅干取了当灭的物，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除了神，没有人知道这件事情。我们的眼目是没有办法像神一样能够遍察全地的。所以听众朋友，向天牧师，我们都是人，我们都是罪人。事实上我不晓得你在背地里面你做了什么事情，说了什么话，你也不会晓得向天牧师我在私底下是什么样子，你也看不到的。所以撒母耳记上的16章第7节就说，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拿出金钱来奉献，热心参与服事，你的动机是什么？我并不知道，但是谁知道？神知道，神知道，神他是无所不知的。你去什么地方？我不知道。我去什么场所？你也不会晓得，但是神都知道，神都知道。我们所做的一切，神他都看在眼里。当以色列人在庆祝大胜利的时候，神就看见了雅干这个人他的所作所为。他看见了雅干，他把一件很美丽的、很漂亮的一件士拿的衣服，还有一些金子、一些银子，就偷偷的就藏在他的帐篷里面。哎呀，这件事情除了他的家人以外，并没有其他人知道的。所以圣经说，当他后来被发现，并且被以色列人用石头打死的时候，他的家人也和他是一起被打死的。由此可见，他的家人是怎么样？是知情不报，知道这个事情，但是没有把说出来，甚至没有劝雅干说，哎，你不应该这么做啊，耶和华的吩咐是不可以的，你怎么可以偷偷这样做呢？会害我们都死掉的。我们接着看第二节哈。第二节，这个时候的以色列人，他们还在忙着庆祝这个空前的胜利哈，但是他们不能永远都停留在那里啊，他们还要继续征服下面一个城市啊。所以第二节说，当下约书亚从耶利哥打发人往伯特利东边靠近伯雅文的爱城去，吩咐他们说，你们上去窥探那地。他们就上去窥探爱城。爱城是哪里呢？爱城是一座位置在这个山坡上的一个小村庄，距离耶利哥城大约有15英里。耶利哥城的位置是在水平线以下的，而爱城呢，则是坐落在山坡上的。所以在这个里呢，作者才会形容他们是上去窥探爱城。
所以那些探子到了爱城一看，

发现，哎，这座城实在是小得可怜，人口也很少，所以呢，他们在回来向约书亚报告的时候，他们就很骄傲了哈，骄傲的心态就溢于言表了。他们就说："哎呀，众民不必都上去了，只要两三千人上去就可以了，就能够攻取那个爱城了，不必劳累众民哈，劳民动众的，因为那里的人很少。"好，所以圣经说，于是民众约有3000人上那里去。听众朋友，我不晓得你记不记得波斯湾战争，好，大约是十几年前，那个时候联军就起手攻打伊拉克，海山的这个共和卫队就不能够抵挡联军的强大火力，所以没有几天他们就举白旗投降。当时的美国真的是，哎呀，举国欢腾啊，全国上下是欢欣鼓舞哈，庆祝这个联军的大胜。以色列人攻占耶利哥的心情差不多就是那个样子，面对这么小小的一个弹丸之地的爱城，他们根本好像就没有把它放在眼里，所以呢，攻占爱城这种小事情当然也就不必什么劳师动众了，只要派个3000人去啊，就绰绰有余了。可是呢，任谁也没有想到，第四节后半就说他们竟然在爱城人面前逃跑了。以色列人不费吹灰之力就攻下了那个铜墙铁壁的那个耶利哥城，没有想到竟然会输给这个爱城的人。难道爱城人真的特别厉害吗？还是因为他是在山坡上，以色列人很难攻上去呢？不是，都不是的。原因是出在哪里？原因原来是出在亚干。这个亚干他犯了罪，所以以色列人才会战败。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我们很容易被那些看得见的原因就抓住注意力了，而去忽略了那些看不见的原因。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要留心，如果我们是为了一些不寻常的一些理由我们惨遭失败的话，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安静下来，我们就要安静下来，要找出真正的原因是在哪里。我们看到约书亚他吓坏了，他急急忙忙就来到神的面前来求问神。我们来看第五节他怎么说，爱城的人击杀了他们36人。哎呀，是不是很悲惨呢？36个人不幸就死在爱城的战役当中，这36个人原本是不必去死的。除了这36个人以外，应该还有不少人他们身受轻重伤，只是圣经没有记载，说不定受伤的就有上百人。他们是一跛一跛的就逃下山来，回到以色列他们的营当中，所以以色列人一看心就消化如水。约书亚一看打了败仗，便撕裂衣服，他和以色列的长老把灰撒在头上，在耶和华的约柜前俯伏在地，直到晚上。约书亚和长老把灰撒在头上，在耶和华的约柜前俯伏在地的这些举动，在以前的时候就是好像象征人是已经走到了绝路了，完全没有办法了，需要极大的帮助了。这些在耶利哥战役当中是意气风发不可一世的英雄，哎呀，如今竟然落到了这一般的下场。他们的心里面是充满了困惑，怎么会这样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很有趣的就是，耶和华神竟然叫约书亚不要再祷告了。在第十节，我们来看到了这个，他命令约书亚说，起来。神的意思似乎是说，约书亚起来，不要再跪了，还有好多事情要做了，你不必再祷告了，仔细的来听我的吩咐。耶和华就吩咐约书亚说，起来，你为何这样伏伏在地呢？以色列人犯了罪。你看神他没有直截了当的说是哪一个人哦，是亚干，对不对？是亚干犯了罪。但是神他说什么？神他说是以色列人犯了罪，那个罪已经污染了所有的以色列人。所以你看，这才是重点，亚干的罪污染了所有的以色列人。我们看第一节怎么说的哈，以色列人在当灭的物上犯了罪。但事实上我们看到是只有一位以色列人犯罪，只有一位啊。我们往下看耶和华神他怎么说，第十一节，
以色列人犯了罪，违背了我所吩咐他们的约，取了当灭的物，又偷窃，又行诡诈，又把那当灭的放在他们的家具里。听众朋友，你以为神没有看见吗？天底下有什么事情能瞒得了神呢？听众朋友，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信息。小的时候我常常在想哈，只要躲到棉被里面，好像我就安全了啊，没有人会发现我。我不晓得听众朋友小时候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哈，躲到棉被里面，哎呀，躲到床上的棉被里面，以为这样子的话，这个危险就会自动消失了。但是怎么样，这一招哈，对于神是完全不管用的。任何的东西都没有办法将我们遮盖住的，让我们能够逃过神的眼目的，甚至是最隐秘的罪，在神的眼睛里面也是一清二楚的。神知道雅干把那些东西藏在哪里，所以我们看到第13节，神他就吩咐约书亚说，你起来叫百姓自洁，然后把所有支派的人全聚集在一块，我自然会把那个犯罪的人揪出来。接下来我们就看到耶和华神的做法就相当的有意思哈，也是隐含着非常深的意义。他没有直接说出雅干的名字，其实神他早就知道犯罪的人是雅干，可是呢，神没有直接说出来。你晓得为什么吗？神一步一步的把那名犯罪的人给揪出来，在整个的过程当中，所有的以色列人都会感受到那种恐惧，那种痛苦。所以同样的，如果在教会里面有一个人犯罪，我们也一样会感受到痛苦，感受到罪孽深重的。约书亚接到神的指示以后，他就立刻采取了行动。请你看16节啊，16节。于是约书亚清早起来，使以色列人按着支派进前来，取出来的是犹大支派，使犹大支派进前来，就取了谢拉的宗族，使谢拉的宗族按着家世人丁一个一个的进前来，取出来的是撒底，使撒底的家世按着人丁一个一个的进前来，就取出犹大支派的人谢拉的曾孙，撒底的孙子加米的儿子雅干。哎呀，那一刻真的是紧张万分，紧张紧张哈！读到这里我都就想到那个战死在沙场上的那36个人，他们的家属，还有那100多个这个身负重伤大难不死的士兵。当他们知道说，哎呀，原来罪魁祸首就是雅干的时候，我真的不晓得他们的心里面是作何感想。答案终于揭晓了，犯罪的人就是雅干。约书亚知道是雅干犯罪，就走到他的面前对他说，我儿，我劝你将荣耀归给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面前认罪，将你所做的事告诉我，不要向我隐瞒。所以你看，换句话说，约书亚他是要雅干全盘的招出来，一点儿也不可隐瞒的。啊，我曾经看过医生哈帮病人开刀，在医院里面，哎呀，说实在的，那样的画面真的是非常的血腥，非常的残忍，真的是令人是惨不忍睹的。可是医生如果不这样做的话，那么他就不能够把病人身上的那个肿瘤，那个坏的细胞，那坏的组织给取出来，那个肿瘤就会继续在病人的身体里面去危害他的身体，病人的身体非但不会痊愈，而且那些癌细胞，那些坏的细胞还会蔓延到他的全身，会拖垮他整个的身体的健康。所以你看，约书亚就是以色列人的医生，他要雅干对自己的罪是一点也不可以隐瞒的。接着我们看到第20节，现在我要请你拿着笔哈，手里拿着笔，等一下我会要你在圣经上面来做一个记号。刚才我们有读到一段经文说，他们所种的是风，所收的是暴风。好，现在我们就要来看雅干他怎么收暴风了，也就是说他即将就要自食恶果了。20节，第20节说，雅干回答约书亚说，
我实在得罪了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你看雅干说，我得罪了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我得罪了你，这是最叫人难以开口的一句话。有一些人可能一辈子都没有说过这句话，可是听众朋友，我要鼓励你，我要鼓励你常常去说，把它变成一种习惯。只要你觉得你是有得罪人的地方，不要胆怯，不要不好意思，你要勇敢的去说出来。不管是对你的妻子，对你的儿女，或者是对你的父母亲，你都要常常说，我得罪了你了，我得罪你了。这边你看到真相终于大白，这个雅干他是俯首认罪了，而且对于自己的罪行是毫不隐瞒的。接着我们看到21节，他就说，我在所夺的财物中看见一件美好的示拿衣服，200舍客勒银子，一条金子重50舍客勒，我就贪爱这些物件，便拿去了，现今藏在我帐篷内的地里，银子在衣服底下。请你把这段圣经，你手边有笔哈，请你把这段圈起来，里面的看见你要把它圈起来，接着你可以再把这个贪爱、拿去、藏在，好，这些个字你都用笔把它圈起来。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人在犯罪的过程当中，看见、贪爱、拿去、然后藏在、藏起来，似乎就是最基本的一个公式了。雅干怎么可以做出这种事情呢？难道他没有听到神的命令吗？难道约书亚没有把神的话传下去给以色列的百姓知道吗？当然有的，以色列所有的百姓都知道神的命令是什么的，这个雅干当然他也知道。所以你看他这种行为不是无心之过，他是故意背逆神的命令的。也就是说雅干是向试探妥协了，他受到引诱，虽然明明知道是神命令禁止的，但是雅干他还是去做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其中道理很简单，因为当我们在受试探的时候，我们的眼睛就会变得盲目了，好像看不见看不清楚了，我们的耳朵听不见任何的声音，我们看不见听不见向试探妥协之后的后果，我们都顾不到了。这又叫做将自己的行为所谓的合理化，或者是所谓的强词夺理。什么叫合理化呢？合理化的意思就是为自己的行为去提出那些看起来好像很有道理，但其实却是虚假的理由。这就是所谓的合理化。我觉得更贴切的说法应该就是叫做自欺欺人。将自己的行为合理化，说穿了就是在自欺欺人罢了。当雅干犯罪的那一刻，他就选择相信那些自欺欺人的理由。曾经有一位天主教的修士，他将人在向试探妥协的过程分成了几个连续的一个步骤，你可以听听看。他说啊，首先就是心里面浮现了犯罪的念头，接着呢就是开始想象犯罪的情景，犯罪的画面就一直盘踞在心里面挥之不去，慢慢的慢慢的，这个罪的甜美的滋味呢，就从那些想象的画面就一滴一滴的就滴进了心房，慢慢的那个罪的芳香的气味就逐渐将整个人就团团围住了。等到人醒悟过来的时候，才赫然的发现自己已经犯了罪。如果当时雅干能够离那些东西远一点，也许他就不会看见那些金子银子还有那些美丽的衣裳，没有看见他就不会起贪念了。那么当天的晚上，当他回到他的帐篷的时候，就还是一个清清白白的人。但怎么样，很不幸的是，雅干看见了那些东西之后呢，他的眼睛就为之一亮，他心里面就动了贪念，贪心的念头，然后呢他就开始想要拥有那些东西了，是多么的美好啊。于是呢下一步他就开始动手，他就将那些东西就据为己有了。
接着这位天主教的修士他又说，不要忘了神在天上，他的眼目随时随地的在监察你，你的罪会将你显露出来的。你以为黑暗能够遮蔽你，这是痴心妄想。你种的是什么，你收的也会是什么。神在天上，他的眼目随时随地都在监察你。接下来这句话我很感动，他说，你想一想那白发苍苍的老父亲，想一想那引颈期盼你赶快回家门的老母亲吧。所以当别的士兵忙着把战利品要搬进耶和华的库里面，府库里面的时候呢，这个亚干却偷偷的将那件美好的这个士拿的衣服塞进他的怀里面，跑回家去把它藏起来。我相信在那一刻，亚干一定是把家里面的人年迈的年老的这个双亲给忘得一干二净了。在整个的过程当中，他一直都在欺骗他自己，哎呀，这件事情是我一个人做的，我看见了，然后起了贪念了，然后他就动手拿去藏了起来。听众朋友，节目时间的关系，我们暂时进行到这边，还没有结束哈。下一次我们还会继续进行最后一段的信息，所以请你不要错过。当然欢迎你写信给向天牧师哈，不论是为你祷告或者谈你自己生活信仰各方面的问题，我都很乐意接到你的信件。方向的向，天上的天哈，写给向天牧师收就可以了。最后愿神赐福你和你的全家，我们下一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听众朋友平安，借着网络分享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在这里与你分享马太福音的11章28节。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圣经广播网每天不间断地播出纯正的圣经教导和优美的赞美诗歌。我们的经费全部来自听众朋友的奉献支持。虽然目前的经济环境并不看好，但我们还是鼓励听众朋友因着爱神爱人，按着你的能力继续用金钱奉献支持你所喜爱的圣经广播。请您到我们的首页 www.bbnradio.org 点击奉献支持，选择一种合适的方法做出回应。

将神的祝福带给你，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经句以赛亚书45章22节，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以赛亚书45章22节。

上帝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

0: 水边。
1: 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耶稣对我们说，不是你们拣选我，是我拣选你们，而且要分派你们去结果子，让你的果子可以长存。然后我们奉耶稣的名求什么，就要成就。信耶稣有基督信仰的人，是神找到了我们，是神拣选我们，我们是被选上的。你知道，一般如果要上大学或者是要找一个工作，我们是要备选的，我们是要考试的。但是这个天国里面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却是被神找到的，是神自己来找我们，神自己选我们。当耶稣找门徒的时候，他到了一群渔夫那里去，他就在那里看着这一群门徒，在那个时候他们还是渔夫，他们在那里打鱼，刚好碰到他们那一天呢，打鱼的我们所谓的天时不好，就是运气不好。你知道打鱼的人是要靠海吃饭的，结果那一天他们整个晚上打，怎么打都打不到，他们是有经验的渔夫。这个时候耶稣主动来到他们的地方，耶稣跟他们说，你们听我的话，然后把它开到更远更深的地方去，你打看看。结果这群人听到耶稣的建议，他们已经都打不到鱼了，姑且一试，没有想到听了耶稣的话，开往深处竟然打到了满船的鱼，圣经上说连那个渔网都撑破了。这个时候他们就对耶稣非常的讶异，于是他们就在耶稣的面前俯伏下来。耶稣看着这一网的鱼，对他们说了一句话，他说，来跟从我，不要怕，我要你以后得人如得鱼。耶稣找门徒，耶稣在寻找人，要可以跟随他的人。他关心你这个时候非常的疲倦，他关心你这个时候非常的灰心，整夜的劳碌，半条鱼都打不到。你是不是在这样的路上呢？或许你说我没有，我很丰富，但是你的心里面很空乏，活得没有意义，活得没有肯定，活得有惧怕。耶稣在找你，耶稣到你的面前，他要选你，选上你成为他的门徒。他关心你，他要告诉你一个方向，让你可以有丰收的一条路，不但让你丰收，而且他说我要让你得人如得鱼，那个意思是说你所丰收的，你的生命里面，你会，你的收获是比鱼，比物质，比你的生活更有价值的。耶稣找到了门徒，耶稣现在仍然在找门徒，在找跟随他的人。他说不要怕，来跟随我，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这群门徒跟着耶稣了，他们放下了那些打鱼的器具，跟着耶稣，然后来学习，也在那里认识神的儿子耶稣。没有想到竟然看着耶稣被钉十字架，看着耶稣的尸体被抬进坟洞里面去。就这样子，这一群门徒心里就疑惑了，他们所跟的人原来那么的生活，那么的神奇，耶稣有行很多的神迹，那么的有能力，在耶稣的身旁那么的丰富，可是怎么耶稣竟然被钉在十字架上？他们不晓得原来这是神的计划，为了要来赎我们的罪。就在耶稣被放进坟洞之后，门徒们就走掉了。 其中耶稣的首席弟子彼得这样子建议说，回去吧，我要回去再打鱼。你说神寻找到这一群人，是不是这样子就全部就没有了呢？全功尽弃了呢？不是的，神仍然没有放弃那离开他的人，神仍然没有放弃那对他不了解而且撇弃他、离弃他，或许是对他灰心的人。当门徒再回去打鱼的时候，耶稣复活了，他再次到海边来，来到这一群重操旧业的人的身边。他第一句话问他们什么？耶稣第一个关心就是门徒们的生活，跟第一次一样，他说，你们有吃的没有？你猜门徒的回答是什么？跟三年前回答一样，他说，我们什么也补不到。一样的，打了整个晚上，一条也补不到。或许你说，有时候会有丰收，有时候会有打不到的时候，这是很正常的，没有错，因为还不是你能掌控的，因为天时地利不是我们可以来自己来安排的。但是有一条路，有一种人生是我们绝对可以确定的，那就是如果你有耶稣，你就有方向，你就有平安，你就可以对明天的不确定没有害怕。耶稣再一次到这一群门徒的身边，这个时候已经不再是门徒了，他们又成为渔夫了。他说，你们有吃的没有？门徒说没有，打不到。这个时候

们还没有认出来，这个就是三年前在海边招呼他们、拣选他们、带他们去的耶稣。结果没有想到，这个网一撒，竟然又是满网的鱼。他们算一算，圣经上很仔细告诉我们，一共有153条，从一条都没有，一下子打到153条。为什么？因为耶稣又来了。耶稣来不是只有关心他们的生活、他们的物质、他们有吃的没有，耶稣来是要再次把他们带回到那走天上的道路，那可以得到永生的道路。这一群灰心的门徒、失望的门徒，马上就知道这个就是他们所跟的主，那一位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不管任何的时候，在你疲乏的时候，在你打不到鱼的时候，在你灰心的时候，在你害怕的时候，耶稣总是主动的来找你。他在问你有吃的没有，你的生活够不够。他在问你，你心里面有没有害怕，有没有平安。他常常告诉我们，放心孩子，放心，不要怕，因为在我里面有平安。当然西门彼得跟那些打鱼的学生一见到耶稣，他们就知道自己的盼望又被燃起来了。虽然他们可能对自己所做的感到有一些愧疚，竟然重操旧业，但是看到那一位他们所跟随的主并没有离开他们，并没有失败，他们再次就刚强的再回到他们跟随的路上。所以彼得对耶稣的三次的问题都很肯定的说，主啊，是的，我爱你。耶稣说，彼得啊，你爱我吗？你爱我比这一切、比这些鱼、比你所想的、比你所要的还要多吗？彼得说，是的，主啊，你知道我爱你。而且彼得在心里面这次更确定，我愿意用所有的来爱你。因为他们已经肯定耶稣是那值得他们爱、值得他们跟随的救主。神在找人，所以差遣他的儿子到世上来寻找失丧的人，寻找离开神的人，寻找迷失方向的人，寻找在世上没有盼望的人，包括你，包括我。因为没有一个人是寻求神的，没有一个人是走在正路上的，走在对的方向的。耶稣来了，他来找我们，关心我们的需要，满足我们心里面的需要。耶稣来了，他先爱我们，他找我们，他在问我们，你爱我吗？原来神找我们，他心里面有一个期待，他心里面也有一个渴慕，就是人啊，我造的你，我爱你，然后我希望你也回应我，你能够爱我。耶稣问彼得说，彼得啊，你爱我吗？你爱我比这一些、你的生活一切更深吗？在这第二次耶稣拣选了彼得，找到彼得之后，彼得很肯定的说，是的，主啊，我爱你，而且你也知道我爱你。这个就是基督徒的信仰。世界上的人像一群迷失的羊，没有安全感，又饥又渴，没有方向。耶稣在找人，把我们带回到我们应该可以有吃有喝、可以安歇的地方。我们本来就像那妇人所失去的一个银钱，一个失去的银钱是没有价值、没有用的。钱是为了要买东西、要交易的。一个钱如果失掉了、丢掉了，被踩在地上，被藏在某一个东西的下面，是没有用的。然后圣灵光照我们，把我们吸引回来，叫我们再次

神所用，我们就有了价值，人生有了意义。我们本来像一个浪荡的儿子，离开家里面，远远的离开了那造我们爱我们的父亲，而现在父亲接纳我们，让我们再次的回到家，我们有了归属，我们有了神为我们负责，为我们做主。这个就是基督徒的信仰，神在找他所爱的人，他光照我们，吸引我们，然后拣选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可以丰硕，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有永恒，跟他永远的在一起。神在呼唤人回家，神在寻找我们，神在激励我们，能够献上我们自己，被他所用。以上节目由美国佛州传道协会为您提供，林真制作播出。我们同时间节目中再会。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诗篇29篇第11节，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耶和华必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愿下面这首歌曲可以帮助我们每天都靠近神一步。

0: 你正在收听的是圣经广播网，我们坚持播出符合圣经真理教导的节目。
1: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2: 生命旋律，刘琦主持。

美国波士顿的中学委员会曾经制定了十条诫命，传递给各级的学校，并且要求学校每两个星期对初中跟高中的学生宣读。这十条诫命的内容是什么呢？第一，不要让你的父母失望，因为他们对你抱着满腔的希望。第二，在你举杯喝酒以前，要先停下来想一想。第三，聪明的孩子要顺服，因为有一天你也要对别人发号施令。第四，炫耀自己开车的技术显露了少年的无知，不要用行动说出你自己的年龄。第五，尽快铲除不洁的思想，否则不洁的思想就要在你里面生根。第六，选择正确的朋友就是你被选为别人朋友的前提。第七，选定一个未来的日子，期待合适的配偶。第八，除非你已成熟稳定，否则不要错把暂时认识的异性当成终身的伴侣。第九，爱神也要爱你的邻舍。第十，生活要检点，你能挽救的灵魂也许就是你自己。这十条诫命在学校里面经常宣读，多少都能够对学生的行为规范产生相当的影响。毕竟借着一再的耳提面命，学生们会知道为着他们一生的好处，有一些原则是他们应该学习持守的。

刚才跟您提到的学校训词，不知道您听了以后有什么样的感想？以前我们在学校读书的时候，好像都会接受学校的训导教育，在行为操守跟道德规范上面，学校会给学生一些约束。那个时候看不出来那些教条有什么作用，不过后来想想，在潜移默化当中，那些可贵的价值观的确影响了我们未来的生活。最近我听说有一位母亲为她的独生女儿头疼得不得了，因为这个妇人跟她的丈夫分手以后，为了谋求生活必须，常年就是东奔西跑，所以她根本没有时间照顾自己的家，只能委托附近的朋友在她离家的时候就近照顾一下她的女儿。虽然这个独生女儿在物质上什么都不缺，可是她就是缺少一个真正爱她的人，在她的青少年时期给她一些行为规范。结果她很快的就跟学校里面一些参加帮派的孩子混在一起，有两次那些男孩还为了她争风吃醋，打打杀杀的闹进了警察局。这下那个母亲才知道事态严重了，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女儿对母亲也没有什么顾忌，显然是在放纵的溺爱当中缺少了约束和规范。被溺爱的孩子没有安全感，因为他们无论做什么都没有人管。管是爱的另外一种表现方式。希伯来书第十二章讲到管教的必要性，第八节说，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私子，不是儿子了。第十节、十一节又说，生生的父亲都是占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炼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从这段话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生生的父母尽管没有尽到管教的责任，天上万灵的父却不会任凭我们放纵任性，因此他会兴起环境来管教我们，使我们在穷途末路当中认识了自己的有限，愿意寻求天父的引导，回到蒙福的道路上。说到这儿，我相信我们都会想起主耶稣在比喻当中所讲的那个浪子。当他在外面挥霍完了，自己连最基本的生活都混不上的时候，他看见了一条回归的路。原来起初他所逃避的地方，正是他一生得福的泉源。所罗门王写了《箴言》这卷书，就是用一个为父的心怀来劝诫自己的孩子们，希望他们能够听从训言。听从老人言有什么好处呢？在箴言第二章，他先说了敬畏耶和华得以认识神，然后从第六节到十二节，他说因为耶和华赐人智慧，知识和聪明都由他口而出，他给正直人存留真智慧，给行为纯正的人做盾牌，为要保守公平人的路，护庇敬虔人的道。你也必明白仁义、公平、正直一切的善道，智慧必入你心，你的灵要以知识为美，谋略必护卫你，聪明必保守你，要救你脱离恶道，脱离说乖谬话的人。换句话说，所罗门苦口婆心劝诫后生晚辈的话，就是通向祝福的道路。在箴言第四章十到十三节，他再次强调听了训词以后照着遵行的重要。他说，我儿，你要听受我的言语，就必延年益寿。我已指教你走智慧的道，引导你行正直的路，你行走脚步必不至狭窄，你奔跑也不至跌倒，要持定训诲，不可放松，必当谨守，因为它是你的生命。

0: 听了刚才所罗门说的那些话，我们可以说，有人因为爱我们而常常将善道指示我们，这是我们一生的福气。我们因为在人生道路上受到挫折，因此回转到神的面前，这是何等大的恩典。但是与其在事后受管教之苦，不如在起初就用顺服的心来持守智慧的训诲。美国发生了911恐怖分子突袭事件，不仅使得美国国内震惊不已，就是国际之间也是大为吃惊。突然间美国人好像觉醒了，事件发生以后，大家才警觉到祝福美国的神不见了。于是有很多人问到说，为什么神会让这样的惨剧发生在美国呢？言下之意，好像神应该负全部的责任。有一位知名的传道人接受电视节目访问的时候，被问到了这个问题，他就说了一段很叫人反省深思的话。他说，我相信神跟我们一样痛心，这些年来美国人把他从学校里面赶出去，把他从政府当中踢出去，将他从我们的生活当中删除掉了，神只有无奈地从我们的生活里面渐渐地退出。当初是我们不要他，现在为什么又问他在哪里呢？我们怎么有权质问神为什么不保护美国人呢？不如让我们回顾美国这几年的道德发展吧。有一年有人说，学校里面不可以祷告，因为学校应该宗教中立，无权要求学生祈祷。我们说没问题。某一天有人反对教导圣经中的十诫，他说那些落伍的教条应该从学校中撤销。我们说没问题。又有人说孩子的自尊心脆弱，我们不能体罚他们。我们说没问题。说这话的人，他的孩子后来却自杀死了。尽管这样，还是有人说学生承受压力太大，不要处罚他们。学校怕惹怒家长跟传播媒体，于是就说没问题。什么堕胎、性泛滥、保护隐私权、色情网站等等，我们都说没问题。有人说现代人应该思想开放，电视、电影、色情、暴力不过是反映社会实况，关于毒品、强奸、谋杀跟恶魔等的歌词不过是宣泄情绪、疏解压力的途径，何必大惊小怪呢？谁爱做什么就做吧。我们说没问题。成年人为社会定了这些规范以后，现在又问，为什么现在的孩子没有良知啊？为什么小孩子会持枪杀人？为什么才13岁的孩子就已经为人父母？为什么911惨剧会发生？神无奈地说，孩子们，是你们不让我踏进你们的生命啊。亲爱的朋友，当你听到这样沉痛的心声，你有什么感想呢？人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这是一个千古不变的定律。今天的社会道德沦丧，做父母的要反省自己的行为规范是不是守住了一定的界限呢？我们的尺度是根据什么来衡量呢？撒旦用各种社会风气来影响我们的思想，企图叫我们意志涣散，行为放纵。但是我们一定要坚守界限，神的诫命就是我们行为规范的界限。如果我们不在神的训言引导之下，我们就不能够传递爱的生命给我们的下一代。撒旦想要灭绝世人，好像尼布甲尼撒王将被掳的犹太人抓到巴比伦去一样，他用各样方法想要解除犹太人的信仰界限，让他们在放松以后自己灭亡。但是像但以理那样的人知道固守界限的重要，因为固守界限就是固守了生命和神同在的福气。恳求神借着很多发生在我们周围或我们自己身上的事情提醒我们， 管教我们，使我们回转到他的面前，重新寻求他的话语，并且借着他的话语进入真理得智慧，使后代的子孙也同享蒙福的生命。亲爱的天父，恳求您因着你眷爱这地的缘故，继续用慈绳爱索牵引迷蒙的人回归真理。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
1: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欢迎您给我们批评和指教，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靠着神的恩典，每天24小时传讲神的恩典话语与赞美神的圣诗灵歌。这里是 BBN。 当我们将眼目定睛在主耶稣基督时，地上所有的一切都将转为平淡，使我们能够靠着神所赐的恩典过每天感恩知足的日子。

0: 将神爱世人的好消息带给你和你的家。这里是 BBN。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以赛亚书45:22，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以赛亚书45:22。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罗广牧师的采节灵粮。我们要重点的来读一下研讨罗马书的第八章。在我看来，罗马书的第八章在整一本的圣经里面可以说是最重要的章节之一，因为它充满了真理和智慧。如果你学好了理解并且应用这些真理的话，就会与你在世上体验基督教的方法有很大的不同。我们复习一下，在第六章我们关注的是实际的地位，而第七章是着重于实践的动力。到了第八章，我们就将探讨所有相信耶稣基督为个人救主的人所拥有的大能。我们可以把罗马书的第八章概述如下：第一到第七节，如何面对日常生活的大能；十八到三十节，面对未来的大能；三十一到三十九节，面对逼迫的大能。所以，我越思想越觉得做一个基本的灵修学习是非常有意思的。例如，你要回答诸如此类的问题：一、关于圣父、圣子和圣灵，这一章教导我们什么呢？第二、关于人，无论是未得救的还是已经得救的，他教导我们什么呢？第三，关于我们生活所在的这个世界，它教导我们什么呢？第四点，是否要有宣告的应许，要遵守的诫命，或者是要注意的警告呢？如果回答这些问题，就能够触及保罗在罗马书这个重要章节中的核心，也就是第八章的核心。所以我们在接下来几课里面都要来学习研讨第八章。举一个例子，当我思考关于圣父的第一个问题时，我就得出了三个基本的答案，就是神的计划已经确定，神的计划也已经完成，并且神是以他的计划为乐。我们再读一下这一章，我们注意哪一些地方提到了圣父。在下一次下一课的学习里面，我们要继续的来学习探讨这三点。

听众朋友平安。路加福音11章10节，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

众朋友平安。在哥林多后书的一章四节，保罗说，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借我赐恩福。

0: 每天供应属灵生命的灵粮，从日出到日落都敬拜赞美神。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欢迎您来收听要爱惜光阴，由杨生弟兄录制。
2: 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谈的话题是甩掉身上的泥土。有一只农场里的老狗一不小心掉进了一个干的井里，它不断地吼叫和哭嚎，想要得到农场里的人的注意，然后就可以把它救出来。很不幸的是，那个主人在左思右想之后，决定那只狗已经太老了，干脆不救它，让它死吧。并且他决定把那口井用土填起来，把狗顺便给埋了。但是当第一铲的泥土落到老狗的背上以后，他摇晃着身子把土甩了下来，然后就爬到泥土的上面。当农夫不断地铲，狗就不断地摇晃，并且不断地爬到泥土的上面，直到最后这个井被填满了，狗也就走出来得了自由。今天魔鬼可能会让一个人向你扔泥土，这时候你可以让土把你给埋了，或者你可以甩掉它，爬到它的上面去。请记住，学会如何用神的方式来回应生活中的每一个困难，是一个很重要的技能，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爱惜光阴。

传讲神的恩典话语，专心等候神。这里是 BBN， 今天要与你分享诗篇的62篇1节2节。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很动摇。愿神也赐福你今天的收听。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节目和诗歌。诗篇23篇1节2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息

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是主。他是主，他如今活着与我们同在。

0: 邀请你在耶稣基督里得着新生命。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在旧约以赛亚书45:22，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以赛亚书45:22。
2: 幸福满家园，幸福人生是我们的希望，
3: 美满家庭是我们的追求。
2: 在家园里学习爱和关怀，
3: 在家园里学习耕耘和灌溉，
2: 让爱的种子生长开花结果。幸福满家园，凌云为您主持。夫妻沟通的艺术，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幸福满家园。这个星期为您推出的是夫妻沟通的艺术。在节目中，凌云为您邀请的是凌云的恩师，也是神学院的资深教授副院长苏文龙牧师。苏牧师您好。
4: 凌云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2: 这个星期苏牧师在节目中与听众朋友谈论与夫妻沟通有关的话题哈。苏牧师也一直强调，夫妻之间其实很多问题啊，只要有良性的、有畅通的沟通方式的话呢，其实很多问题都能够化解的哈。
4: 是的。
2: 但是问题是，很多夫妻们他们的性格是很多年从小养成的。
4: 对，
2: 比方说凌云就好啊、嗯、啊，我从小比较不善于表达，或者是很多男生一般上都是比较沉默寡言，不善表达的吧。
4: 我看你表达得很好啊，
2: 这几年来稍微有一点进步了。在过去不是这样的啊，特别是夫妻关系，有些时候跟妻子在一起刚刚结婚的时候，就是很多时候你不知道跟太太在一起应该讲些什么，说些什么啊、嗯？那么太太就会觉得你好像都不关心她、嗯、啊，都不理会她，结果太太会感觉到被忽略啊，就感觉到她的人生很孤单、很寂寞、很痛苦、嗯、那么我们要怎样才有可能促进夫妻之间的沟通的方式呢？
4: 在我的经验里头，我发现一件事情很有意思，有一些夫妻他们结婚很久了，那也常常发生冲突，可是他不晓得到底是什么原因，也是无可奈何。在我跟他们谈话辅导的过程里头，我才发现他们对很基本的男女沟通方式的不同他不了解、
2: 怎么说呢？
4: 比如说女性呢，比较是愿意把她的感情呢用她的话来表达出来，有时候你会觉得她好像啰嗦一点，其实她不是啰嗦，她是用讲话来建立关系。所以呢，她先生下班回来，哇，她就有很多话想要跟先生讲。
2: 是是。
4: 那先生是在上班的时候已经够烦了，回来想要清静一下，啊，所以她就会觉得说，你怎么那么烦，还讲那么多的话干什么？啊，太太就觉得说，哎，你回家你怎么都不讲话？啊，其实男性一般来讲就是比较是内向的。事情藏在心里头的，
2: 是是，
4: 女性比较是外向的，比较会去把事情要讲出来啊、哦。所以如果说太太有什么不高兴的事情啊，她会打电话给李太太，打电话给王太太啊、讲讲妈妈，也就心里头就很舒服了。那男人呢，很少说上司对他有什么生气的地方啊，他心里头有什么不满，他会打电话给王先生、李先生去跟他们诉苦啊、男人就很少这样，就是放在心里头。
2: 对对对对。那么如何协调呢？
4: 所以我才说先要了解男性跟女性讲话的方式本来就不一样，你要能够去了解到这一点就好多了啊。比如说一般的男性呢，如果有人打电话来， 他就会拿一张纸出来写一二三，把这个重点要把它写下来。
2: 对对对。
4: 那女性呢，他会拿一张椅子来，因为他要聊了，他要谈了，
2: 半小时
4: 这样了。
2: 对对对。
4: 那或者是有的时候你去串门子的时候，人家请你进来，你就说哎呦我没空我没空，我们谈几句就好了，谈完我就走了。可是一谈站在门口就是半个小时了。那这个无所谓好或坏，
2: 是是是，
4: 而是男女沟通的方式本来就不一样。所以你反而应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欣赏，诶，他愿意表达他的一些内心的一些感受啊，那我也愿意来听他怎么讲，就算当作我给他的礼物嘛，啊，决定说哦，我要送太太一个礼物，就是我要听太太讲话啊。
2: 啊，听太太讲话，哎呀，这个功课我学了很多年才渐渐的学会耶，啊，不容易耶。
4: 对
2: 一个男生来说哈，哎，苏牧师，你的秘诀是什么？如何才能够学会很有耐性的听太太滔滔不绝的讲话呢？
4: 哎，女人也是很敏感的，你没有注意在听她讲话，
2: 对。
4: 他立刻就会
2: 对对对对
4: 把你抓到，
2: 你的心根本不在这儿。
4: 是，所以因为你的心不在这里，所以他就要重复的讲，因为让你能够听到。那这个你觉得唠叨，但是他觉得是因为你没有听进去，所以我才要多讲几次让你听，
2: 或者他就发脾气的，你不听算了吧。
4: 对了，所以像我跟我太太已经结婚40几年了，过去我们也是有很多经验，我们也是慢慢学习来，也不是一下子就是恩爱夫妻了哈，也是这样慢慢学习来的。那我现在有一个习惯，我早上都经常早起来，我太太也早起来，除了我们个人读圣经完了之外，我们都一起吃早餐。
2: 嗯，
4: 因为早上是我们最容易在一起的时间，对我们来讲啊，当然每个夫妻不一样，有的夫妻也许是晚上。
2: 对 对, 对，
4: 但是对我们来讲，早上是一个最容易在一起的时间。那我们吃早餐的时候就谈这个谈那个，谈很多的事情啊，那甚至也彼此带到，然后我再去做我的工作啊，他去做他的事情。那这样子的话，就让我们的这个沟通呢就会好得多了。不然以前我们很少有这样子沟通的机会啊，就容易出问题。
2: 讲到这个夫妻关系，既然沟通对于夫妻关系是那么重要，那么苏牧师，你认为在夫妻的谈话的过程中啊，有哪一些话是我们应该多多表达的呢？
4: 哦，那这个很重要，这个如果你去锻炼了，学会了，那我相信你们的沟通会很不一样的。圣经里头在箴言25:11有一句话说，一句话说的合宜，好像金苹果放在银网子里。
2: 是是是，
4: 那这个就是说你讲话讲得好的重要性。那什么叫做讲话讲得好呢？我提出4点给各位听众朋友做参考。一个就是称赞的话，

0: 那这样子的话就会让他觉得说你很注意到他。比如说有一些太太常常埋怨说，我做菜这么久，先生从来没有跟我讲过一句称赞的话，也没有讲过一句好话，说哎，你做得好啊什么。所以这个称赞呢，我们要把它养成习惯，成为很自然的一部分。其实不只是对太太，对孩子啊，对你周围的人啊，总是会欣赏。你多欣赏别人的优点嘛，少去看他的缺点，你心里头也舒服嘛。
1: 是是是是，真的。
0: 对，那另外还有就是幽默的话，这个幽默话当然是比较不容易，但是如果你多看一些像读者文摘啊，或是报纸上，有时候也会有一些这些幽默的话，很有意思的哈。比如说这个圣诞节的时候，有一个男孩在台上哈，他在表演的时候就很不专心，而且呢在那里捣蛋。导演呢就一把就把他从这个台上就把他拉到后台去了，那不是很尴尬吗？这个导演他就立刻就有一个旁白说，有一个堕落的天使呢从天堂里头被掉下去了，
1: 对
0: 那大家就哈哈大笑了哈，那这个事情也过去了，这个就是一种幽默。那另外有一个太太呢，她长得很漂亮，然后她也有很才干的哈，有人就问他先生说，那时候是怎么样追到你太太，根本没有可能可以追到这么好的太太。他说其实不是他追我啊，是我看到有人从后面跑过来了，我就放慢脚步让他追上了，这样就减少了他先生的尴尬嘛。
1: 是
0: 那类似像这样的，就是说这种幽默的话也是很好的啊。那当然很重要就是情爱的话，会把你的感情表达出来，比如说啊，我爱你啊，谢谢你啊，你很好啊，你看起来很漂亮啊，类似像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平常比较少讲，不太会讲，那这个要操练。
1: 对，苏牧师你说的对，感谢苏牧师今天很宝贵的分享。那么我们的时间又到了，那么在明天的节目时间里，苏牧师会继续的和我们谈论另外一些与夫妻吵架应该掌握的一些正面的规则。好，谢谢听众朋友今天的收听。
2: 本节目是远东广播公司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来信。

听众朋友平安。耶利米哀歌3:25，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邀请您加入宣教的行列，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0: 将神爱世人的好消息传讲给所有的人。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下面播出的是每日读经，这个节目会用一年的时间将整本圣经通读一遍。
2: 历代至上第二十一章，撒旦起来攻击以色列人，激动大卫数点他们。大卫就吩咐约押和民中的首领说，你们去数点以色列人，从别示巴直到旦，回来告诉我，我好知道他们的数目。约押说，愿耶和华使他的百姓比现在加增百倍。我主我王啊，他们不都是你的仆人吗？我主为何吩咐行这事，为何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呢？但王的命令胜过约押，约押就出去走遍以色列地，回到耶路撒冷，将百姓的总数奏告大卫。以色列人拿刀的有110万，犹大人拿刀的有47万，唯有利未人和便雅悯人没有数在其中，因为约押厌恶王的这命令。神不喜悦这数点百姓的事，便降灾给以色列人。大卫祷告神说，我行这事大有罪了，现在求你除掉仆人的罪孽，因我所行的甚是愚昧。耶和华吩咐大卫的先见加德说，你去告诉大卫说，耶和华如此说，我有三样灾，随你选择一样，我好降于你。于是加德来见大卫，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可以随意选择，或3年的饥荒，或败在你敌人面前，被敌人的刀追杀3个月，或在你国中有耶和华的刀，就是3日的瘟疫，耶和华的使者在以色列的4境施行毁灭。现在你要想一想，我好回复那差我来的。大卫对加德说，我甚为难，我愿落在耶和华的手里，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我不愿落在人的手里。于是耶和华降瘟疫于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就死了70000。神差遣使者去灭耶路撒冷，刚要灭的时候，耶和华看见后悔，就不降这灾了。吩咐灭城的天使说，够了，住手吧。那时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耶布斯人阿尔南的禾场那里，大卫举目看见耶和华的使者站在天地间，手里有拔出来的刀，伸在耶路撒冷以上。大卫和长老都身穿麻衣，面伏于地。大卫祷告神说，吩咐数点百姓的不是我吗？我犯了罪，行了恶，但这群羊做了什么呢？愿耶和华我神的手攻击我和我的父家，不要攻击你的民，降瘟疫与他们。耶和华的使者吩咐加德去告诉大卫，叫他上去在耶布斯人阿尔南的禾场上为耶和华筑一座坛。大卫就照着加德奉耶和华名所说的话上去了。那时阿尔南正打麦子，回头看见天使，就和他4个儿子都藏起来了。大卫到了阿尔南那里，阿尔南看见大卫，就从禾场上出去，脸伏于地向他下拜。大卫对阿尔南说，你将这禾场与相连之地卖给我，我必给你足价，我好在其上为耶和华筑一座坛，使民间的瘟疫止住。阿尔南对大卫说，你可以用这禾场，愿我主我王照你所喜悦的去行，我也将牛给你做燔祭， 把打粮的器具当柴烧，拿麦子做素祭，这些我都送给你。大卫王对阿尔南说，不然我必要用足价向你买，我不用你的物献给耶和华，也不用白得之物献为燔祭。于是大卫为那块地平了600舍克勒金子给阿尔南。大卫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献燔祭和平安祭，求告耶和华。耶和华就应允他，使火从天降在燔祭坛上。耶和华吩咐使者，他就收刀入鞘。那时大卫见耶和华在耶布斯人阿尔南的禾场上应允了他，就在那里献祭。摩西在旷野所造之耶和华的帐幕和燔祭坛都在基遍的高处，只是大卫不敢前去求问神，因为惧怕耶和华使者的刀。大卫说，这就是耶和华神的殿，为以色列人献燔祭的坛。历代至上第22章。大卫吩咐聚集住以色列地的外邦人，从其中派石匠凿石头，要建造神的殿。大卫预备许多铁做门上的钉子和钩子，又预备许多铜，多得无法可称，又预备无数的香柏木，因为西顿人和推罗人给大卫运了许多香柏木来。大卫说，我儿子所罗门还年幼娇嫩，要为耶和华建造的殿宇必须高大辉煌，使名誉荣耀传遍万国，所以我要为殿预备材料。于是大卫在未死之先预备的材料甚多。大卫召了他儿子所罗门来，嘱咐他给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建造殿宇，对所罗门说，我儿啊，我心里本想为耶和华我神的名建造殿宇，只是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流了多人的血，打了多次大仗，你不可为我的名建造殿宇，因为你在我眼前使多人的血流在地上。你要生一个儿子，他必做太平的人，我必使他安静，不被四围的仇敌扰乱。他的名要叫所罗门，他在位的日子，我必使以色列人平安康泰。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他要做我的子，我要做他的父。他做以色列王，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我儿啊，现今愿耶和华与你同在，使你亨通，照他指着你说的话建造耶和华你神的殿。但愿耶和华赐你聪明智慧，好治理以色列国，遵行耶和华你神的律法。你若谨守遵行耶和华借摩西吩咐以色列的律例典章，就得亨通。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我在困难之中为耶和华的殿预备了金子10万他连德、银子100万他连德、铜和铁多得无法可称。我也预备了木头、石头，你还可以增添。你有许多匠人，就是石匠、木匠和一切能做各样工的巧匠，并有无数的金银铜铁，你当起来办事，愿耶和华与你同在。大卫又吩咐以色列的众首领帮助他儿子所罗门说，耶和华你们的神不是与你们同在吗？不是叫你们四围都平安吗？因他已将这地的居民交在我手中，这地就在耶和华与他百姓面前制服了。 现在你们应当立定心意，寻求耶和华你们的神，也当起来建造耶和华神的圣所，好将耶和华的约柜和供奉神的圣器皿都搬进为耶和华名建造的殿里。历代至上第23章。大卫年纪老迈，日子满足，就立他儿子所罗门做以色列的王。大卫召聚以色列的众首领和祭司利未人，利未人从30岁以外的都被数点，他们男丁的数目共有38000，其中有24000人管理耶和华殿的事，有6000人做官长和士师，有4000人做守门的，又有4000人用大卫所做的乐器颂赞耶和华。大卫将利未人革顺、歌侠、米拉利的子孙分了班次。革顺的子孙有拉旦和示美，拉旦的长子是耶歇，还有细坦和约尔，共3人。示美的儿子是示罗密、哈薛、哈兰3人，这是拉旦族的族长。示美的儿子是雅哈、细拿、耶乌师、比利亚，共4人。雅哈是长子，细撒是次子，但耶乌师和比利亚的子孙不多，所以算为一族。歌侠的儿子是暗南、以斯哈、希伯伦、乌薛，共4人。暗南的儿子是亚伦、摩西。亚伦和他的子孙分出来好分别制圣的物，在耶和华面前烧香侍奉他，奉他的名祝福，直到永远。至于神人摩西，他的子孙名字记在利未支派的册上。摩西的儿子是革顺和以利以谢，革顺的长子是细布叶，以利以谢的儿子是利哈比亚。以利以谢没有别的儿子，但利哈比亚的子孙甚多。以斯哈的长子是示罗密，希伯伦的长子是耶利亚，次子是亚玛利亚，三子是亚哈西，四子是耶加面。乌薛的长子是米迦，次子是耶西亚。米拉利的儿子是抹利、母氏，抹利的儿子是以利亚撒、基士。以利亚撒死了，没有儿子，只有女儿，他们本族基士的儿子娶了他们为妻。母氏的儿子是莫利、以德、耶利摩，共3人。以上立位子孙做族长的，照着男丁的数目，从20岁以外都办耶和华殿的事务。大卫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已经使他的百姓平安，他永远住在耶路撒冷，利未人不必再抬帐幕和其中所用的一切器皿了。照着大卫临终所吩咐的，利未人从20岁以外的都被数点。他们的职任是服侍亚伦的子孙，在耶和华的殿和院子并屋中办事，洁净一切圣物，就是办神殿的事物，并管理陈设饼、素祭的细面或无酵薄饼，或用盘烤，或用油调和的物，又管理各样的升斗尺度。每日早晚站立称谢赞美耶和华，又在安息日、月朔并节期按数照例将燔祭常常献给耶和华，又看守会幕和圣所，并守耶和华吩咐他们弟兄亚伦子孙的办耶和华殿的事。
1: 这是今天的每日读经，请你明天再与我们一起来阅读圣经。

感谢神的信实恩典，带领我们的短宣队伍平安的回来。在这里也特别与你分享罗马书十章十四、十五节。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

0: 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恩惠。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以赛亚书45章22节。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以赛亚书45章22节。

天凉时光。康莱昌牧师主讲，这是一个系列查经的节目，康牧师会有我们逐章讲解经文的内容。今天会继续诗篇的查考，经文是24篇第7节到27篇第8节。请把圣经翻到诗篇24篇，并请用心收听康牧师的讲解。

24篇第七节，众臣们呐、啊，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被举起，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荣耀的王是谁呢？就是有力有能的耶和华，在战场上有能的耶和华。众臣们呐、啊，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把头抬起，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荣耀的王是谁呢？万军之耶和华，他是荣耀的王。啊，这个也有人把他想到就是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是这状况。你看这又是两个段啊，前面一个段呢是讲到就是神那么伟大，蒙福的人去寻求神，就是人到神那边去。第二个段落就是从第七节以后的，是神到人这边来，神进入一个城，就像耶稣进耶路撒冷一样。但这个需要说明一下，这里好像耶和华呢，前面在讲他创造啊，然后大家去寻找他或者寻求他，这个呢是王到你这里来。这个王到你这里来哈，他这里所表达的可以有两种，一种呢就是王或者将军凯旋归来，这是很荣耀的。这个在大卫的时候没有多写这样的情形，不过好像在罗马的时候就之后了，我相信之前恐怕也有，就是一个将军或一个国王凯旋过来，肯定是那个城呢、啊、从外面嘛、慢慢带着战俘，带着战利品，带着一切丰富的东西，然后进城、大家一定非常的欢呼，然后你进来的时候也会带给我们很多祝福，因为现在战争没有任何的利益了，以前去打人家哇，可以抢很多东西回来，然后让当地的居民很快乐，你把你的国威，把你的威严宣传出去了，你强大了，那我们当然做你国民的也强大，也与有荣焉啊。我们拿着这个护照出去也很神气啊，人家也不敢欺负我们。另外呢，你又把这么多的战利品带来，让我们很丰富。好，这里表示当神进入到一个城的，如果这个城是属他的，我们可以这样讲，当神、当耶和华、当圣灵、当耶稣进到一个教会的时候，当他始终在教会里面，他也带领我们出去传道，他也进来的时候，这可能我们都比较少这个观念哈。上帝进到这个教会里来，他是本来就在教会里来啊。但是我们应该有这样的想法哈，就有的时候上帝是不在这个教会里的。当然了，有信心总是在。我说有的时候就在这个时候，可能有一段时间，这个君王是出去远征了。今天教会讲也是这样子啊，耶稣不在啊，我们在等候他再来嘛。在很多的耶稣讲的比喻里，都是那个王不在了，然后他要德国回来，他要打一场仗回来。这个我们平常比较少想，就星期天你来聚会的时候，平常你来教会的时候，你很少想到我在这里等上帝进来。但是这是圣经里很重要的一个题目，虽然花的篇幅不是很多，就是上帝或者耶稣或者我们的主或者我们君王出去打败那些仇敌，然后掳掠仇敌，把那些丰富的东西带回来。不要有那种贪婪的想法。以弗所书有讲，那是指耶稣得胜的那一次，他从死里复活，掳掠仇敌，升到高天，掳掠仇敌，然后把各样的恩赐赏下来。但是平常生活里面，我们一方面也会应该有这种想法，就是主现在不在，我们真是盼望他再来，这是我们生活的力量。他来了会怎么样赏赐我们，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们所有的辛劳都有价值了，他会审判我们在他不在的这段时间的所有的，然后赏赐我们，称赞我们，感谢主。然后呢，当然不是他去打了什么东西赢回来，就是我们有一种想法，要有一种想法，就是我们的主行不在，而我们衷心的在等候他的时候，他会把丰富的礼物和祝福带给我们。所以当我们在主日固然是来这里朝见神，我们在主日里面也要想到是主来进到我们这里来，从战场进来，把丰富的恩典给我们。
我觉得这个我们几乎很少想的在这里有讲，荣耀的王要进来，要把这么多的丰富带来。那这个永久的门户啊，天下哪有什么永久的门户？你看，我们又看到这么多永久，所以旧约如果说没有永生的复活的盼望是不对的啊。这永久的城门，我想他那个重点在讲到说，耶和华会永久在这里统治，神会永久。那你抬起头来，那城门没有什么抬不抬起头来，这个可能跟第六节寻求你面的雅各是类似的。你抬起头来看你的主啊，看你的王啊，看他的面。所以抬头是看他，抬头也是让他来看你，就造成面面相应或心心相应。他来抬举你，他来也是你要抬举他，所以你们要被举起。我想就是一方面是我们欢呼永在这王，一方面想到这个王会怎么样的恩待这个城。那这个王第八节就是显然是表示他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带了很多战利品过来。那这个是荣耀的王。那这一段我们说了，可以讲耶稣进耶路撒冷，也可以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看25篇的第一节，耶和华，我的心仰望你，我的心仰望你，我的心相信你，我的心仰望你，我的心喜悦你，我的心爱你，都可以。这里仰望当然也是存着一个在应该是在艰难中的或者在需要中的一个盼望。仰望你就是希望你来施恩了。第二节，我的神啊，我素来依靠你，求你不要叫我羞愧。这依靠可以说是信，仰望可以说是望啊。这两个当然有信望爱都是密切连在一起的。我依靠你得胜，但是我还是有所缺乏，仰望你来给我。不要叫我羞愧，不要叫我的仇敌向我夸胜。你都看到这些经文里面常常就是人生活中有仇敌，这仇敌是魔鬼，是我们的罪恶，是外邦人，是不信主的人，也常常是教会里或我们身边的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妻子，这大卫都经历过。这个仇敌是就向我夸耀，向我夸口，而且胜过我。那我们就等候神。第三节，凡等候你的必不羞愧，唯有那无故行奸诈的必要羞愧。好，这也是我们在诗篇里常常看到我提醒，就是羞愧这个对我们中国人是特别敏感的，我们是很看重面子的。看重面子有的时候不好，但是我们如果无端的受到羞辱，这是不好。我们希望有上帝的光辉和荣耀，这是好的哈。等候主的不会羞愧。那可能在我们生活中我们也会承认，很多时候我们在等候当中，实际上等候的人家就不断的不住的对我们说，你的神在哪里呢？我们就很丢脸了。各位，当

道的。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将你的路教训我，求你以你的真理引导我，教训我，因为你是救我的神，我终日等候你。这个神的儿女在等候神，我们已经讲，这表示很多时候好像我们有很多的需要，甚至燃眉之急而没有来到，可是我们继续等候神。等候神的时候，我们也多次讲过，并不是守株待兔似的，并不是不动的，等候神是有一种强烈的期望。我们在等候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并不是在那里睡觉的等候，也有童女睡觉的情形，但是我们也是在勤快的在等候。各位，就是等这个字本身好像不做什么事，你等火车来嘛，你等飞机来，你就坐在那里等嘛，等他什么时候来，或者你等你朋友来，不做事。可是在圣经里的等候是有很强烈的、很积极的动作，只是他盼望上帝在未来的日子做更奇妙的工作。那等候神的时候在学习，哦，等真的很难学习，就尤其是如果那个等候是被单言了，那就更难学习。我自己曾经就现在有的时候开车会三下塞车嘛，哎，本来会想到，有的时候会想，哎，塞车嘛，一塞有的时候塞一个钟头、半个钟头，塞很久的时候，哎呀，我们常常没时间讲话，常常就是先好好讲一讲。哎，各位没就是没心情讲，哎，因为我们在什么？我们不想讲话，我们只想说前面车动一动，你在等候车在动，对不对？就是很奇怪，我在等高铁，高铁误点了；我在等飞机，飞机误点。这段时间就常常想，哎，利用这段时间嘛，好难得休息一下什么？哎，就不能休息，就真的很恼火啊。这段时间就通通浪费了，但我们心情就是这样。为什么？为什么我跟我太太在塞车的时候，平常找时间讲都找不到，现在有时间怎么讲不出来？因为我们的心就在想，车动车动车动就好，就不想讲话。那等候神的时候，如果像很多的基督徒，我觉得错误的等候就在等什么，哇，什么时候有什么灾呀，什么时候有什么难啊，这是不对的。我们在等候神的时候，我们刚刚讲，我们工作，我们侍奉，我们是很积极的，包括我们在等候的时候也在学习。我相信我也立志了，如果下次再碰到塞车，我们拿圣经出来背，还是不能背，背不了，有没有前面有没有动，我就是还在想这些。但是如果我们在等候主的时候，我们能够主求你来教导我们，甚至我们在等候主的时候正是在等候主的教训，我巴不得去走嘞。这里说你的道你的路，这个道和路就真的不是指知识而已，而是我该做的事情了，是有行动的。当然下面讲真理那就是知识了，但是这个知识总是实践的，引导我教训，这包括生活中很多，包括教导圣经、教导神学、教导我们夫妻怎么相处、教导我们怎么讲话、教导我们什么时候该闭口。在教导的时候，你是，他也不是说你是我的神，他说你是救我的神，也就是我们在等候神什么？我们在等候神在救我们。你已经救我，还在继续救我啊，这又是一个心情了。我相信我们不多等候被救啊，譬如说你是什么八八水灾的，洪水一直在这附近，你等那个直升机来，或者你是海地的，或者是什么地震的时候，你等粮食空投。哇，我想在那个时候等候，你就更难什么读圣经啦，你就是在等那个粮食什么时候掉下来嘛。但是我们在等候神，我们也在等候神拯救，我们也在等候神在教导我们。哎呦，基督徒的生活真是也是很丰富了，就是我们在等他救我们，我们知道他已经救我们，我们求他继续来教导我们。而有的时候真的好像在空等一样，他怎么就还没有做事？那我再一次劝各位，让我们的心能够平静，让我们心能够积极。第六节，耶和华，求你纪念你的怜悯和慈爱。纪念我讲过多次，可能我们把它了解成记得哈，是更恰当的。求你记得，那意思就是说，耶和华，你不要忘记向我施怜悯，
向我施慈爱。你要记。

记得啊，在生活里面我们就常常发现他好像忘记了，这是亘古以来所常有的。这话很有意思啊，就是从亘古以来你的慈爱和怜悯常有，其实又是始终不断的，你是这样的。哎，各位，如果亘古以来耶和华总在怜悯人慈爱，在怜悯在施慈爱，那干嘛提醒他要记得？因此这句话可以有点幽默的说，耶和华你真是一个健忘的神，从亘古以来你常常忘记你的怜悯和慈爱，所以请你记得。我这样讲不是不敬，我这样讲正是希望我们认识上帝的绝对的真实，可是我们生活中又经历到好像他忘记了我们需要提醒他一样，可是我们又知道他从来没有，这是从亘古以来他不改变，这是他本性。他显然在艰难中求神帮助他，这个艰难可能是有仇敌来伤害他，那可能他也在想到说仇敌伤害他，神也没有救他，是不是有一个原因，神在气我。第七节，求你不要纪念我幼年的罪愆和我的过犯，耶和华求你因你的恩惠按你的慈爱纪念我。哎，为什么我这么需要，怎么你一直不伸援手呢？哦，想来想去，是不是我什么地方得罪了你？没有啊。哦，我小的时候曾经得罪你，你一直还记在心上哦。各位，我这样讲可能都是你们看圣经不会这样想的，可是字面的意思叫我们这样想，字面意思叫我们去想，意思就是说我们生活中，我再一次讲上帝的真实。那我们这时候又要讲到因信称义了，有的时候魔鬼就会控告你，神这样不答应你的祷告，神不听你了，就是哦，他还在气你那次错误，还在气你那次什么什么事情。起码我们从圣经来看，耶和华对一个认罪悔改，耶和华不再纪念那个他过去的错误了。各位，我们人会记，我们人始终在记，所以爱不纪念人的过犯，这是很难得的。我们人和人一起相处哈，不算旧账是很难得的，有的时候也许非算不可，因为这个人有老毛病，就提醒一下。但是如果真的认罪悔改哈，各位，旧账是不要算的，耶和华不纪念，都是把它丢在大海里了。但不纪念，为什么这个作者还在说请你不要纪念呢？因为他实在好像想不通，为什么我们这么艰难你都不来帮我呢，是大你还在生我的气，你不要记。这些其实我觉得都在提醒我们自己，我们自己不要有个有亏的良心，不要被魔鬼控告了。哎呀，你这么不好，真的，这就是我们讲因信称义嘛。魔鬼把这些马丁路德犯的罪放在路德前面，是他以前不认识因信称义的时候就早就垮掉了。完了，我真是神那么圣洁，我真的该死。但是哦，他记得因信称义，记得耶稣宝血洗净一切过犯，他就不被控告。我们即使旧约的时候还没有耶稣，但是有同样的道理，按着你，因着你的恩惠，按着你的慈爱就纪念我。你不要想我的罪，一想我的罪，你就非要气我不可。你想你的恩惠，想你的慈爱，就我们求耶和华定睛在他自己的身上。第八节，耶和华是良善正直的，所以他必指示罪人走，这里正直没有啊，就是走路。他大概怕人家以为耶和华在教小孩子走路啊，所以加一个正路，当然一定是正路了，就是在走路。前面已经有讲了，第四节引导我们，耶和华善良正直啊，那他应该是他必引导善良正直人走正路，他却说引导只是罪人。所以你看圣经里其实新约旧约都是一样，有讲因信称义，有讲我们始终是罪人，有讲我们在罪恶过犯当中因着神的恩典我们也要走义路，当我们在走义路的时候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还是一个罪人。所以前面说我们在等候你，我们不是无故行奸诈的，后面又讲到说你只是我们这个罪人，就这都不是矛盾，不是冲突。第九节，他必按公平引领谦卑人，将他的道教训他们，他会非常公正的。这谦卑人我们前面也已经讲过，就是一种
知道自己不足，知道上帝丰富而去依靠上帝的，我们求上帝来指引我们，就是不断的觉得自己的不足，那神就来教导我们。这教导和学习里面，我们又看到了第十节，遵守他的约和他的法度，是遵守的，不是只是会背的，不是只是默想的，是去遵守。约和法度几乎是同样的意思，只是在讲约的时候就讲到我们守约，我们守上帝的律法的话，上帝也守约，上帝会把他的祝福和他的供应和他赦免等等都会赐给我们。耶和华都会是一个守约，虽然在这里没有讲守约是慈爱，这里没有讲守约，但是有这个含义，以慈爱和诚实待他，都是用美好来待他。十一节，耶和华求你因你的名赦免我的罪，因我的罪重大。好，就是我看这实在是太感谢主了。一方面呢，他不断的承认自己有罪恶，不要记我那些罪了，不断承认我的罪孽重大。然后一方面又讲，他是一个等候神的人，他不是一个无故行奸诈的人。那我们求主因为他的名。好，我们也都是从简单讲起啊。耶和华，求你赦免我的罪就好了。我的罪实在很多。耶和华，求你赦免我的罪。耶和华为什么要赦免？为了怜悯，不要丢你的脸。当然，这我们要想很多了。我们都有罪，上帝赦免我们，会不会羞辱了他的名呢？会不会魔鬼说：“哦，你很不公平哦。”你对这些罪犯没有处罚哦，会不会魔鬼或者天使有不服气的地方呢？不会，魔鬼可能总是不服气，上帝做的事都不服气，但是神做的每件事，不管他的创造、他的刑罚、他的审判，或者他就是处罚恶人，都使他的名更得到荣耀。我们基督徒总要想到这里面可能有的困难，就是上帝赦免了罪人，怎么会不让人家论断说他没有公平的处罚呢？他赦免罪人，让他的名，让他的伟大的名声更让人知道。当然这就需要说明，而我们今天就不去说明这个救恩使上帝的名更丰富。不仅是上帝的名更被人知道，而且他的名也代表着他的名就是有恩典有怜悯的。因着你的恩典怜悯，你来赦免我们；因着让你的恩典怜悯的名更被人知道，你来赦免我们。第十二节，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这句话很多时候被人引用啊，就是神会指引我们前面的路哈，这也是对的哈。不过有一点，这也是可以去想一下的。他当选什么道路，耶和华会指示他。各位，耶和华或你会指示什么人当选什么道路呢？我们通常会，就我们指示谁，我们就指示那个可造之材嘛。你要走这条道路啊，我们要指示呢会听我们话的人。你要走这条道路，他在这里特别用这个字来讲，耶和华指教的、指示的是怕耶和华的人，就敬畏耶和华的人。一个不敢得罪上帝的人，一个承认上帝会很严厉、很凶的，不敢得罪他，所以怕走错路、怕选错事情，耶和华会指示他。当然，这里还是带着信心。这个人一定会安然居住，他的后裔必承受地土。这里我们也就再重复，一再重复的讲，就不是表示说他一定不会碰到祸患，而是这是真实的，但实际的实践我们不敢说有多少，他心里一定是能够平安，他的后裔这个话一定能够实践，他会承受地土。不是说他的后裔一定就是变成大地主，但是我们相信这话的真实。

谢谢康莱昌牧师。听众朋友，你刚刚听到的节目是天粮时光，盼望今天的讲解能带给你帮助和鼓励。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谢谢你的收听。

众朋友平安，借着网络分享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在这里与你分享马太福音的11章28节。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信心是基督徒灵命成长过程中一个需要不断学习的功课。那么圣经里面是怎么教导信心的呢？信心的果效又是什么呢？